0: 解决了，就消除这个非常的重大的安全隐患。
1: 行，
0: 就感谢您啊，非常谢谢您。
1: 不客气，那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0: 嗯，好的。
2: 接下来关注一位王先生反映，今年3月29号，家属到桂阳县人民医院看病，被确诊为宫颈癌，医院让化疗一个月，中间他们想去别的医院去再检查一下，医院不给开转诊手续，后来投诉到卫健委才给办的转院，到合肥的医院检查之后说根本不是宫颈癌，做个小手术就好了，现在呢要求桂阳县人民医院对本次误诊给家人做化疗带来的伤害进行补偿。那么王先生反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的问题是卫健委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3: 卫健委没有，医院来联系了。
1: 医院怎么说呀？
3: 他说的，他说有癌，搁河北查的那个病的我都放了，没有癌，他还说有癌。
1: 他就是不承认他的这个诊断有问题是吧？
3: 哎，对对对对，河北的病例我都放着了，河北住的院的病例，都放着了，都保存着了。
1: 桂阳县人民医院的这个诊断证明你也拿着呢是吧？
3: 他就说是肯定有癌。
1: 我知道，就是他让您去家属去化疗，您当时有没有做这个化疗呢？
3: 化疗耽误一个月，不到一个月化了。
1: 也化疗了，但是去合肥之后，去合肥之后说不是宫颈癌是吧？
3: 化疗之后我化疗严重，肚子疼，疼了他就掉了小盐水止疼针，然后我看不行了啊，到时候俺要转院，他不给转院，然后打那个卫计委的号，拖住了他计委派的人来给他干，给俺出手一下就去转院，一查没有癌，他一直到现在他不承认的说我咋没有癌。
1: 那现在就是卫健委也没有人跟你联系是吧？
3: 没有，都是人民医院联系了。
1: 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向市卫健委反映一下，看后续这个问题怎么样处理，对医院方面。如果说有误诊的话，或者说对您的家属身体造成了这个危害，看后续怎么赔偿，您稍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3: 好，谢谢您，谢谢您，俺说的都是，你要不愿意，俺感觉这个桂阳县的病例给个河北的安徽省的病例俺发给你，你们管看一看，到时候实话是百分之百，实话。
1: 行，到时候他们这个会成立专门的这个调查组，会去调查这个事情，您稍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3: 好，非常感谢您。非常感谢您。
1: 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4: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2: 接下来关注一位桥城区卢庙镇的林先生咨询，想问一下种植玉米能不能购买保险。那么林先生咨询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林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人保财险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没有。
1: 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您咨询购买政策性玉米种植保险，也告知您人保财险在桥城区没有政策性保险的经办权，告知您桥城区经办单位呢是国研保险公司，三县一区是分包中标的政策性农业保险，这是他们的回复。
5: 当时也是现场回复的，也是这样回复的。
1: 现场就给您回复了。行，林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5: 好。
1: 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好。
2: 下面来关注一位桥城区的周先生咨询，发生交通事故之后验伤后也做了登记，签了字，不知道什么内容，也不知道和理赔有没有关系。那么周先生反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周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人民财产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6: 他说这个不影响那啥东西，就是这个伤情验一下伤，咋个？
1: 不影响理赔是吧？
6: 不影响理赔。
1: 我这边他们也是这样回复的，他们说，公司的工作人员前往医院探视， 签字的是人商信息探视表签字，已经跟您解释这个表呢是公司正常探视填写伤者信息伤情等基本信息，您也了解了事情经过，后续治疗结束后啊提供手续可以正常理赔，这是他们的回复。
6: 是的是的，
1: 解释好就好。您对他们的这个答复还满意吗？
6: 嗯，还满意。
1: 行，周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6: 好，谢谢。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6: 好。
2: 下面来关注一位罗先生反映，自己和父母兄弟七口人住在一起，想申请在自己回填的土地上建房，但是申请两年了，一直没有批下来，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那么罗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罗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7: 有。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7: 他们跟我联系了，然后也到那边去了。
1: 嗯。
7: 然后他们说这边跟你资料因为之前就学过了嘛，他说我们把你的资料再重新审核一遍，这就给你交上去。
1: 嗯，
7: 他当时讲的是就是说快了一个月，就是慢了40天就能给你办下来。
1: 嗯，
7: 前段时间然后我打电话询问他们，他们讲暂时他说他不确定，就是说正在弄资料，也没说具体什么时间能下来，也没说办到哪个地步了，就是说你再等等，他们就一直在这样讲。
1: 我这边桥城区农业农村局有回复。
7: 啊，他们怎么讲的？
1: 他们说经过与镇村核实，就是您申请的建房地点是属于林地，需要国土部门走农转用报批手续，目前报批还没有下到镇里，希望您耐心等待，这是他们的回复。
7: 但是之前他说已经转过来过了，他上次端午节的时候他到我那边去，
1: 嗯，
7: 他说已经给你变更好了，他说就是往这个桥城区申请就可以了，他当时是这样讲的。
1: 您说这个农转用已经申请好了？
7: 对，他当时去的时候他说我们一直在给你办，他说我们都已经申请好了，他拿手机让我看了，他说这个图也给你测好了，都已经办好了。
1: 现在卡到哪儿了，这个您知道吗？
7: 我问他，他不讲，我说到底是卡到哪个位置，是我这边资料不全什么，他说跟你说了你就不懂，他说你就等着就好了，他说你看到没，他说这个林地我们都已经给你变更过来了，他说就差这个桥城区这边了。他说你一直在这边催，我说两年多了嘛，我也确实家里没地方住。
1: 嗯，
7: 然后前段时间给他打电话，他又讲你要等，也没说具体什么原因。我问他，我说到底什么原因，他说跟你说了你又不懂，你就等着就行了。
1: 行，那这样罗先生，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再向农业农村局再反馈，好吧？
7: 好好好，麻烦了。
1: 嗯，您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7: 嗯。
2: 接下来关注一位观塘镇崔庄村的张先生反映，6月24号的时候，农业农村局上线反映土地确权出现错误的问题。当时嘉宾说线下来观塘镇督办，结果到现在也没有给回复。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张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8: 没有，
1: 也没有跟你。
8: 市、督办、区还是镇，每一个问这个事儿的。
1: 您说6月24号农业农村局上线的时候，你们反映过这个问题，反映过之后他们有跟您联系吗？
8: 没有，我还去找机会，都是侮辱电脑，不要看，我看我自己东西都不要看。
1: 您需要看什么？他们不让看。
8: 我看我自己的档案，就是我的地有多亩，我的地确认上身上去了，咋确的？
1: 嗯，
8: 嗯，咋协助的？
1: 嗯，
8: 我要看这东西，这是按法律规定的。让看也必须给，他都不要看，打了五遍了都不要看。
1: 我这边我看您6月24号反映问题，他们有回复，我跟您说一下。
8: 嗯，
1: 他说经过与乡镇联系沟通，您反映的土地确权是和兄弟之间的土地矛盾纠纷，自2025年以来，观塘镇一直在介入协调，已经进行了土地纠错程序，请您耐心等待。
8: 他恢复来了有这有点瑕疵。
1: 嗯，
8: 虽然这个土地我有90年证，张大英也有90年证，在这样情况下两家是没有土地纠纷矛盾的，虽然我是弟兄们，但是土地证不是一家，两家是互相不打架，也没有纠纷的，不存在纠纷。现在情况下已经确定不是纠纷了，他们每一次恢复上来了还恢复你们，他说是土地纠纷，本身是他们镇政府给村镇区他们三起错误登记到张兰经名下的。
1: 哦，
8: 他把这个责任呢推到我们俩身上了，我错误，我们俩有纠纷啊。
1: 他们说已经进行了土地纠错程序，这个有没有进行呢？
8: 都没有，他们彻底的纠错。
1: 他们所说的这个纠错程序有没有跟您说到底是？
8: 光说纠错，但是没行动。
1: 那这个纠错的话，就是把原来错给到张占清名下的土地，然后再确到您身上。
8: 我从张占清名下拔掉过之后，再确到我名下，这是真正的纠错。现在还没从张占清名下拔掉呢。
1: 行，您这样，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再向他们再反映一下。
8: 好，谢谢您关心啊。
1: 嗯，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8: 好。
4: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2: 接下来关注一位蒙城县篱笆镇的冯先生反映，5月20号的时候刮大风，加上连雨天气，自己种的20亩小麦出现了倒伏、生芽子的情况。21号已经给村里和公司报备了，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回复，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那么冯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冯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国元农业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8: 联系了，去现场看了。
1: 啊，现在已经到现场处理过了是吧？
8: 哎，处理过了，对，处理过就是没理赔了。
1: 哦，那他们这个理赔应该是有个过程吧？
8: 应该我不说的。
1: 哦，
8: 我不清楚，我知道。
1: 行，他们既然受理了，那这个应该就是在理赔的这个程序当中了。
8: 哎，是。
1: 啊，
8: 我这个热线很不错的，这个热线。
1: 嗯，行，也谢谢您的认可。
8: 谢谢。
1: 啊，您再等待一段时间，看他们走完这个流程，应该这个款就能打下来了。
8: 哎，是的。
1: 啊，行，
8: 谢谢您啊。
1: 不客气，到时候有什么问题，您来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
8: 好，可以。
1: 嗯，好的，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8: 好，就这样啊。
2: 接下来关注一位孙先生咨询，公积金账户里面有钱，有银行贷款和网贷，想问一下能不能提取公积金。那么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我们记者对孙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9: 嗯，有回复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9: 嗯，就说的是那个租房可以，然后这个网贷是不可以的。
1: 哦，像银行贷款和网贷这个是不行的是吧？哦，他们回复也是这样说的，就是根据亳州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有些条件是可以提取的，有些是不可以提取的。
9: 哦，
1: 行，这也希望您能理解，好吧？
9: 好的，谢谢。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接下来关注一位张先生反映，在国元农业保险购买的防贫贷，说的是要返钱，但是为什么不返了？那么张先生反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张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国元农业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8: 没有。
1: 还没有跟您联系。
8: 哦，
1: 您
8: 我这半个月了还没联系。
1: 哦，您之前购买的这个防贫保是返钱的吗？
8: 哦，原来返了呢，那个说的是连那个庄稼一类的，连那有病，我他屋里得自费5000才能管保。
1: 自费5000？
8: 哦。
1: 他说的这个自费是什么？是需要您交的保险费吗？还是？
8: 那我问他了。
1: 嗯。
8: 问那个国元保险了，他屋里自费5000，我自费5000，俺住这个保险哪呢？
1: 他说的这个自费是您这个出险过之后，您自己损失超过5000给您报是吧？
8: 哦，报过之后自费5000只能管保了不嘞？
1: 报过之后是出险过之后是吧？就是报过保险之后。
8: 对，就是人家瞧病的话，自费5000只能管保。
1: 哦，那之前您说返钱也是因为您之前住院自费超过了5000块钱给您报的是吧？
10: 不是，原先住院是住院了，
1: 嗯，
10: 你反正也没说那反正也返还了。
1: 您有没有了解过这房品保具体保的是哪些方面？
10: 我不知道，你反正每年都返还，去年入的，到今年到年底了，他没有返还。我一问他，他说没有。
1: 往年大概每年返多少钱？
10: 反正那我反正八九百文吧，是千把文呀，反正。
1: 哦，行，那您这样，张先生，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再向他们再反映一下，好吧？
10: 好的，好的。
1: 哎，行行，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10: 啊，谢谢您啊。
1: 哎，不客气啊，再见。
2: 接下来关注一位桥镇区五马镇的张女士咨询，说自己是独生子女家庭，农村户口，今年孩子高考考上了二本，目前正在等待录取通知书，想问一下对此有什么补助奖励。那么张女士咨询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张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市卫生健康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1: 联系了，但是他说那个政策从2023年，他说就没有了。他说这个政策，
1: 哦，就是目前是没有的状态，是吧？
11: 啊。
1: 哦，我这边他们也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11: 嗯。
1: 他说，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的意见，亳政2013/67文件当中呢，是农村独生子女和双女绝育户家庭的女孩参加中考时，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在本市高中职高就读，其所在学校减免50%的住宿费，高考考入一本的奖励3000元，考入二本、三本的奖励2000元，考入专科的奖励1000元，所需费用呢由其所在的县区政府承担。以上文件在2022年8月市里新出台，亳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的实施意见，亳政办2022年11月时同时废止了，目前没有文件明确规定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孩子考上大学有奖励补助，这是他们的回复。
11: 他也这样给我讲的。
1: 对，在2022年8月的时候出台的新的文件，之前的文件同时就废止了，所以说目前奖励的话可能像他们说的就没有了。
11: 对，
1: 行，
11: 他就这样给我讲的。我是以前我是听说有这个政策，那时候俺家小孩不改考，现在改考了，我就咨询一下，然后他说没有了。
1: 行，这个也希望您能理解，好吧？
11: 嗯，好的，好的。
1: 哎，行行，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也祝您生活愉快，好，再见。
11: 嗯，好的，再见。
2: 接下来关注一位固原县曹市镇的张先生咨询，想问一下他们的宅基地确权证什么时候可以发下来，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张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2: 你好，您反映的问题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13: 哦，上次联系了。
12: 怎么说的呀？
13: 联系了，他说就是意思说暂时没发那个呢，没发本的，没就是没发啥东西的意思。
12: 啊，是正在制发当中还是？
13: 对，现在农村都发了，就是我们这样的还没发，是咋那回事呢？
12: 哦，那应该是分批次发放的，可能还没有发放到你们这个镇里面。您这样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吧？因为他们这个是好像是分批发的。
13: 对。
12: 行，那您这样您再等一下。
13: 好的，谢谢。
12: 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13: 好的。
2: 好，以上就是本期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鑫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徽风晚运，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8: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今天我们关注用水户对水表计量有疑问怎么办。对于供水计量有异议的，可向法定检测机构提出检定申请，检定结果超出规定误差标准的，由供水经营企业提供更换使用的供水计量表，并承担相关检定费用。检定结果符合规定的，由提出检定申请方承担检定供水计量的相关费用。对发生异议前最近一个超表周期的用水量，由供水单位根据检定结果计算用水量后追收或者退还水费。用户如何拉取用水清单呢？用户线下可前往和平西路客服中心，和平路559号，汤王大道客服中心，高新区文化公园西门对面，市政务服务中心供水窗口，西义大道455号，亳州市政务中心2楼，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郭北灵溪湖西侧西湖雅苑小区东门进行业务咨询和办理。线上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亳州供水，绑定用水户号后选择我的用水清单，打印清单即可下载年度用水明细电子版。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0: 医疗保障之声，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第一，连续参保满4年之后，每再多连续参保1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4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 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一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线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亳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0585025535，涡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辛县0582902021，桥城区0585521289。你也可以关注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具体按各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执行。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主要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为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其他辅具提供救助，具体按照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标准执行。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孟强。
3: 我是吕恒。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2: 侨城区持续推进农村户册改造工作，切实提升村民生活品质。2026年已完成2862户，完成率为 95.2%。
3: 亳州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2026年要驳会期间临时增加无人驾驶航空器管制空域的通告，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侨城区持续推进农村户册改造工作，把老旧旱厕改造成无害化卫生厕所，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短板，切实提升村民生活品质。2026年，全区农村改厕任务为3000户，目前已完成2862户，完成率为95.2%。走进古井镇药王村孙九荣家中，改造后的卫生厕所干净整洁，水冲设施、三格式化粪池配套齐全。过去农村旱厕夏天蚊蝇乱飞，气味难闻，是不少村民的烦心事儿。改厕之后，环境面貌焕然一新，村民在家就能用上干净卫生的新式厕所。古井镇药王村村民孙九荣：
4: 现在改厕结果如一冲，全部冲的沉淀质非常干净，俺没花一毛钱，这个政策非常好。
2: 古井镇药王村村民陈和队：
5: 改厕以后都是比以前又干净了，又卫生了，又利落了。
2: 在改厕工作推进过程中，古井镇药王村不搞简单一刀切，通过入户走访、召开群众会，充分征求农户意愿，讲解改厕政策、补助标准，尊重群众意愿，选择适宜改造模式。施工中严把质量关口，做好一户一档资料留存，改完一户验收一户，确保改造质量过硬。古井镇药王村党委副书记陈杰：
6: 主攻莫派，做到应该尽该，愿意改的我们就上门登记，然后这个讲清政策这个标准，施工是全程跟进监督，完工之后组织验收，同时呢也给群众讲明白后期管控知识，确保改得好、用得上、管得好，真正把民政事落地见效。
2: 古井镇把户册改造与人居环境整治、洁净村创建一体谋划推进，既抓改造建设，更重后期管护，建立起维修、清掏、运维服务体系，解决群众后顾之忧。古井镇党委副书记王亚平：
7: 在抓好新改厕质量的同时，常态化开展问题厕所排查整改，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把维修清理的联系方式张贴到户，做到厕所有人管、粪污有人清理，真正实现改一户成一户、用好一户。
2: 据了解，侨城区在推进改厕工作中，坚持数量服从质量，进度服从时效，因地制宜推广三格式无害化户厕模式，同步健全后期运维管护机制，把改厕与人居环境整治、洁净村建设结合起来，不断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侨城区人居环境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雨晨：
8: 由群众自愿申请，镇村逐级审核来确定改厕农户。2026年侨城区农村改厕任务为3000户，目前已完成2862户，完成率为95.2%。下一步，我们将以全域推进旱厕改造，争取达到人居环境美丽。
3: 生育保障事关千家万户，为进一步优化生育保险待遇，减轻家庭生育就医负担，从2026年7月1号起，侨城区开始执行调整后的职工生育保险新政策。新政以两提高、两享受、一扩大为核心，多项待遇标准提档升级，惠及更多生育家庭。本次生育保险政策调整聚焦群众生育就医需求，率先提升产前检查保障水平，参保女职工以及男职工未就业配偶在居民医保待遇享受期内基础服务包内的产前检查项目取消起付线，报销累计支付限额提升至1000元，超出基础服务包范围的检查费用还可纳入职工医保普通门诊报销范畴，进一步拓宽报销保障范围。侨城区医疗保障局审理医事负责人徐松敏：
9: 提高住院分娩定额哺乳标准，参加生育保险的女职工或男职工未就业配偶，已参加居民医保且处于待遇享受期住院分娩的，顺产支付限额标准为4000元，剖宫产支付限额标准为6000元。
3: 在待遇享受方面，新政进一步明晰参保职工生育待遇享受规则，参保人员当月完成生育保险缴费，次月即可享受生育医疗费用报销待遇。企业参保女职工满足产前连续缴费时长、正常参保状态等条件后，可依规申领生育津贴。退休女职工不纳入生育津贴发放范围，保障政策精准落地。徐松敏。
9: 离国就业人员享受领取生育补助金，自2026年7月1日至2027年4月底之间分娩的，已离国就业人员按现行规定仍继续享受生育补助金，2027年5月1日及以后不再保留生育补助金相关政策。
3: 此次政策调整不仅提高了产检分娩报销标准，还放宽了辅助生殖医保报销的地域限制，将省外定点医疗机构的相关费用纳入保障，同时兼顾灵活就业人员生育保障过渡安排。下一步，桥城区医保局将做好新政宣传解读、经办服务衔接工作，确保生育保险惠民政策直达快享，切实减轻群众生育医疗经济压力，提升生育保障获得感。
2: 亳州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2026年药博会期间临时增加无人驾驶航空器管制空域的通告。9月8号7点至17点，在市体育馆、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会展中心、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13点至19点在亳州宾馆，9月9号7点至17点在市体育馆化祖庵景区，以上区域周边500米以内，垂直范围增高100米以下进行临时空域管制，管控类型为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中规定的各类无人驾驶航空器及模型航空器。在管控时段和区域内，除依法批准执行活动保障的飞行任务外，禁止任何组织及个人利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及模型航空器进行飞行活动，确有飞行需要的，需向国家无人驾驶航空器一体化综合监管服务平台 UOM 平台提出飞行活动申请，经审批同意并向公安机关备案后方可飞行。
3: 9月20号起，2027届困难毕业生含中等职业学校、技工院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将开始申请，补贴对象包括毕业学年积极求职创业的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长江流域重点水域退捕渔民家庭和特困人员中的2027届安徽省内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残疾或在校期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2027届安徽省内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补贴标准按每人1500元的标准一次性发放。
2: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0: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11: 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0: 上曲水的觞又是什么？
1: 它们有不同的用途，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漆器。漆，铲子树木。漆农日出前爬上漆树，用刀割开口子，用一个个蚌壳采集。漆器成于手艺，在胎骨上层层修漆，在精工雕刻。一扇屏风要花去匠人一年时间。漆是东方的皮肤，朱红和漆黑的颜色不仅覆盖在器具和大门上，也沉淀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
0: 珍藏一件精美的漆器，珍藏着传承千年的智慧与精神。
2: 听众朋友，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日常生活中我们不仅要光盘，还需要光屏。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节约用水从光屏开始，大家共同努力，我们的生活才能更加的和谐而美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15: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大举措。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应是一个内涵丰富、功能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动态系统。健全这个体系需要我们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更加突出党的各方面建设有机衔接、联动集成、协同协调，更加突出体制机制的健全完善和法规制度的科学有效，更加突出运用治理的理念、系统的观念、辩证的思维，管党、治党、建设党。要坚持内容上全涵盖，党的建设推进到哪里，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就要构建到哪里。无论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还是制度建设、反腐败斗争，都要自觉

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不能把全面从严治党局限于政风肃纪反腐，坚持对象上全覆盖，面向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做到管全党治全党，重点是抓好关键少数，管好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一把手，在管党治党上没有特殊党员，不留任何死角和空白，坚持责任上全链条，压实各级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推动各级党委党组书记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切实担负一岗双责，让每名党员干部行使应有权利，履行应尽责任，做到权责对等，失责必问，压力层层传导，责任环环相扣，切实增强管党治党的责任感、使命感，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坚持制度上全贯通，把制度建设要求体现到全面从严治党全过程各方面各层级，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不断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用制度促进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贯通联动，真正实现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全党的共同责任，必须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要深刻把握党自我革命历史经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新鲜经验，立足新的形势任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健全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管党治党责任格局，把权的要求、严的基调、治的理念落实到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构建之中，不断提升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使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更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为党和国家事业健康发展提供政治、思想、组织保证。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如果只有1%的人注重公众卫生，那么他的努力会被另外99%人淹没。
2: 如果只有1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3: 这些人都干什么呢？
2: 嗨，瞎讲不笨，他们的行为或许被视作另类。
1: 如果5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也许我们也应该像他们这样做吧。他们将会成为他人的榜样。
2: 如果100%的人都注重公众卫生，
3: 记得勤洗手，
4: 请不要乱扔垃圾哦，
5: 可不能随地吐痰啊。
2: 我们将为社会构建起健康和安全的铜墙铁壁。
1: 公众卫生人人有责，你的坚持将成为所有人的福祉。
6: 嗨，老李，急匆匆的忙什么呀？
7: 啊，去银行啊，给一个客户汇钱。
8: 哦，换卡了。
7: 请把钱帮我汇一下。
9: 您好，为保证您本次汇款的安全，请您务必要确认一下对方是不是这个卡号。
7: 哦，谢谢你的提醒啊，我打电话确认一下。
10: 警方提示，不法分子以群发的方式发出诈骗短信，有些市民刚巧要汇钱给对方，收到这样的短信极易上当受骗。警方提醒广大市民，汇款之前一定要再次确认对方的卡号和户名，切莫上当受骗。
11: 据不完全统计，在开斗气车发生碰擦后，你下车找对方理论，为了显出勇者无惧、气吞山河的气势，你关自己车门的力度将是平时的5倍以上。
12: 你会不会开车啊？
11: 延长车门使用寿命，请勿开斗气车。
13: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3天。
14: 传承精华，守正创新。
13: 热烈祝贺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圆满成功。

0: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1: 香菱学士学文学习的最高境界呢？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爱上语文》第十二集《语文学习的三重境界》。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王国维先生立足成就大事业、大学问的高度，为后世提出了做学问的三种境界，分别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浪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三种境界，三种感受，三种成就。杭州师范大学王松洲教授认为，学习语文，学好语文，也必经过这三种境界。这三种境界是层层递进、层层超越的。登高望远，我们有了更加高远的志向；锲而不舍，志向有了更强有力的翅膀；豁然开朗，我们便能在不断的磨砺中获得巨大收获。在《红楼梦》中，香菱学诗的故事就是学习语文的这三种境界最好的例证。香菱用功学诗，正是因为她爱诗，虽然过程艰辛，但是却实现了她个人的突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正是有了踏破铁鞋这份决心，香菱才从一个初窥门径的诗词爱好者，成长为一个让众人交口称赞的小诗人。那么今天的我们又该如何具体去理解这三种境界？学习语文，爱上语文，又能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收获呢？杭州师范大学王松洲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爱上语文》第十二集，语文学习的三重境界。
2: 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这样说过：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很显然，王国维先生是立足成就大事业、大学问的高度来建立三种境界说的。那么按照这样的说法，三种境界应该不是一种并列的关系，其实他们应该是层层递进的。所以与其说是三种境界，不如说是三层境界，或者说三重境界。我们先来看第一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一句啊，出自晏殊的《蝶恋花》，它的下篇写的是：哎呀，昨天晚上西风惨烈，落叶萧萧下，凋零了碧树，我呢独自一人登上了高楼，眺望远方啊，只见山长水阔，天地茫茫啊，我想给我的心上人写一封信，但是不知道他在哪儿。这是晏殊这首词的本意。当然王国维先生把它化用了，把它活用了。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要讲的是成就大事业、大学问的第一重境界。这重境界是什么呢？核心是两个字：立志。而且要立的还不是一般的志， 要立的是高远的志向。你看，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一个高，一个远，就志向要高远，这是成就大事业、大学问的第一重境界。好，我们再来看第二重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一句出自柳永，其实柳永写的还是归附对心上人的相思，化解不开呀。但是他这里也是化用，也是活用，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在成就大事业、大学问的过程当中，你要学会坚持，你要学会持之以恒，你要学会朝着你的目标、朝着你的方向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攀登，即便是衣带渐宽不离不弃，即便是形容憔悴也心甘情愿。这讲的是第二重境界。好，我们来看第三重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一句出自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这首词写的是元宵佳节，灯火辉煌，车水马龙啊，非常的热闹。那么大街小巷是游女如云啊，暗香浮动，浓妆淡抹。而词人要找的那位意中人呢，好像不在这些人中间，但是他找来找去没有找到，就在感到失落的时候，猛一回头，哎，发现那人却在灯火稀疏的地方。而王国维先生显然也是化用了辛弃疾的词句，他要讲的是成就大事业、大学问的最高境界。什么境界？那就是豁然开朗，那就是恍然大悟。这重境界从众里寻他千百度开始。其实众里寻他千百度是对第二重境界的照应。衣带渐宽终不悔，众里寻他千百度，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这样寻啊找啊，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是顿悟，是豁然开朗，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如果说众里寻他千百度，那是一种量的累积，那属于一种量变。那么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则是一种质的变化，是一种突变。而成就大事业、大学问，应该说这是最高的境界。这样的境界对于成就大事业的人来说，往往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总之，这最高的一重境界，它往往不是求来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们来看看《红楼梦》第48回。在这一回当中啊，有超过一半的篇幅写的是香菱学诗这件事情。如果您了解香菱学诗，您细读过香菱学诗这一部分的小说，哎，您可能会惊讶地发现，香菱学诗的过程跟王国维先生讲的三重境界几乎是不谋而合。
1: 在王松洲老师看来，学习语文的第一重境界是一定要励志。我们在很多著名文学家的成长故事中都不难发现励志的重要意义，但是关于励志，人们仍然免不了有很多疑惑。比如我们立的应该是怎样的志向，我们的志向对于学习语文来说又会有怎样的意义？那么香菱为了学诗废寝忘食，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2: 我们刚才说了，第一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讲的是励志的重要性。 关于励志啊，孔子说过这样的话：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三军如果有灵魂的话，当然是他的主帅。那么类比过来，匹夫有灵魂的话，那就是他的志向。而志向的重要意义在哪儿？用孔子的话来说，三军的主帅不得已还是可以换的，但是匹夫的志向却是不可变更的。为什么呢？夺志等于夺魂呐、啊！一个人一旦失去了灵魂，不就是变成了行尸走肉了吗？关于励志的重要性，明代大儒王阳明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可见，励志是非常重要的。王阳明小的时候，大概11岁，有一天在学堂上，他就问先生：“他说，先生，何谓第一等事？第一等事。”那相当于是问人生的终极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先生很惊讶，为什么？没有学生这样问过他。他想了一想，告诉王阳明：“你要说人生的第一等事，当然应该是读书做大官。”哎，先生认为读书做大官是第一等事。王阳明才11岁，他说：“我不认为这是第一等事。”他很严肃、很认真地对先生说：“我认为第一等事应该是读书做圣贤。”可见，王阳明在很小的时候就立下了这样的高原之志，做圣贤呐、啊。可见，励志是多么的重要。这是成就大事业、大学问的第一重境界。那么我们来看看香菱。香菱学诗，这本身就是他的志向。他爱诗，他要作诗。而香菱学诗的志向啊，我们在细读的时候发现，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他的志向具有主动性。他向黛玉要求学诗，不是人家强迫他的，是他自己主动提出来的。第二，香菱学诗的志向具有持续性。因为我们都知道，香菱在跟黛玉学诗之前，其实他自个儿早就在偷偷的学诗了。注意啊，是偷空，是偷着学。哎，你想一想，别人偷空会干什么？聊聊天，打打牌，听听戏，串串门。香菱呢，一有空一偷空就学诗，可见他学诗早就开始了。而他学诗又不是一般的学，不是随随便便的学，他是天天疑惑，说明他一直在认真的思考，是在很努力很认真的学。这是第二个特点。香菱学诗的志向还有第三个特点，那就是累积性。就香菱不光看，不光读，还熟读成诵，烂熟于心，牢记在心。第四，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特征，香菱学诗的志向经过黛玉的点化，具有高远性。黛玉的点化非常重要。黛玉让香菱学什么诗？学王维的诗，学杜甫的诗，学李白的诗。请问黛玉为什么要香菱先熟读这三位的诗呢？正所谓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则得其次呀。说白了，就是你要么不学，要学一定要学最好的。我们来看看黛玉让香菱学的第一位诗人王维。王维最擅长的就是五律，他的诗以诗中有画为中心， 辅之以意象的直观涌现，对自然景物的诚心体悟，以及平淡清丽的风格，构成了很地道的具有中国抒情色彩的故事。所以学他的五律入门很正，起点很高。我们再来看第二位，杜甫。杜甫号称诗圣，最擅长的是七律。他的诗从立意上来看，胸怀宇宙，气象开阔；从风格上来看，融汇古今，博采众长；从手法上来看，错综任意，法门无数。可以说学他的七律起点极高，而且往往受用无穷。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位，李白。李白号称诗仙，他的七绝啊，借七言歌行体入诗，一气流贯，飘逸奔放，化有形为无恒。学他的七绝虽然很难，值得乡邻去学。所以你看，学了这三位，励志的起点一下子就高了。所以乡邻学诗，他的志向经过黛玉的点化之后，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高远。王国维说，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可见要立志，但立的不是一般的志，而是高远的志向。我们学语文究竟是为了什么？这就涉及到一个励志的问题。有人说，我学语文不就是为了考一个高分吗？当然这也是一种志向，这比没有志向好。但是学语文如果只是为了拿高分，算不算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呢？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也有人说，我学语文就是为了练就一身真功夫啊，出口成章，妙语连珠，下笔成文。当然这样的志向比光想着要考出一个高分来好很多，但是这样的志向能不能算是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呢？这还是我们需要反思的。当我们说独上高楼的时候，其实是一种孤独的象征。你所立的志向可能是被一般的人不能理解的。当我们说望尽天涯路的时候，你是看了又看，望了又望，那是在远方的远方。这样的志向可能也不是一般的人所能够确立的。我们看乡邻学诗，他为什么要学诗？为了功利吗？为了出人头地吗？不是，他是为了成就他自己的审美人生，诗意人生，是超越功利，超越世俗的。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乡邻学诗的这个志向确实是一种高远的志向。
1: 数千年的悠久历史，海陆兼具的地理环境，不仅孕育出了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陆地文明，同时也塑造出了华夏儿女开拓进取的海洋精神。从汉武帝东巡大海，到郑和七下西洋；从吴越海上争霸，到戚继光平定倭寇；从法显渡海归国，到汪大渊远洋航行。从古至今，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海洋的好奇与探索。在这片神秘而深邃的东方海域里，留下了无数或惊险或悲壮或温情或感动的传奇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记录着一段中华民族创造海洋文明的艰难历程。那么中国古人在漫长的海洋探索过程中，究竟留下了哪些震撼人心的非凡壮举？今天的我们又将如何从历史中继承和发扬先辈们向海而生的求索精神呢？海军航空大学马俊杰教授走进百家讲坛， 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今天播出上部第一集《海起风烟》，敬请关注。香菱学诗可以说是如痴如醉，正因为这份热爱，这份对理想的追求，香菱没有一刻不想诗。但是实现理想终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很多人在实现理想的道路上往往会遇到很多无法预料的困难。面对困难，有的人执着前行，有的人原地等待，还有的人选择了放弃。其实香菱的学诗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那么他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挫折？他的坚持又有着怎样的特点呢？
2: 说完第一重境界，我们接着来说说第二重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一重境界的关键在于坚持，在于坚守，在于坚韧，就是你不能放弃了。香菱学诗坚持的过程当中也表现出了一些特点，他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勤。香菱学诗学得非常勤奋，可以这样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香菱就是这样学诗的。我们看看小说里面是怎么写香菱如此勤奋的学诗。小说当中这样写，香菱拿了诗回至恒无院中，诸事不顾，只向灯下一首一首地读起来。宝钗连催他数次睡觉，他也不睡。你看他学诗学到什么程度啊，废寝忘食啊，饭也不吃了，觉也不睡了，一门心思地在读他的诗，在背他的诗，就这么勤奋。第二个特点，那就是专。香菱学诗非常专心。我们都知道，对任何一个人来说，他的精力其实是有限的。有限的精力，你要做无限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做成功。正所谓，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你只有把有限的精力集中起来，专注起来，指向于自己的那一个志向，那么这个志向才有可能实现。用王安石的话来说，人之才成于专而毁于杂。这个专也就是专注，也就是集中的意思。那么香菱学诗怎么个专呢？我们来看看小说当中对他的描写。因见他姊妹们说笑，便自己走至阶前竹下闲步，挖心搜胆，耳不旁听，目不别视。一时探春隔窗笑说道，林姑娘你闲闲吧。香菱正正答道，闲字是十五山的，你错了韵了。众人听了不觉大笑起来。你看香菱学诗专不专？小说当中用八个字来写他的专，耳不旁听，目不别视，可以说是专心致志，心无旁骛。他里面写到了一个细节，就是探春劝他说，林姑娘你闲闲吧，这个闲闲的意思叫他歇一歇，别那么用功把身体都搞坏了。香菱怎么回答？香菱正正地说，啊，闲字是十五山的，你错了韵了。但是我们在这个语境当中，我们知道探春说的不是韵，跟韵没有任何关系。而香菱呢，因为一门心思想着作诗，所以他听到的不是叫他歇一歇，他听到的是要作诗当中的某一个韵。可见香菱啊，学诗确实是专心致志。香菱学诗的第三个特点，那就是韧，坚韧的韧。专而不韧，往往功亏一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专注的过程当中，在做一件事情的过程当中，哪可能非常顺利啊？ 你一定会碰到各种困境、各种挫折、各种磨难。一帆风顺、一蹴而就，这样的大事业、大学问是不可能存在的。关键就在于，碰到了困难，碰到了挫折，你怎么办？湘菱在学识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碰到困难和挫折呢？有啊，太多了。我们来看他写的第一首诗，黛玉要求他写一首迎月的诗，于是湘菱就写了：月挂中天夜色寒，清光皎皎影团团，诗人助兴长思晚，野客天愁不忍观，翡翠楼边悬玉镜，珍珠帘外挂冰盘，良宵何用烧银烛，晴彩辉煌映画栏。写得好吗？写得不好啊。他的老师黛玉否定了。为什么这么说？这首诗通篇都在写月亮怎么亮，月亮怎么圆，立意非常肤浅。你看，清光皎皎，月光很亮，影团团，月亮很远，悬玉镜，月亮很远，月亮很亮，挂冰盘，月亮很远，月亮很亮。所以从头到尾写的都是月亮如何亮，月亮如何亮。虽然里面写到了诗人，写到了野客，但是那样的抒情是泛泛的抒情，跟湘菱自己的生命体验完全没有挂起钩来，所以这样的诗几乎没有立意可言，这首诗失败了，这是遇到的第一次挫折。那么被否定了，湘菱气馁了吗？他放弃了吗？没有。你们看湘菱怎么做？出神，抠土，皱一回眉，含笑一回，他依然投入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之中，心无旁骛，不管你们说什么，不管外面如何变化，一点都不动摇。于是在黛玉的鼓励之下，湘菱又创作了第二首诗：非萤非水映窗含，试看晴空护玉盘，淡淡梅花香欲染，丝丝柳带露初干，只疑残粉涂金器，恍若清霜抹玉兰，梦醒西楼人寂绝，余容犹可隔帘看。应该说这首诗跟前面那首诗相比，在技巧上有了改进。你看他用梅香，用柳露，用残粉，用清霜来比喻，来烘托月色之美，技巧有了改进。但是这首诗最大的问题，用宝钗的话来说，跑题了。这哪写的是月啊？用宝钗的话来说，下面还可以再添一个字，色。你写的不是月，你写的是月色。各位，写诗扣题切题第一要紧。写月跟写月色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在题材上，在立意上显然会有很大的不同。诗都跑题了，那还能说他成功吗？所以这首诗也不成功。请问连续遭受了挫折，湘菱是什么表现？湘菱不忘初心，坚持不懈，没有丝毫的改变，他依然一门心思的想到的是如何写出好诗来。
1: 学习语文的最后一重境界，那就是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后，最终获得了成功，获得了成就。这就是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所描述的情形。语文学习往往在努力之时难有巨大的突破，然而往往却在积累过后突然产生了质变和飞跃。 在香菱学士的故事中，香菱最终得到认可的一幕，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具有戏剧性的情节。那么，香菱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做出了一首连黛玉都连连称赞的好诗？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与认识这最后一重境界的价值呢？
2: 第三种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种境界讲的就是最后的成功，豁然开朗，恍然大悟。我们来看看香菱所写的最后的一首诗，他写完了这首诗，那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京华玉眼廖英男，影字娟娟破字寒，一片真敲千里板，半轮鸡唱五更残，绿蓑江上秋闻笛，红袖楼头夜已阑。我得嫦娥因自问，何缘不识永团圆。这首诗写得好，写得妙，立意高远。为什么说这首诗写得好？我们不妨细细的来读一读这首诗。我们先来看首联：京华玉眼廖英男，影字娟娟破字寒。首联就直接点题，写月，但是落笔不凡，势如破竹啊。他要抒发的是对美好月光的赞叹之情，一方面他直接书写了对美好事物终难掩没的信念，另一方面也流露出香菱自己不甘人下，我学诗一定会成功的勇气和决心。你看这个立意一下子就高了。绿蓑江上秋闻笛，红袖楼头夜已阑。景莲写的是游子和思妇在月下的愁绪，上句的绿蓑指的是浪迹江湖的游子，下一句的红袖指的是独上高楼的思妇。他是从颜色的角度用一种特写镜头来进一步书写月夜的惆怅，所以整首诗的意境啊就显得清幽旷远。我们再来看诗的尾联，应该说最耐人寻味的就是最后一联：不得嫦娥因自问，何缘不识永团圆。我们常说文有文眼，诗有诗眼，这首诗的诗眼就在一个字问。按理来说啊，嫦娥早已经习惯了独自一人在广寒宫当中的孤独和寂寞了，但是香菱在这里却一反常态，让习惯了孤独和寂寞的嫦娥发声自问，为什么不让他们能够长长久久的团圆啊？哎，我们联系一下香菱的身世，就会发现这嫦娥何尝就不是香菱自己呢？但是他偏偏不让自己直接说，而是要让嫦娥替自己来发问。哎，这样一来诗就显得跌宕起伏，曲折有致，所以读起来也特别的耐人寻味。应该说这首诗黛玉非常满意，不光他的老师黛玉满意啊，大观园的众女儿见了也都齐声称赞，说这首诗写得好。那么我们要问了，香菱的这首诗他又是怎么写出来的呢？哎，小说是这样写的：各自散后，香菱满心中还是想诗，至晚间对灯出了一回神，至三更以后上床卧下，两眼关关，直到五更方才朦胧睡去。一时天亮， 宝钗醒了，听了一听，他安稳睡了，心下想，他翻腾了一夜，不知可做成了，这会子乏了，且别叫他。正想着，只听香菱从梦中笑道：“可是有了，难道这一首还不好？”请注意啊，香菱的这首诗不是在清醒的状态下写成的，而是在梦中写成的。在梦中写成了这首诗，正应了王国维先生所讲的第三重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不成啊，没找到。清醒的时候两首诗都没有做成，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蓦然回首，清醒了，变成了做梦了。哎，在梦中这首诗写成了。说到底还是自己精诚所至，经史为楷。其实啊，香菱学诗跟我们学语文是一样的，我们学语文要成就一番事业，要成就一番学问，同样也会经历这样三重境界。首先要学会立下高远的志向，然后呢，面对志向咬定青山不放松，面对志向衣带渐宽终不悔，最后成功自然会找上你，豁然开朗，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其实啊，王国维先生所讲的三重境界有一个核心，有一个灵魂，这个核心和灵魂就是两个字，超越。我们看第一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其实这重境界是对还没有建立高原志向的一种超越。起先没有志向，找不到志向，现在登上高楼找到了志向，这是超越。而第二重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对第一重境界只有立志却没有扎扎实实持之以恒的行动的超越。而第三重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是对第二重境界的超越。第二重境界，坚持不懈，苦苦求索，但是没有开悟，没有顿悟，找不到意义和价值。而第三重境界显然已经豁然开朗，恍然大悟，已经寻找到了

0: 观众朋友们，爱上语文系列专题12集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谢谢您对爱上语文的一路陪伴，不离不弃。让我们从爱上语文开始，增强文化自信，守护精神家园。再见。
1: 数千年的悠久历史，海陆兼具的地理环境，不仅孕育出了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陆地文明，同时也塑造出了华夏儿女开拓进取的海洋精神。从汉武帝东巡大海，到郑和七下西洋，从吴越海上争霸，到戚继光平定倭寇，从法显渡海归国，到汪大渊远洋航行，从古至今，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海洋的好奇与探索。在这片神秘而深邃的东方海域里，留下了无数或惊险或悲壮或温情或感动的传奇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记录着一段中华民族创造海洋文明的艰难历程。那么中国古人在漫长的海洋探索过程中，究竟留下了哪些震撼人心的非凡壮举？今天的我们又将如何从历史中继承和发扬先辈们向海而生的求索精神呢？海军航空大学马俊杰教授走进百家讲坛，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今天播出上部第一集《海起烽烟》，敬请关注。
2: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3: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4: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馆学艾灸的基础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用艾条熏了小一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5: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6: Il Wuxin Shi è comunque un'ottima pratica.
7: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来亳州学五禽戏，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五禽戏。
8: 闭目静养，
7: 习练五禽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8: 一手丹田，
9: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亳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10: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11: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12: 垃圾桶里捡来的。
11: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12: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11: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12: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11: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徽风晚运，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小矬子儿今年20岁了，还不知道自己的生身父母是谁。他的师父把以往经过说了一遍，小矬子儿万分激动：“老恩师，多谢您救命之恩，没有你老人家，哪有我这条命啊？您为我呕心沥血，把我抚养大，真比我亲生父母还亲呢。”说了半天，这位武术大师是谁呀？怎么认识的矬子呢？这位武术大师家住陕西凤翔府岐山下隐仙庄，人称岐山居士。此人福庆安宫双宁长万，外号叫巡海苍龙。安宫长万身怀绝技，不愿为官，视功名为粪土，特别爱好武学，云游天下，访朋会友。就在15年前，他到东京汴梁去访友，正是3月28，是庙会。庙会上人山人海，善男信女，扶老携幼，挨肩蹭背，叽叽喳喳，是连喊带叫，连打带闹。就在这阵儿，有个小孩在哭，一边哭一边往人群走，被人溜子一挤呀，把孩子挤倒了。众人往上一拥，眼看这个孩子被踩死，安宫长万打个箭步冲进人群，把众人往两旁一分，闪出小孩，用手一提，把他抱在怀里，又飞身挤出人群，来到毕竟之处。这个孩子帽子丢了，鞋也没了，脸也抢破了，脑袋还出了两个包，吓得浑身哆嗦。这孩子抱在安宫长万怀里，止住哭声，伸出小手搂住老人的脖子，抱得紧紧的，特别乖。安宫长万娶妻张氏，老夫妻年过半百，感情很好，就是没生孩子，没儿没女，老也是一辈子没抱过小孩。今天这孩子的小胖手搂着他的脖子，哎呦，他乐的不知道怎么眼中闪着泪珠，就觉着脖子舒舒服服的，好像享受到天伦之乐。他赶紧给这孩子买泥娃娃、布老虎、冰糖、糖葫芦，一边给他吃的一边问：“你几岁啦？”“5岁。”“你姓什么？”“冯。”“叫什么名字？”“帽。”“哦，你叫冯帽啊。”“你爸爸叫什么名字？”“冯景川。” 你爸爸是干什么活的？写字。在哪写字儿啊？屋里。屋里。你家住哪儿啊？东街。东街在哪？在这儿。哦，在这儿，在那儿。这孩子指不清楚了。安公长官乐了，这孩子给我来个仙人指路，我上哪儿找去啊？你和谁出来的？大哥。你大哥呢？不知道，说着要哭。哎，别哭别哭，我领你找去啊。老人就在这等了一个时辰也没人找。安公长官有私心了，我50来岁没儿子，这孩子伶牙俐齿，聪明可爱，我把他抱走弄到家里当儿子吧。老冯家还有后代，因为他有哥哥，这孩子归我。想到这儿，他把他抱到店里。冯茂晚上不哭不闹，安公老人更高兴了，第二天就把孩子带出京城回隐仙庄。到在家里跟他老伴张氏一说，张氏更高兴了，给冯茂改姓安公了，当儿子养着。老英雄还有个侄子叫安公发，比冯茂大2岁，也在他家。就这么，安公老人亲自教两个孩子习文练武。冯茂特别聪明，学什么都比安公发快，记得牢，会来事儿，把个安公长官哄的哪也不去了，整天守着孩子。一晃5、6年，突然安公长官发现点事儿。什么事儿？见冯茂是光吃饭不长个儿，又瘦又小，10多岁的孩子看上去也就6、7岁。哎呀，这孩子大概是个矬子吧。老隐士犯愁喽，你说我要有个矬儿子叫人多笑话，该说我祖上缺德有这么个孩子。为这个事儿他整天愁眉苦脸。后来张氏给他出主意，行了行了，你不乐意要矬儿子就做个徒弟吧。就这么又叫孩子改嘴，成了师徒了。就因为冯茂有缺陷，怕别人瞧不起，安公长万格外疼他，单独教他武术，终于练成了一身好本事，又练成了飞毛腿，穿山跳涧，如走平地，转眼15年，一夜学成。师傅给他打造一对小铁棒槌。冯茂呢，天生好诙谐，爱开玩笑，除了他师傅之外，谁他都跟着开玩笑。为这个事儿，安公老隐士总绷着面皮不给他笑脸儿。最近老隐士和老伴商量，当初啊，我想儿子都想疯了，把人家孩子抱来了，没想想人家父母得怎么难过呀，咱们都60、70岁了，能活多久啊，不能叫孩子胡了八都的过一辈子，还得叫他认祖归宗。老夫人说，是啊，你啊去打听一下他父母还在不在，找个机会告诉他。就这么，安公长万呢到了汴梁，一打听弄清楚了，15年前呢，汴梁城衙门有个刀笔师爷叫冯景川，30岁上得一个儿子叫冯茂，5岁那年由家人冯毅领着逛庙会丢失，以后冯夫人呢没开怀，这15年经过几次改朝换代，冯景川如今成了大宋朝开国元勋，官拜吏部尚书，并且和宋天子赵匡胤出征南下打仗去了。老隐士听了这个消息呀，深感内疚啊！我留下冯茂，冯景川却断了香烟。冯景川去打仗，如果有个马高凳短，再也见不着自己亲生儿子，死也不瞑目啊！怎么办呢？才能两全其美呢？得了，我带冯茂到南方看看，一来访友，二来看看呢唐宋两国交战胜负如何。赵匡胤真有了难，我们爷儿仨帮帮忙，找个机会好叫冯氏父子见面。就这么，他们从陕西出发奔金陵，金陵就是现在的南京，边走边游山观水，访友拜庙。来到淮河一带，打听到了消息，赵匡胤得朱察官、双江关，现在兵进寿州。寿州战情如何呢？安公长万没得到消息，他突然想起寿州城外20里地的地方有座庙叫清净禅林寺，庙里的主持叫静明，是他的好朋友。 我既来了，便越门而过，看看他。结果呢，师徒三个人呢，奔清净禅林寺没去了。为什么呢？白天到处是南唐兵巡逻放哨站岗的，整个啊，南唐是兵困寿州，赵匡胤遇难。到了晚上，安公长万才带着徒弟偷越南唐兵的防线，来到了禅林寺。到里边见到静明旧友重逢，万分高兴，留着师徒三人住下。又从静明嘴里得知寿州城外打得正激烈，30里地以内老百姓都被撵走了。因为静明和南唐老元帅刘仁瞻是朋友，才没被他撵走。没有这个大后门啊，也被赶走了。安公长万一打听战情紧张，也想打听打听寿州消息，住了2天。白天呢，一僧一俗下棋，冯茂没事，他悄悄溜出来到寿州城外给大宋长帮了个忙，打了一仗。安公长万下完棋发现冯茂不在，可吓坏了，怕徒弟吃亏，急忙带着侄儿安公发到寿州外，把冯茂找到树林里，把15年前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最后说，孩子，你父冯景川在寿州被困，你应该救父尽孝，宋朝皇帝被困，你应该救主尽忠，等多赞天下太平，你觉得要重新学艺，你再到陕西找为师。师父，我舅父回来就到你老人家身旁尽孝。老人笑了，好吧，但愿你常回去看看你师母，这有个小包，里边装着金锁，上面有你的名字，是你从小挂在脖子上的信物，你拿去到前敌，用它来认祖归宗。是，这有个百宝囊，是我年轻时候用的，赠给你做个纪念，将来必有大用。到前敌要处处留神，刀枪无眼要万分小心，特别是老道于洪十分厉害，不可轻敌，小心从事。老隐士千嘱咐万叮咛，师徒难舍难离，冯茂泪水不止啊。结果金锁和百宝囊给师傅磕了仨头，又给安公发行大礼，这才洒泪分手。单说冯茂离开树林，心急似箭，脚下不停，很快来到寿州城下。方才这里打得翻天地覆，现在是一片寂静。怎么，两国已经各自收兵了？冯茂离开疆场，来到寿州城下，抬头看了看，城门紧闭，吊桥高挑，城上大旗随风飘荡，宋兵拿刀持枪，戒备很严。军卒看见冯茂，急忙高喊：“哎，干什么的？少往前进！”冯茂急忙回话：“哎，弟兄们，是我，请你们送个信儿，告诉皇帝万岁，就说我又回来了，到寿州找父亲认祖归宗。”宋兵有认识他的，哎，这个人是我们元帅救命恩人呐，快送信去。哎，好，哎，大英雄，请你等会儿啊！说完，下了乘马道奔帅府。方才高怀亮受伤，孙英大夫已经调治已毕，君臣正在商量退兵之策。就在这阵儿，中军官进来报信，启禀万岁和元帅，在疆场上帮我们打仗的那个矬将军呢，去而复返。率堂上人听这话，又惊又喜。赵匡胤站起来了：“你说什么？就我们元帅的那位矬将军，他又回来了？哦，他来有什么事儿？他说他找他爹，谁是他爹？不知道啊。”赵匡胤沉思不语，这个孩子性格古怪，疆场上和我连真名姓都没敢报，怎么转眼来认父呢？其中是否有诈？想到这儿，转身问军士苗从善：“军士，矬将军的父亲是谁呢？”苗从善乐了：“万岁啊，问问他自己就知道了。”赵匡胤想，这话跟没说一样啊，多没劲呢。是啊，问他，问他，我问你干什么呢？哎呀，军师，你不觉得这孩子有些奇怪吗？无量天尊， 主公，说怪就怪，说不怪也不怪。这个人本领高强，我营中又缺人，方才他走了，我们想他，他回来了也不能拒之门外呀。为了防止有诈，可到城上盘问他的根基。如果是我城中哪家大臣之后，那真是万岁的鸿福啊。有理有理，众卿随孤登城一望。是。言罢，众人来到外边，各自上马，登上城头，下马已毕，眼望城外看了看，赵匡胤满脸堆笑说：哎呀，大将军，你可想死孤王了？冯茂急忙施礼：万岁在上，小人有礼。赵匡胤觉得奇怪，这孩子怎么变样了，不回接了。将军，你说你找父亲，你是谁家之后呢？哎呀，万岁，刚才是我不好和您开玩笑，您可别生气，大人不见小人怪，大人生小人气，也就成了小人了。赵匡胤心想，冲他这几句话我也不生气呀，我怕当小人，忙说：孤王不怪。我就知道你不能怪我，你疼我喜欢我。我以前不知道父母是谁，方才我师父把我找走了，说出我的根基。我父亲是吏部尚书冯景川，我叫冯茂，请万岁周全，我们父子见面。冯景川就在赵匡胤身后呢，听了这话以为在梦里，他急忙挤到前边，手扒垛口往下看，老泪纵横，胡须颤抖，说不出话。赵匡胤高兴啊，回头忙问：冯将军，下边那位小将军可是令郎公子？老臣的犬子是叫冯茂，丢失15年，这孩子刚才说的可都对，只是15年没见面，这孩子个子不见长，模样嘛。冯景川嘴这么说，心里合计：我怎么能有个矬儿子呢？他心里怀疑，不知道为什么止不住的流泪，这叫父子天性啊。大家看看冯景川，再看看冯茂，嘿，就像一个模子拖出来一样啊。冯大人，那么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呢？让我再看看。他擦擦眼睛，仔细瞧了瞧。小将军，你寻父要认祖归宗，有何凭证？我这有长命金锁，大人过目。说完打开包袱，把金锁拿出来，随后派人出城，把这金锁给带到城头。冯大人结果一看呢，正是这孩子百岁那年给打的，这回啊一点也不怀疑了。哎呀儿啊，为父就是冯景川呐。说完泣不成声。冯茂扑通的跪下了：爹呀，我可见着你了，孩儿没在你身旁尽孝，给你多磕几个头吧。赵匡胤说：冯爱卿，姑给你道喜，来人呐，快开城把冯茂接进来。群臣来到城门洞，义藏队连吹带打把冯茂接进来。冯景川上前搂住儿子，父子是抱头痛哭。高怀亮说：别哭啊，这是喜事啊，冯大人，有这么个大英雄儿子可是祖上有德呀。冯景川说：他是晚辈，是个孩子，你们别叫他大英雄，我听着不顺耳，叫他侄子，叫他小娃娃。众人说说笑笑来到帅府，落座以后，冯景川给各位大人介绍，冯茂这回也成了磕头虫了。就他辈儿小啊，挨个磕，磕着磕着他不干了：爹啊，你把人名说完，我磕一个全有了。不行。赵匡胤说：行行行，少磕几个，哎，这个头可别白磕啊。诸位爱卿，冯大人的令郎公子失而福德，多少你们都得拿点见面礼。大伙说：行行行，可现在打仗时候没带什么稀罕物啊，先欠着，等得胜还朝到家里再还，好不好啊？好。说到得胜还朝，大伙的心呢一翻个，收住笑容，低头难过。冯茂千灵百怪啊，众位叔叔伯父怎么不高兴了？赵匡胤打了鼾声：哎， 冯将军啊，我们君臣被困寿州，还朝无期，怕的是命丧此处。大家心里不好受啊，
9: 嘿，好丧气，我刚和我爹见面就死啊，不能。
8: 哎，咱不是人家对手啊。
9: 哎，还有我呢。
8: 冯景川说，
10: 娃娃不许胡说，你有什么能耐？
9: 爹，孩儿白天在疆场那两下子你看着了吧，有个20人30人不是我的对手。老前辈们你们别难过，明天我会战南唐的将官，看他们有几何之勇，不是孩儿说大话，明天我要包打前敌。
8: 赵弘毅说，你能救了我君臣性命，功高盖世，白天立了战功，冯将军听风。
9: 冯茂说，哎，别动别动，白天我是来看热闹赶上的，不算立功，进城寸功未立，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明天我抓住林文善，你再封官。
8: 冯景川忙说，对对对，等他立功的时候再封赏。
9: 好，功劳记下，一块加封。
8: 就这么，赵匡胤在行宫设摆御宴，文武相陪，拉开桌案，君臣开怀畅饮。冯茂父子坐在赵匡胤身旁，频频举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赵匡胤可喝多了。他忽然想起他的御妹丈高怀德被南唐抓去2天2夜，不知吉凶。想到这儿，他掩面大哭啊！这一哭啊，众人放下持柱，齐劝道：“万岁，龙体保重。”
9: 小冯茂吃得正高兴呢，夹着大个的糖溜丸子往嘴里一扔，赵匡胤这一哭啊，吓得冯茂一激灵，丸子卡到嗓子眼儿的，上不来下不去了，可把他噎坏了。哎，这怎么的了？半天才说了下去。
8: 哎呀，我的妈呀，
9: 没把我噎死！万岁，你早不哭晚不哭，我正吃丸子，你哭，差点要我的命。
8: 被他一提醒啊，赵匡胤止住哭声。是啊，人家父子团聚，我掉泪，多不合适啊！哎呀，冯将军，请用酒。
9: 万岁，你为何难过？
8: 冯景川忙说：“
10: 孩子，不要多嘴，万岁有心事，不许问。”
9: 不对，是不是舍不得叫我吃啊？
8: 赵匡胤笑了：“你呀，太开玩笑。刚才孤王难过的是，我们君臣眼前摆着肉山酒海。”我那被抓去的四位爱卿身陷敌巢，挨饿受刑。
9: 谁被抓去了？
8: 冯景川说，我告诉你，是高怀德元帅，还有先锋官，还有两位侯爷，是这么回事情，不知生死，万岁爱民如子，故此食不甘味，寝不安席。
9: 啊，这么点小事啊，你早说呀，我不吃了。我现在去南唐大营打听高元帅他们的下落，如果他们被杀，那可没办法了，如果他们还活着，我一定把他们救出来。哎，这酒菜别撤啊，我还没吃完呢，等我回来救回人来，咱们再一块吃。
8: 说完要走，高怀亮赶紧拦住，哎呀，先知，你去不得，敌人军营戒备森严，那一个人怎么能救出四个人呢？不等到敌营就有性命危险，孩子往湾去不得。
9: 冯茂说，元帅，你太小瞧人了，有那么句话，没有打虎役不敢上山岗，没有擒龙首不敢下东洋，没有金刚钻谁敢揽瓷器呀、啊？我没能耐，我敢说行吗？
8: 哎呀，贤侄，你年轻不知敌营的厉害，我们都不敢去，你能行吗？
9: 哎呀，高叔叔，你不行别人就不行啊，白天你受伤我可没受伤啊。冯茂没好意思说，你受伤还是我救的呢。
8: 高怀亮心里也明白，被说的脸通红啊。贤侄的本领比叔叔强多了。
9: 嗨，强不强不说，反正我妹把他们南唐人放在眼里，不就是一个黑的个子，还有个老道于洪吗？
8: 我师父说了，于洪厉害，我正要会会他呢。今天叫我去，我也去；不让我去，我也去。这是我建功立业的时候，我要救救这些个老英雄，为国尽忠。几句话说的高怀亮哑口无言。苗从善说，冯将军要到虎口里去救人，我们可派兵埋伏在敌营外边给你打接应，一旦发生意外， 我们往里冲，你往外杀，里应外合，岂不更妙？
11: 哎呦，可急死我了。哎，你不是一毕业就找着工作了吗？还急什么呢？
12: 嘿，别提了，我就为工作着急。
11: 怎么了？我每天啊，就是填报表、打文件、订会议室、修复印机，这多大材小用啊！都半年了，我还没当上副总裁呢。哪有那么快的呀？嗨，现在不都讲究成功要趁早吗？
13: 成功也得有耐心。我跟你讲啊，有一种植物叫毛竹。
11: 哦，我知道了，您是让我卖竹子去？
13: 什么呀？我说的是，这毛竹前四年总共只能长3厘米，到了第五年，它每天就能长15厘米，很快就能长到15米高呢。
11: 还真了不起。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13: 你说说。
11: 工作还是得脚踏实地，先积累，后面才能成长。
13: 是啊，要不怎么叫厚积薄发呢？
11: 哎哎，您说那竹子，哎，哪有啊？
13: 怎么着还惦记着买呢？
11: 哎呀，我要向毛竹精神学习呀、啊！
14: 这就是不急不当，脚踏实地，成功迟早属于你。
15: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6: 你是谁呀？
15: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17: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聚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全国中医药产业高地，中医药进入国际市场的桥头堡。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黄帽说，元帅你太小瞧人了，有那么句话，没有打武艺不敢上山岗，没有擒龙手不敢下东洋，没有金刚钻谁敢揽瓷器呀、啊、我没能耐我敢说行吗？ 哎呀，贤侄，你年轻，不知敌营的厉害，我们都不敢去，你能行吗？
12: 哎呀，高叔叔，你不行，别人就不行啊！白天你受伤，我可没受伤啊。冯茂没好意思说，你受伤还是我救的呢。高怀亮心里也明白，被说的脸通红啊。贤侄的本领比叔叔强多了。嗨，强不强不说，反正我妹把他们南唐人放在眼里，不就是一个黑的个子，还有个老道于洪吗？我师父说了，于洪厉害，我正要会会他呢。今天叫我去，我也去；不让我去，我也去。这是我建功立业的时候，我要救救这些个老英雄，为国尽忠。几句话说得高怀亮哑口无言。苗从善说：“冯将军要到虎口里去救人，我们可派兵埋伏在敌营外边给你打接应，一旦发生意外，我们往里冲，你往外杀，里应外合，岂不更妙？”好啊，说实话，我进敌营易如反掌，愁的就是如何把四员老将带出来，一旦被敌军发现，我们人单势孤，还真得老前辈们显现神威，共同努力呢。好，咱们一言为定，请高元帅派将。高怀亮派张光远、罗彦习带500名弓箭手埋伏在城外，给冯茂一支火箭，如果救出人放火箭为号往里杀。冯茂说：“不用带火箭，太麻烦。”

我给狄英放把火，咱们以火光为号。就这么辞别赵匡胤和他的父亲冯景川，离开了帅府，来到城头。他没有开城，怎么？从百宝囊里掏出爬城锁。爬城锁呀，前边是个飞抓，抓住垛口，下边是个链，顺着这个抓链出溜到城下，收起爬城锁，来到护城河边，纵身穿过护城河，随后直奔南唐大营。冯茂借着酒劲儿，精神头十足，往下一哈身，施展陆夫豪行飞腾法，哪黑走哪，哪暗走哪，20多里地前边接近敌营，前边是三道壕沟，虽然有巡逻的，但是把守不严，怎么能挡过冯茂呢？他没费劲儿，三道壕沟都过去了，很快来到北面的营盘，见门前百尺高杆上挂着气死风的纱灯，照的门前通亮通亮的，有4个人在门前把守，一边2个人再看里边灯光灰暗，大营里的帐篷一个挨一个的，怎么能进去呢？眼珠一转，计上心来，他瞧了瞧那个营门啊，半开着，白天大开，晚上呢留个缝，巡逻的好出出入入。他一合计，这个灯啊太亮了，耽误事儿，我进不去，在地下摸，找了个石子儿握在手里。就在这阵儿，打营门里走出个军卒来，冯茂瞄准这个人的脑门子一抬手，嗖，日啪，正打在军卒的脖子上，疼的这人呢哎呦一声，黑夜间他喊一声，声音特别大，守营门的4个人听见是喊声，探头往营里看，哎，怎么回事？谁出什么事了？就在这同时，小矬子蹭蹭三窜两蹦，来到门前百尺高杆的黑影下。守营的军卒听见声音，扭头问谁？冯茂又拿起个石头，照定杆子顶上的灯笼，一扬手，嗖，啪，灯笼打灭，门前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着了。4个军卒吓坏了，哎，灯怎么灭了？有人打的，有奸细。这一喊，这一闹，冯茂趁机会嗖钻进营门，到里边自由多了，他连窜带蹦，如走平地，走来走去，前面是个牛皮大帐，门前插着帅旗，军卒站岗，端酒的送菜的出出入入，里边传出画拳行令，狂欢乱叫，又夹杂着阵阵歌声，元帅请，军师请，啊啊，哈哈哈哈哈哈，冯茂乐了，歪打正凿叫我碰上了，这是帅仗。嗯，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我听见他们说些什么，好找高元帅的下落。想这儿，让到帐后，往地下一咕噜，就滚到帐边上。天热，帐篷底下有缝，留着透风的。哎，冯茂往里边看，正得眼。这回看清了，左边坐着林文善，右边坐着于洪，眼前摆着丰盛酒菜，左右有美女相陪。2名美女浓妆艳抹，眉目窗情，浪声浪气，斟酒布菜，中间10几个歌妓正在载歌载舞，击鼓打板，正在唱软郎归。林文善和于洪全是酒色之徒，从金陵带来20名美女留在营中，每晚上叫美女陪酒弹唱，寻欢作乐。今天打了胜仗，更得折腾了。哎，唱着唱着，歌声止住，二贼睁开眼睛，叫歌女退下。林文善说：“于军师，在这万马军营、枪刀林内，还能听歌看舞，真如神仙一般呐！这也仰仗着军事神威，没被吹灰之力。”把赵匡胤困在寿州，现在他们如坐针毡，度日如年，用不了几个月，粮草断绝，就得喝西北风啊。无量天尊元帅，不用几个月，半个月就得人吃人，全军覆没呀。冯茂听了这，机灵打个冷战，哎呀，于洪的计策太毒了。是啊，寿州城军民数十万，吃的喝的得多少，不久不打自破呀。哎呀，这个老东西太缺德了，我揍他。他刚想要动地方，突然就听林文善说。

怀德等人走马换将。这场战争我们打胜了，就杀他们四个；我们打败了，可用四将和赵匡胤做交易，换城池，换国土。尊师，你想的可是够周到的，只是不容易啊。我怕宋江派人把他们救走。哎，你多想喽，在我的八卦帐内哪个敢动。哎呀，军师，可千万要小心呐、啊！哎，万无一失。可是我还担心呐、啊，高怀德等人性格刚烈，不吃我们饭，不喝我们水，已经两天两夜水米未进，要是饿死可就不如杀了。李红说，不吃东西啊，是他不饿，刚被抓来心里有火，过一半天呢就吃了。嗯，不对，四将是有骨气，个个是不怕死的汉子，宁折不弯的主，得想个法啊。好吧，派两个美人去劝劝，为人在世，酒色二字谁也跳不出去。我就不信宋将不爱民女，不馋美味佳肴。哎呀，你可真是我的好军师啊。好，派红杏碧桃叫他们去。这就对了。林文善传话，时辰不大，来两个牙匠准备两个大食盒装着饭菜，又叫两个女的陪着，出了帅帐奔八卦帐。冯茂在帐外看了半天了，于洪没发现，是于洪没能耐吗？不是，今天有特殊情况，一来是胜利冲昏头脑麻痹大意，更主要的是于洪酒喝得太多，身旁坐着两个美女，一个手搭着于洪的肩上劝酒，另一个拉着于洪撒娇，于洪的耳朵全是女人的咪咪之音，都糊涂了，听不见帐外动静。所以冯茂捡了个便宜，他悄悄退下来躲在暗处，眼看红杏碧桃跟着两名牙将出来，他悄悄地跟在后边，很快地到在八卦帐前。八卦帐左右有两个小一号的牛皮帐，周围用一丈五尺高的铁栏杆包围着，门前挂着蜈蚣灯，各有两名道童站岗。冯茂偷偷地看着，眼看男女四人来到东边的帐篷门前，止住脚步。守门的两个道童问：“干什么的？站住！别喊，别喊！我们是林元帅派来的，派红杏碧桃给被押的囚徒送酒送饭。”叫红杏碧桃送饭，有令箭吗？有有，你看看。说完递过去，道童接过令箭看了看，没错了，把令箭又送给了牙匠，上下打量两个美人，笑嘻嘻说：“嘿嘿，长得真俊呐、啊！哎呀，四个该死的囚徒走桃花运，有美人陪酒，比我们强多了。咱们喝酒得自己倒，没人陪呀。”牙匠说：“二位师傅别着急嘛，等宋将吃完饭，叫红杏碧桃陪你们喝两杯，唱个小曲儿还不行吗？”哎，那太好了，那才叫清风徐徐，明月当空，嫦娥八盏，对酒当歌，人间快乐呀！啊，这几个男女调笑，冯茂的暗处又恨又气。这叫什么出家人呢？阴词浪语实在可恶，一会儿救完人我就把你都废了。牙匠说：“二位师傅，高怀德压在哪儿啊？”道童说：“看没有，东西两个帐篷啊，一边俩，你们四位也分开送吧，快点回来啊，别耽误我们喝酒。”哎，好好好。哎，你和碧桃到西屋去，我和红杏到这个屋啊，快点啊。好嘞。那个和碧桃一块走的牙匠他们走了，单说红杏他们跟一名道童到在东屋，这个道童取出钥匙把门开开之后，随后道童引路，红杏和牙匠跟在身后，进到帐篷门里。冯茂在暗处看得清清楚楚，我先到这屋救人，然后再到那个屋，

想到这儿，他亮出双棒要往里闯，门前还个道童呢，不是往里边送人走一个吗？还剩一个。冯茂想怎么办呢？怎么能不费劲儿呢？有了，冯茂脱下上衣，往脑袋上一蒙，往地下一滚，两腿蜷起，身体成个球形，往前一咕噜，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就滚到看门道童眼前了。这个小道童是个巧门眼，到晚上什么也看不清楚，影影绰绰看见有个圆物啊乱滚，就把他吓坏了，心想这什么怪物啊乱转呢、这什么玩意儿啊，吓得浑身腾起鸡皮疙瘩，他壮壮胆子想看清楚是什么，刚低头，那冯茂突然一个鲤鱼打挺蹭窜起来，扔掉衣服往上一窜，把道童吓得扭头要跑，他刚一转身，冯茂到了，用左胳膊一搂他的脖子，右手一捂他的嘴，下边一个扫堂腿，扑通，道童摔倒了，随后双手一扣喉，别看冯茂的手不大，特别有劲儿，像尖嘴的铁钳子，把这小道童啊给掐死了，把死尸拉进铁栏杆里边，随后纵身进了铁门。他刚想跨牛皮帐篷，此时正碰上宋红杏他们进去那个道童，和冯茂正走个对面。冯茂因为着急往里去，道童没有防备，两人咚正撞满怀。天太黑了，门口的灯光又暗，把个道童撞得两眼冒金星，大喊一声：“谁呀、冒失鬼，来把我撞死！”下边刚想说，还没等说完呢，冯茂手疾眼快，抽出一根棒槌照钉道童脑袋，脑袋给打漏了，此时扑通摔倒。冯茂从尸体上窜过去，门口有动静，来送饭的牙镜和红杏都听见了，急忙问怎么回事。话一出口，冯茂来到牙匠面前，牙匠看见冯茂魂都飞了，有奸细。话音未落，冯茂左手的棒槌打过来，正打在顶梁上，这小弟一低头躲开，冯茂的右手棒槌又到，啪的一声正打在太阳穴上，当时给打个大窟窿了。这小子一声没吭，当场废命。红杏看见杀人，吓得嗷的一声就昏过去了。冯茂把帐篷门关上，回头看看，帐篷中间吊个小油灯，灯光啊有豆乐大，这个帐篷没有窗户，又黑又闷，喘不出气儿。他拢足眼神看了看，有两堆乱草，草上坐着两个人，这两个人蓬头垢面，倒绑着二背，背靠着一根木桩子，桩子上边啊吊着个铁环，被绑着人呢、头发绺子拴在铁环上，这可太遭罪了，把人头发拴在环上，不能低头，只能仰着脸坐着不能动，白天晚上老一个姿势，关节不活动，时间长了脖子腰和腿都发硬，不会动的了。书中交代，被绑的这两员将，一个是安国侯史彦超，一个是镇国侯曹翰。两天前宋营和南唐交战，元帅高怀德、先锋呼延凤、曹翰、史彦超被敌将抓住押入敌营，到牛皮帐之后压在两个地方，他们身上有伤，没人医治，越来越重，特别是元帅高怀德受的箭伤红肿化脓，身上忽冷忽热，那些个唐将的小老道们常来取乐耍笑，他们四个人诉求一死，不愿意受辱，四将不吃不喝，这两天两夜水米未进，一个个精神渐减。史彦超和曹翰压在一起，脸冲着帐篷门，刚才见一个女人拿着食盒扭扭哒哒的过来，解头发柳子还没说话呢，冯茂进来了，杀死两个女的，吓昏过去了，屋里两员老将惊得目瞪口呆，心里纳闷，哪来这么个矬子，手疾眼快，杀人如撵个臭虫似的，他要干什么？俩人没说话，冯茂收起双棒，抱拳拱手问道，请问二位老将军是哪位？史彦超报了名姓，忙说，你是什么人啊？原来是史老将军，我这有礼了，我叫冯茂，是冯景川的儿子，
我奉师父之命到寿州救驾，万岁殿里你们四位叫我今晚前来营救，在寿州城外有张光远、罗彦熙二位将军打接应，走吧，快跟我走，然后到那个屋子里好救高元帅和呼延先锋，来，我给你解绑。那人听完这番话不相信呐，以为是在梦里呢，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说什么好。哎呀，这是真的吗？是真的，你等着啊。冯茂捡起牙将腰刀，挑开绑绳，解下来拔柳子，俩人才信以为真。啊，这是真的，我们得救了。哎呀，谢天谢地，多谢小恩公。这才叫打开金龙飞彩凤，断开锁链走蛟龙啊。乐了半天没站起来，胳膊腿呀、都不会动了。冯茂说，二位快跟我救元帅去啊。史延昌说，孩子，我们身子都捆木了，腿不好使，站不起来呀、得活动活动。哦，那这么办吧，你们在这儿揉揉腿，晃晃胳膊，歇一会儿，那个食盒里有饭菜，你们先吃点东西有点劲儿，我去救元帅和先锋，回头再来找你们俩，咱们一块走。哎，这有口刀给你们用，那边死尸身上还有口刀，一会儿捡着以便防身，等我的信儿啊。史延昌说，冯将军，我们是马上将啊，没有马可不行啊，就是救出去没有马我们也走不动啊。冯茂一拍大腿，哎呀，我把这事儿给忘了，因为我不骑马，忘了你们没马不行，好，我想法。说完转身出了帐篷，把门关好，出了东帐篷就来到西边的帐篷门外。这门口啊，两个老道看门，一边一个，来个二鬼把门。冯茂想，这个门可不好进哦，我先杀左边那个，右边那个要喊，先杀右边那个，左边要喊，怎么办才能进去呢？冯茂边等时机边想良策。书中交代，高怀德和呼延凤就压在这个屋里，这个屋啊比史彦超那个屋强多了，中间放一张桌子，两把椅子，高怀德和呼延凤只绑胳膊，可以在屋里走动。为什么对他们俩这么宽大呢？一来是高怀德伤势太重，叫他跑也跑不了，高怀德走不了，呼延凤不能单走；二来是李崇进的力量，李崇进在无名山截杀赵匡胤，赵匡胤抓住他不但不杀，还放他逃走，有活命之恩，赵匡胤的大仁大义感化了他，所以有的将官军卒辱骂高怀德等四将，李崇进劝阻不让他们无礼，又给弄药给高怀德调治伤口。昨天呢，高元帅还昏迷不醒，倒在了草堆上，人事不知，今天见好，能来回走几步。李崇进呢，明着保南唐，暗中向着赵匡胤，跟于洪说，高怀德文武全才，此人有大才，将来必有大用，他若能投降啊，我们得取宋朝江山就不费吹灰之力了。所以呢，对高怀德稍有宽厚，高怀德却铁了心了，诉求一死，不吃不喝。今天林文善派牙将和美女到帐内劝酒，高怀德看见了，假装没看见，坐在桌前闭着眼睛，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牙将站在一旁看着，让碧桃去劝酒。这碧桃啊，脸皮还真厚，他打开食盒，从里边拿出酒和菜放在桌子上，碧桃搬个板凳就坐在高怀德的身旁了，笑嘻嘻地说，哟，将军呐、奴叫碧桃，乃金陵人，此番随林元帅来到寿州，得见二位将军是奴的造化，林元帅大仁大义，敬佩你们是英雄好汉，特备酒菜叫奴陪席，我给你倒酒了，此酒是凡人喝不着的最有名的贡酒，你们是从北方来的，不知道贡酒有多好，这是三国年间曹操家乡亳州的特产，此酒每年进贡给皇上喝的，味醇爽口，香气扑鼻，喝下去舒筋活血。
这酒是李千岁赏给林元帅的，林元帅给你们送来了，来，张嘴，我给你倒在嘴里。高怀德闭目低头，装着听不着，碧桃扭扭搭搭又走过来了，哎，那位将军，你别着急，你们俩一替一杯都由我送。说着又回到高怀德的身旁，把酒杯端起来，娇声娇气地说，哎，你倒喝呀。高怀德是正人君子，臊得抬不起头啊。哟，怎么不识抬举啊？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00。

0: 爷爷，你看那边的垃圾桶有四个颜色，好漂亮啊。
1: 是啊，小明，这是咱亳州新推行的垃圾分类桶，蓝色是可回收物，绿色是厨余垃圾，红色是有害垃圾，灰色桶回收的是其他垃圾。
0: 那我的饮料瓶应该放进哪个桶呀？
1: 饮料瓶是可以回收的，当然要放到蓝色的桶里了。
0: 好嘞。
2: 大手拉小手，争做绿色家庭，不让垃圾回错家。让我们行动起来，让天更蓝，水更清。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4: 乾隆盛世，三千汉林，历血披肝，十四载春秋耕耘，铸就华夏文明的璀璨明珠《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四部巍峨，79000余卷浩瀚，汇聚成照亮历史长河的智慧之光。
5: 经部传圣贤之道，十三经镌刻仁义礼智，史部在千年兴衰，二十四史写尽王朝更迭，子部纳百家争鸣，儒法道墨捧上思想之光，集部藏诗词歌赋，礼度文章流淌盛世风华。
4: 这文明的薪火由36000册手抄真本精心守护，字字珠玑，墨香四溢。他们不仅是对古圣先贤的至高敬仰，更是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见证。
5: 今天让我们走进四库全书，邀您共赴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之旅，穿越千年时空，跨越历史长河，对话先贤智者，感受文化力量，
4: 守护文化根脉，传承文明薪火，四库全书，文脉华章永续流传。
6: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三天。
7: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口。筑梁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2: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2: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3: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3天。
4: 哎，你们在这干嘛呢？
5: 你好，我们在做国防动员科普宣传呢。
6: 那什么是国防动员呀？
5: 国防动员啊，就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安全和发展利益，国家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进行的全国总动员或者局部动员的行为。
4: 那这跟普通人有关系吗？
5: 当然有关系了，就让我来给大家讲讲吧。 DJ Drop Beat， 让我拿起麦克，把国防动员介绍。国动兵的遥远就在你我身边，平战结合，寓居于民，

0: 扔在办公。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行了，我来吧。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透过车站的玻璃幕墙，金色的光芒洒在每一个角落。
1: 这里是长三角地区最大的核心枢纽站——合肥南站。
2: 12号检票口。
1: 他是值班员胡培培。
3: 我是合肥南站客运车间售票员胡培培，目前的主要工作在培林服务台，负责重点旅客帮扶。
0: 这里日均开行列车300多列，10万名旅客出发到达。
1: 每一次帮助都是一场旅行的开始。
4: 他始终能够保持微笑，为旅客解答问题。
0: 从绿皮车到动车，从红色软纸车票到电子客票，记录着我国铁路发展的中国速度。
5: 2024年第3季度调图即将开始。据透露，长三角铁路将首次新增一条。
0: 人们在这里相聚，又在这里告别。
1: 人们在这里相聚，又在这里告别。
0: 等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1: 等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0: 是这里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3天。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
2: 大家好，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0: 喜迎耀博会。
1: 眼下，2026年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推进。9月8号的开幕式作为本次药博会的重头戏，现场布置、流程编排等各项工作有序进行。我们一起来了解现场筹备情况。在药博会开幕式现场，舞台搭建、灯光、音响、大屏等硬件设备正在加紧施工调试，工作人员分工协作，紧盯各个施工环节，保障项目建设进度。开幕式现场导演韩露：
3: 我们严格按照总体方案的设计到排工期，从基础搭建到灯光音响大屏的进场，严把质量，并且呢注重安全，这个确保细节精准，为了大会的胜利举办提供一个坚实的硬件基础。
1: 据介绍，本届药博会开幕式内容丰富，多项重磅环节将集中亮相，全体筹备人员全力攻坚，高标准完成开幕式各项筹备任务。韩露：
3: 在今年开幕式现场呢，会有领导的致辞，还会有华佗研究成果的发布，以及这个合作共建的内容。目前各项筹备工作进度平稳，推进有力，我们全体工作人员也是凝心聚力，精益求精。我们将以最佳饱满的热情迎接本届药博会的盛大启幕。

0: 的专业交流会，是今年药博会的重头戏之一。届时，全国各地的中医药专家、行业协会、企业代表齐聚亳州，聊政策、谈合作、签项目、谋发展，实实在在助力咱们亳州中医药产业越做越好，越做越强。李佳明，
1: 这次交流会可以说是专门为亳州中药集团量身定制的干货盛会，会上我们会详细解读国家最新的中医药发展政策，让本地药企种植户第一时间能摸清行业新方向、新机遇。
0: 同时，交流会将重点推进上海和亳州的药材合作，搭建溯源供应体系，让咱们亳州的优质药材饮片能稳稳走进上海大市场，实现好药材卖好价。目前会场布置、嘉宾邀请、项目签约、流程演练，所有筹备工作都已经全部到位。李佳明，
1: 我们举办的这场交流会核心目的就是借力药博会平台，对接全国优质资源，解决咱们本地中医药发展实际难题，不断做大做强亳州中医药产业，擦亮咱们世界中医药之都的金字招牌，让亳州中药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2: 9月3号，2026年亳州市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利辛县举行，标志着全市食品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今年食品安全宣传周主题是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本次活动由市食药安委办公室、市文明办主办，现场通报全市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工作情况。市市场监管局推介博企315卫企服务平台。
3: 2026全市食品安全周正式启动。
2: 现场是花草茶行业促进会企业代表宣读行业自律倡议书，外卖骑手、食品安全监督员代表进行宣誓，亳州市食品安全志愿者联盟接受授旗，进一步充实社会监督力量。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协调科科长白广东，
4: 本次活动呢是拉开我们9月份全市的食品安全宣传的序幕，让我们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形成社会共治的合力，最终达到让群众吃得满意，保证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2: 现场还举行了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故事大赛演讲比赛，12名参赛选手依次登台，结合岗位实际，讲述食品安全一线故事，分享监管服务、企业自律、群众参与的实践案例。参赛选手张可晴。
5: 食品安全没有小事，每一个主体都是守护者，希望用我们的讲述传递食品安全理念，营造人人关心食品安全的良好社会氛围。
2: 据了解，宣传周期间，我市还将开展食品安全进企业、进社区、进校园等系列科普活动，持续提升群众食品安全意识，不断提升全市食品安全治理水平。
0: 近日，市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在线回答了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下面一起来关注。有市民咨询，自己想到外地医院就医，听说需要先备案才能享受更多的报销待遇，不知道这个异地就医的备案要怎么办理？亳州市医保局医保科科长郭之栋回答说。
6: 我们建立了由全市统一的转诊中心，您可以在您就诊的医疗机构咨询您的医生，如果说您的医生认为您这个病情需要办理异地就医，需要去外边那个就诊的话，他会给您开对应的这个转诊单，到时候他会给您直接上传。如果说他要是认为您的这个病情不需要，或者说是这个没有严重到需要去到外地治疗的这个程度的话，您如果说确实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有这种需求去外地就诊，您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安徽医保，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微信 APP 上面申请异地就医自主备案，这个备案也是比较快比较方便的，但是待遇呢要比转诊稍微低一点。
0: 另外，有市民咨询自己想要申请鉴定慢性病，不知道这个审核时间需要多久才能认定下来。桥政区医保中心综合室主任谢忠回答说，
7: 慢性病分为两种，第一个是普通的慢性病，这种慢性病和二类慢性病他们都是20个工作日内，然后呢有5种慢性病它是直接认定的，你申请之后我们及时的进行审核，你像恶性肿瘤、血管支架植入术后、心脏冠脉搭桥术后、气管移植术后和透析，像这5类呢，然后呢你可以通过线上提交资料，我们很快进行审核。
8: 喜欢和你一起看日升月落，喜欢紧紧依偎在你的怀里。
9: 你愿意嫁给我吗？
8: 我愿意。可是我爸妈说结婚要住洋房，

0: 停车，财力够数，酒席够好。
1: 这样要彩礼，婚姻能幸福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抵制天价彩礼，回归爱情本真。
2: 咱亳州老街有个手艺人，攥着刻刀刻了30多年木头，把花戏楼、老药室都刻进了木板里。今天咱就听听省级非遗传承人傅义杰的故事。清晨亳州老街的青石板还沾着昨天的露水，傅义杰藏在八步六条街里的木雕非遗体验馆已经响起了熟悉的凿木声。木料的清香在不大的屋子里慢慢散开，几十个磨得发亮的刻刀按用途分类在桌案上整齐排列。傅义杰手中的作品印象亳州木雕板已见雏形，飞檐翘角的弧度利落分明，连花戏楼前那对百年铁旗杆上的缠龙纹理都根根清晰可辨。傅义杰
3: 不光要刻得像，而且要刻出物品的这个精气神。一块木雕拿到手，我要看它的纹理，看它的把结，顺势而为，木头本身就会告诉我它该怎样去刻。
2: 亳州木雕在傅家已经传了整整七代。上世纪70年代，傅义杰的父亲就参与过花戏楼古建的木雕维修工作。傅义杰十几岁就蹲在父亲的工房里攥起刻刀，后来专门赴浙江东阳木雕研究院系统深造，融合南北雕刻精髓，还参与过灵山梵宫、G20 杭州峰会主会场木雕工程、雷峰塔白蛇传、浮雕等多个国家级重点项目的创作。返乡时却发现这门传了几百年的老手艺几乎濒临断代。傅义杰：
3: 亳州木雕行当基本上就剩下我们傅氏这一脉了，那些老艺人走的走，散的散，我看着也着急，是我选择回到亳州，把工作室就是开在老街，就是想让这门手艺就是在亳州重新扎下根。
2: 在他的推动下，亳州木雕2022年入选第六批安徽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间藏在老街上的木雕非遗体验馆免费向所有市民开放，还能上手体验雕刻，成了不少年轻人慕名前来的文化打卡点。学员崔有康：
4: 我们亳州木雕里藏着这么多咱们家乡的故事，像咱们的花戏楼、曹操这些人物通过木雕刻出来，感觉一下子就活了。
2: 眼下傅义杰正全力打磨大型木雕作品亳州药室，光设计图稿就画了2个多月。傅义杰要把清代老药室南北药商云集、药香飘满街巷的完整盛景一刀一刀刻进木头里。他始终记着父亲传了一辈子的话，木雕是做减法的艺术，刻一刀少一刀，没有返回的余地，每一刀都要对得起手里的木头。
5: 健康小贴士：
6: 日常生活中，不少人经常出现后脑勺疼痛、头晕昏沉的症状，很多人习惯性吃止痛药、做按摩放松，但症状总是反复出现，无法彻底根治。事实上，很多久治不愈的顽固性头痛，问题并不出在头部，而是颈椎的环枢关节出现了问题。亳州市人民医院骨科康复科主治医师韩宏伟：
7: 环枢椎是我们颈椎的第一、二节，是脑袋和躯干连接的枢纽，这个位置靠近脊髓和椎动脉，一旦错位就会压迫神经血管，诱发头晕头疼。
6: 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找非专业人员暴力掰脖子、扳颈椎、盲目正骨，风险非常大。韩黄伟：
7: 轻则加重错位，严重的还会损伤脊髓血管，造成不可逆的伤害。想要复位，必须先做 X 光片、CT 或者核磁共振检查，由正规医院的专业医生评估之后，再开展首发治疗。
6: 医生提醒，环枢关节错位引发的头痛，治疗讲究科学阶梯化方案，对症治疗，并非简单止痛复位就能彻底康复。急性期规范干预，恢复期坚持康复训练，是杜绝病情反复的关键。韩黄伟：
7: 急性期以消炎止痛、休养为主，药物一定要遵从医嘱，不能自己长期乱吃。症状缓解之后，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很多人治疗完很快复发，就是因为颈椎 深层肌肉力量不够，我们会建议患者坚持做手下板、颈部、抗阻这类康复训练，同时改掉长期低头、歪头看手机的坏习惯。绝大多数患者通过保守治疗就能改善。
2: 下面我们关注招聘信息。安徽鹿野农化有限责任公司、亳州市同心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安徽福派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亳州鼎基协材有限公司等四家企业发布用工需求，涉及电商运营、机修工、产品经理、业务员、技术部、销售部、普工、车缝工等149名。有意向者可直接与各企业联系或咨询谯州区人社局。详细招聘岗位条件和待遇，请听众朋友关注掌上亳州客户端和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安徽鹿野农化有限责任公司联系方式：朱董飞1933502-9934，亳州市同心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联系方式：1985677-6323，安徽福派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方式：朱小玉1333567-3133。安徽省亳州鼎基协材有限公司联系方式：郭女士1885679-7199，谯州区人社局0558-5353-861。
6: 下面请听每日联语：宁守清贫自在身，不求富贵梦中人。
8: 名不可以需求，贵不可以伟德。每日联语。
9: 宁守清贫自在身，不求富贵梦中人。示意宁守清贫自在身，以宁字表明一种主动的价值选择，宁愿安于清贫的生活，也要换取身心的自由与坦荡。不求富贵梦中人，则直指那些追逐富贵者看似风光，实则如坠梦中，虚幻不实，终将醒来。解悟：对党员干部而言，清贫不是贫穷，而是一种主动摆脱物质羁绊的生活态度。当一个人不被名利所累，不被物欲所困，便能在纷繁复杂中保持内心的澄明与坚定，真正做到身自在。这种自在是面对诱惑时的从容，是行使权力时的坦荡，是回首来路时的无愧。而梦中人三字道破了追逐富贵的虚妄本质，靠权力换来的富贵如梦幻泡影，看似光鲜，实则危机四伏，一时得意终将醒来面对铁窗与唾弃。与其在梦中沉浮，不如在现实中清醒。
10: 全面落实亳州市贫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 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6: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散会。
11: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12: 北京时间12点整。
13: 听众朋友、
14: 农民朋友，
13: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6: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3天。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
6: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
2: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偏东风2到3级，三县疫区的气温分别为桥城21到31度，郭阳21到30度，蒙城20到30度，利辛20到30度。
6: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6: 官方权威解读剩菜剩饭喂猪是不是违法。
2: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正确的吃饭姿势，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6: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15: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16: 第二，坚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也是清除党内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有力武器。我们党能够依靠自身力量解决自身问题，靠的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同志说过，定期召开会议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一种同志间互相监督，促使党和国家事业迅速进步的好办法。 这些年来，在不少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中，

0: 开展自我批评难，开展相互批评更难。之所以如此，原因固然很多，但党性原则不强，为私心所扰，为人情所困，为关系所累，为利益所惑，是主要原因。在不少人眼里，这年头自我保护最重要，自我批评不仅不会得到好评，还可能让别人抓住辫子，还是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为好。批评别人等于结怨树敌，不仅会丢选票失人缘，还可能引火烧身，甚至遭到打击报复，还是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为好。对这种现象，毛泽东同志1955年就说过，怕得罪人，无非是怕丧失选举票，还怕工作上不好相处。你不投我的票，我就吃不了饭？没有那回事。其实你讲出来了，把问题尖锐地摆在桌面上，倒是好相处了。不要把棱角磨掉。牛为什么要长两只脚呢？牛之所以长两只脚，是因为要斗争，一为防御，二为进攻。我常跟同志讲，你头上长角没有？你们各位同志可以摸一摸。我看有些同志是长了角的，有些同志长了角但不那样尖锐，还有些同志根本没有长角。我看还是长两只脚好，因为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一条叫做批评和自我批评。现在利益关系和人际关系确实很复杂，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需要勇气和党性。我们不能因为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就把我们防身治病的武器给丢掉了，把党的优良作风给丢掉了。观于明镜，则疵瑕不至于躯；听于直言，则过行不累乎身。只要出以公心，态度诚恳，讲究方法，无论批评还是自我批评，都是一剂良药，是对同志对自己的真正爱护。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对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能持有偏见，也不能心有余悸，而要本着对自己、对同志、对班子、对党高度负责的精神，大胆使用，经常使用，使之越用越灵，越用越有效。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好了，说闲话背后嘀咕的现象就会少得多。我们是共产党人，有话要放到桌面上来讲，不要搞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那一套。批评要实事求是，分清是非，辨别真假，切记从个人恩怨得失利害亲疏出发看事待人。其实一些领导干部因违纪违法受到处罚，几乎都谈到班子内部监督不够，说没人提醒我，如果当年有人摇摇耳朵，也不至于犯这么大的罪。小问题没人提醒，大问题无人批评，以致酿成大错。正所谓千人之诺诺，不如一世之恶恶啊。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给快递包装做减法，
2: 给快递包装做减法。近年来，快递业持续快速发展，服务生产生活，支撑网络经济发展，方便了千家万户。快递业兴旺的同时，绿色包装成了未来发展趋势。轻量化包装，可循环使用快递箱，数字化运营管理。随着绿色环保理念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相关企业为快递包装瘦身减负。目前，越来越多快递公司开始推广绿色包装，采取电子运单、胶带瘦身、可循环中转带等方式，并在末端回收上广布绿色回收箱。全国电子运单基本实现全覆盖。据统计，2020年用电子运单替代传统纸质快递运单，相当于节约833亿张 A4 纸用量。45毫米以下瘦身胶带使用率达96.4%，可循环中转

0: 代，全网应用率达93.8%，每年可替代传统的一次性塑料编织袋43亿条。据估算，快递站点每回收一个快递箱，平均可减少约37克碳排放。2023年，快递业将继续加快推进快递包装绿色低碳转型，到年底要实现不再二次包装比例达到90%，并且可循环包装的快递要达到10亿件。快递包装绿色治理涉及从包装设计到回收再利用全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需要政府各相关部门齐抓共管，同时也需要消费者加快形成绿色化、减量化和可循环的理念，自觉抵制过度包装行为，让轻包装、减包装、包装材料循环利用成为新风尚。
1: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2: 最近不少人的朋友圈都被一条消息刷屏了，说剩菜剩饭不能拿来喂猪，不管是家里散养还是养殖场养殖，只要直接用剩饭喂猪就是违法，轻则罚款10万，重则甚至要罚上100万。一时间，很多养殖户、农村老百姓都犯了迷糊，祖祖辈辈都是这么养猪的，怎么突然就犯法了？针对大家的疑惑，我们专门咨询了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给大家把这件事儿彻底讲明白，杜绝不实传言。桥镇区畜牧兽医水产服务中心畜牧股股长沈周：
3: 关于剩饭剩菜直接喂猪是否违法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是用家庭的剩饭剩菜也视为自己家的几头猪，而不是专门养猪场的猪，这不是违法的。如果是畜禽养殖场对厨余垃圾不经外化处理直接饲喂所养的畜禽，就是违法的。
2: 简单来说，大家不用一刀切恐慌，这件事儿分两种情况：自家零散养殖和规模化养殖场，要求完全不一样。今年新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里对这件事儿有清清楚楚的规定，核心就是第514条，总共3款内容，每一条都对应了不同情况，帮大家掰开揉碎讲清楚。沈周：
3: 也就是说，厨余垃圾的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工作由环卫部门负责，而不是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
2: 第一款主要是明确责任分工，说白了就是厨余垃圾的回收、处理、再利用归县级以上环卫部门管，不是大家误以为的生态环境部门，权责划分分得明明白白。沈周：
3: 其中所说的单位和其他生态经营者，包括学校、机关、企业等的食堂，从事餐饮服务的宾馆、饭店、个体工商户等，而不包括家庭个人餐厨垃圾的产生和收集，既不包括家庭剩菜剩饭，即使是个人，也必须是，从事生产经营者。
2: 第二款就是针对经营性主体的硬性要求，像学校食堂、单位食堂、酒店、餐馆这些盈利集体经营的场所产生的厨余垃圾，绝对不能自己随便处理，随便拿来喂猪、喂鸡鸭，必须交给有正规资质的专业机构做无害化处理。重点是，这条规定管的是经营单位，普通老百姓家里的剩饭剩菜完全不在管控范围内，这也是破除网传谣言最关键的一点。沈周：
3: 也就是说，畜禽养殖场是不能随便将厨余垃圾视为畜禽的，只有经过外化处理的厨余垃圾才能视为畜禽。
2: 第三款是大家最关心的禁止性规定，也是网传消息的来源。法律明确禁止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用没有经过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喂养畜禽，并不是不让养殖场用厨余垃圾喂猪，而是不能直接用，不能随便用，必须经过专业的无害化处理，达标之后才可以使用。可能很多养殖户不理解，为什么要出台这样的规定，管得这么严格。其实这条法规的初衷根本不是为难老百姓，而是为了守住公共卫生安全和食品安全的底线。未经处理的泔水、厨余垃圾里很容易携带病菌、寄生虫、有害污染物，用来养殖畜禽，极易引发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不仅会造成养殖户大面积亏损，病猪流入市场，还会直接危害大家的餐桌安全、身体健康。沈周：
3: 对于广大养殖户或相关经营主体而言，应正确认识生态环境法典相关条款的意义和必要性，自觉遵守法律。
2: 最后也提醒大家，不用被网上的夸张传言误导，农村家庭少量散养用自家的剩菜剩饭喂猪合法合规，完全没问题，但所有规模化的畜禽养殖场一定要严格遵守规定，厨余垃圾必须无害化处理后再使用，杜绝违规养殖，规避处罚风险和疫病风险。
4: 下面请听：防电诈危惧，低价购物陷阱多，莫要着了骗子的套。
5: 哎呀， 马上就光棍节了，哎，给自己买个礼物，庆祝我光棍30周年吧。这手表不错啊，
6: 哟，市场价好几万呢。
5: 这家店99星的，哎呀，才2000多块钱，二手的靠谱吗？
6: 我问问先。
5: 你好，你这个手表是真的吗？
7: 哎呀，你放心吧，这个手表呢，本来是打算送给我前男友的，现在呢，低价出售，非诚勿扰哦。
5: 啊？本来？哎呦，那就是没送喽。全新的？
7: 那可不。嗨，那个渣男，他不配。哎，不过你要是真心喜欢哈，要么加我微信，我便宜点送给你。
5: 哎呦，能加美女微信啊？好的好的好的，微信名叫心碎小小。哟，看来是真失恋了哦。
7: 你好大哥，这个呢是照片还有视频，这个是我购买的单据，还有什么问题吗？
5: 哎呀，别别别，叫哥。哎呀，多见外，你要不叫我小哥哥吧。
8: 漂亮。
7: 哎呀，你怎么这样子啦？
5: 开玩笑开玩笑啊。哎，那个手表还能便宜点给我吗？
7: 如果你想要的话呢，它这个最新款的体感游戏机，哎，本来也是我买给他的，一起都给你吧，一共2000块钱。
6: 2000？光手表我就赚翻了，还有游戏机，哎呦呦，分手快乐啊。
5: 那好，我地址发给你啊。
7: 嗯，好的小哥哥，这样吧，你扫我的收款码。
5: 好嘞，过去了啊。
9: 支付宝到账，
7: 那下午我就安排发货，谢谢你咯。嗨，可以让我忘记了那个渣男。
5: 哎呀，美女别那么伤心，好男人到处都是，比如像我的小。
6: 哎，他、怎么拉黑了呢？哎，我的钱呢？
10: 我晕。
11: 哎，不行，现在血压有点高了。
2: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中山装，
12: 爸爸的中山装有4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3: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14: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3: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15: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裕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裕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裕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16: 健康小贴士。
4: 每年9月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今年主题为主动健康自我管理。博州疾控倡议大家践行健康四大基石，从日常做起，合理膳食，三餐规律，主食以谷类为主，粗细搭配，多吃蔬菜水果，奶豆适量吃鱼禽蛋瘦肉，清淡饮食，少吃高盐和油炸食物，适量运动，避免久坐，每天快走或慢跑30分钟，每周坚持5天，每周进行2至3次抗阻训练，强健肌肉骨骼，戒烟限酒，不吸烟，任何时候戒烟都不晚，尽量不饮酒，饮酒越少越安全，心理平衡，心态平和，乐观豁达，良好情绪是健康的金钥匙。
2: 不少人吃饭的时候总爱脑袋往前凑，埋到碗跟前，脖子往前伸，后背还弓着，老是这个姿势，颈椎承受的压力会一下子变大，时间久了还会影响脑部供血。正确的吃饭姿势应该这样，腰挺直坐好，把碗端起来往嘴边送，不要低着头凑到碗上面吃饭。
15: 立讯精密博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 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4: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彩礼有度，爱有初心。
8: 很高兴认识你。
9: 很高兴认识你。
10: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9: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尝尝我的手艺。
8: 哦，忘了放盐了。
9: 你
10: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9: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17: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10: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9: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8: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10: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9: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10: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5: 爱粮节粮，相信习惯的力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4: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请不要让我变坏。
19: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20: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1: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19: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20: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19: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1: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20: 哎呦，包人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1: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19: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15: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4: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5: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2: 全新一期走进农家本周日重磅开播，本期节目带大家走进桥城乡村，解锁当地中药材产业发展、药农致富故事与乡村直播助农新风貌，沉浸式感受乡土振兴新变化。
4: 本期精彩看点：四合村以中药材种植为特色产业，依托白芍、牡丹等道地药材实现产业蝶变，村里一改过去散户零散种植、技术自研、规模偏小的落后模式，推进标准化、规模化种植，完成产业提档升级，有效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和村民增收。
2: 桥城区19里镇建立药博会，拓宽致富路。随着亳州药博会临近，本地药产业氛围愈发浓厚，药博会成为19里镇药农拓销路、树品牌的重要平台。本期节目聚焦当地资深药农，讲述他们深耕药材种植，建立历届药博会打通产销渠道，让桥城优质药材走出乡土，畅销市场的致富故事。
4: 卢庙镇卢庙村创新助农方式打造和美乡村直播间，邀请村里人气歌唱主播驻场带货，以才艺引流，以直播助农，推介本地原生态优质农特产，打破传统销售局限，拓宽农户增收渠道，为和美乡村振兴注入电商新活力。
2: 播出时间：农村频道首播周日18:30，重播周日22:00，周一7:00，周一12:30，周二12:30，综合频道播出时段：周日20:00、21:05、22:45。
4: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古都风色》。

0: 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3: 以前觉得中药都是苦的，上周去亳州旅游，带了两包甘草酸枣仁的药膳包。今早我拿来炖汤，揭开锅盖一瞬间，满屋子都是清香。我家那挑嘴的小孙子连喝两大碗，还追着要喝呢。
4: 药补不如食补，把甘草、白芍、菊花这些温和本草揉进一日三餐，不是生病才想起补，是平常日子里慢慢养好身体。
5: 我是熬夜党，之前脸色黄的像放酒的雪梨，在社区中医馆拿的玫瑰桑葚黄芪茶喝了小半个月，同事都问我是不是偷偷去做了美容。
6: 在亳州，中医药就在您身边，要养生来亳州，让千年养生智慧护您四季安康。
0: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7: 我是一个三个月大的塑料瓶，我的工作就是保护好密封的纯净水。
8: 老板，给我拿瓶水。
7: 看来我很快就能完成工作回家了。怎么把我扔在地上？这里不是我家呀。
9: 哎，这里有个塑料瓶，我们来比赛踢球吧。
7: 别踢我，我想回家。
10: 妈妈，地上有个塑料瓶子。
11: 哦，那老师在幼儿园怎么教你的呀？
10: 遇到垃圾捡起来，美丽环境大家爱。
7: 谢谢小朋友，我总算是回到出租屋啦。
8: 来来来，我把你们运到可回收垃圾站去。
7: 终于回家了，期待我的华丽变身。
6: 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你的存在就是价值。
12: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药香亳州，健康中国。
1: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12: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三天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古往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
0: 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奇迷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川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4: 京东电器亳州店5月30日升级开业，1.5P 变频空调低至1219元，办理电信业务至高立减4000元。地址亳州宾馆对面建安文化广场1号楼。
5: 中国人寿隆重推出新域一生康悦医疗保险组合，该产品具有快速返还、客户利益稳定、保证领取等特点，融合了教育、养老、长期规划等诸多功能，同时配备康悦医疗，45岁以下无需体检核保，拥有每年60万、特殊门诊20万、累计300万医疗保障。新月一生保险组合计划，你值得拥有。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寒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3: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亳州市耀都银行、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6: 亳州骨科医院、
3: 中国人寿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
7: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20。
3: 正风寒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8: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9: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6: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替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正风寒风热线，让正风寒风更端正，让社会更和谐。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胡塞。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期的正风寒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共同回顾一下一周来正风寒风热线节目各上线单位上线和电话受理情况。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本周盘点，盘点一周精彩的节目内容。
10: 一周盘点。
6: 8月31号本周一，市农业农村局的嘉宾走进正风寒风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农村宅基地审批需要多久，嘉宾解释说，宅基地建房申请程序如下：村委会受理，村民代表会议表决，村内公示，公示期通常7天，村委会整理上报材料，一般5到20个工作日内报送乡镇，乡镇政府部门现场勘查联合审核，10个工作日审核合格后，最终乡镇政府审批发证。9月1号本周二，市人民医院的嘉宾走进正风寒风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方便门诊能不能优化一下，每次拿药排队的时间太长，嘉宾解释说， 目前市人民医院在南北院区均设有方便门诊，各社区中心医院、华佗中医院、亳州市中医院都设有便民门诊，可以就近就医。但受人力紧张影响，目前南院仅开设一个诊室。9月2号，本周三，人保财险亳州市分公司的嘉宾走进正丰航空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因交通事故受伤住院了，出院以后一直也联系不到肇事方，打电话对方也不接，后续的理赔该如何处理呢？嘉宾解释说，遇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人伤事故，交警部门会出具事故认定书，可以带上事故认定书和出院病历、医疗费发票等材料，到肇事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去索赔。原则上，人伤调解时需要肇事方和伤者共同签字，但是如果肇事方一直不出面，也就是出现了保险法中提到的被保险人怠于赔付情况，保险公司可以向被保险人发送书面通知，如其在法定期限内仍不配合理赔，那么保险公司可以直接向第三者进行赔偿。9月3号，本周四，市医保局的嘉宾走进正丰航空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城乡居民住院报销标准如何规定的，嘉宾解释说，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起付线200元，报销比例90%；二级和县级医疗机构起付线500元，报销比例80%；三级市属医疗机构起付线700元，报销比例75%；三级省属医疗机构起付线1000元，报销比例70%。到市域外（不含省外）住院治疗的，上述类别医疗机构起付线增加0.5倍，报销比例降低5个百分点。一个保险年度内，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报销额度实行累计封顶，含分娩住院、意外伤害住院、特殊慢性病门诊及按病种付费等，封顶线30万元。9月4号，本周五，工商银行亳州分行的嘉宾走进正丰航空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手里有闲钱想提前还款，人不在家，必须要到银行柜台去办吗？嘉宾解释说，可以线上预约，工商银行有手机银行贷款提前还款窗口，直接线上操作扣款，尽可能的减少到银行的次数，无需到线下办理还款。如果说有疑问的话，也可以拨打95588查询所属网点，可提前线上电话咨询，方便合理安排时间。好，本周详细的上线情况就是这些，我们和大家一样期待着每一个问题都能够得到尽快的解决。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环节，录音反馈。录音反馈，我们来关注一位郑先生咨询，想问一下时代乐府小区南门的木耳路什么时候可以修？那么郑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郑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1: 您咨询过这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2: 都联系是联系了，现在都是找不出这个活是谁干的。原先说是

0: 是魏武国共的，魏武国共的一个领导给我打电话了，他说的这活不给他管。
1: 我这边桥城区住建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0: 哦。
1: 他说经过核查，时代乐府小区南门道路规划为木耳路，该道路建设原纳入到魏武国控城市更新项目中，因建设资金一直未落实，目前不具备实施条件，下一步待建设资金落实后进行实施，后期如有最新进展将及时与您沟通。这是他们的回复。
0: 这都魏武国控的那个给我回复回电话的那个，他这说的不归他管你，他说的他得问问，他不得他说的这事不管管。
1: 哦，
0: 都这样的。
1: 但这个区住建局回复说是纳入到魏武国控城市更新的项目当中了，那这个应该后期实施，应该也是由魏武国控实施吧？
0: 前头的绿化带，带的那个树上的，那可是魏武国控的干的呢。
1: 您说路旁边的绿化带吗？
0: 不是不是，现在那不是到公园吗？
1: 啊，
0: 那公园也据听说哈。就是说你这个房子不是盖好多年了吗？搁嘞，这个交房子交三四年了吗？那个领导说的，这小区都盖好了，绿化这咋一片地，那时候长的都是草，说这一片地还咋能种成庄稼，长成草了呀？都这样的。
1: 啊，那现在有没有弄清您所说的这个公园到底是谁建设的呢？
0: 没弄清，一直不知道。那时候在树住，俺问他，俺问那个施工的，施工说的，他叫俺来干活。俺都来干活，具体谁干的，那施工的他也不知道。
1: 哦，行，那这样，郑先生，这个情况我这边再帮您记录一下。这个路可能他们要等资金落实过之后才能进行修，但是您所说的这一块在路和小区中间，是属于你们小区物业，还是属于魏武国控他们来进行建设？这个还得不再核实。
0: 原先农户那是交过房，22年、23年出租，那是我交过房，我以后还打电话问过，这原先归市政，到又过也是你说的呢，交给建筑了，建筑一个领导也给我说了，他说的别急别急，资金资金呐，都跟人说的道理是一样。
1: 啊，
0: 现在那到这了呢，这又说魏武国控的干，这具体咱不知道里边啥原因。
1: 行，到时候等这个资金落实开始施工的时候，他们可能还会再跟您沟通，好吧？
0: 啊，谢谢谢谢谢谢啊，
1: 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嘞，谢谢。好嘞。
2: 接下来关注一位蒙城县篱笆镇的王先生反映，2-3年前他们村建公园占用了水塘，这个水塘呢是他们几家村民土地挖出来的，其他几家都领到了补偿，为什么自己家的没有？那么王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王先生的电话回复录音。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蒙城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说有这回事，但是我没有补偿，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们这个残疾人在那屋里住着也住不进，我也不知道他这里有没有补偿别人，我听人家说的说补偿一样了，但是他说没有补偿。
1: 哦，我这边篱笆镇有一个回复跟您说一下。经过篱笆镇政府联合篱笆社区开展实地核查，近3年内篱笆社区未实施公园类建设项目，不存在近期修建公园占用您水塘的情况。篱笆镇黄子湖公园建设项目实施于2016年，距今已有10年，项目建设范围全程未涉及到您这一户权属的土地，并未占用其水塘。8月19号，篱笆镇篱笆社区党支部书记李林与您以及您的监护人当面沟通，二人均认可2016年黄子湖公园建设未占用您家庭开挖水塘。您所反映2-3年前村内建设公园占用自家水塘情况不属实，这是他们的回复。
3: 他们说的不属实。
1: 嗯，
3: 因为那个确实占了，但是占了补偿不补偿这我不知道，有处理认为证。土地证找着了，
1: 土地证找到了。
3: 对，
1: 他说2-3年内没有实施过这个公园建设项目。您说的这个公园建设是哪个？
3: 对，我想的是以前的，是2-3年内，2-3年内是他们发我补助，把我把人的钉子补人的钉子的这个补助。
1: 你反映的不是一个事儿是吧？
3: 是一个事。
1: 那这个房屋补助又是什么呀？
3: 房屋这个

0: 不就是我的那个杯子掉出来，给我厕所了，跟在我厕所的，出来气儿，
1: 嗯。
0: 有点儿那个，是一个乡党委书记跟乡长点头，那个别人说的，俺那个地整个都要做生意的，做生意的还不按人影响。
1: 啊，您说的这个公园建设项目是什么时候开始建的？
0: 啊，我说的公园建设我也不知道，就是规划的什么时候在的时候啊，什么时候这个建设没有？我18、17岁已经瘫痪了，我这个。
1: 哦，那您这样，王先生，您要不就和您弟弟再核实一下，然后到时候看这个具体是什么时候建的公园，什么时候占的地，您到时候核实清楚过之后，您再咨询反映。
0: 实际来讲说，他说你反映的是事实，但没有补助。我说
1: 嗯，
0: 为什
1: 那他
0: 么？
1: 说的这个事实是什么时候建设的这个湖
0: 还不知道，因为他40来岁，这个湖当年他父亲活的时候，他父亲知道。
1: 您说是村书记跟您说的，这个事儿是事实，但是没有补助是吧？
0: 有没有补助我不知道，那没在上谈一句话对吧？有没有人告诉我？有没有人讲？
1: 嗯，行，那这样，王先生，他们说没有补助，如果说到时候您有新的证据。您到时候还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热线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0: 好的吧，谢谢啊，有
1: 嗯，
0: 的。
1: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联民心。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3: 接下来关注一位利仙县的王先生反映，自己3年前在镇上的一家营业厅办理的看有线电视的业务，从今年春节过后就收不到利仙电视台了，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那么王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王先生的电话回放录音。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这个昨天有一个是利仙的，他也可能是的吧，他联系了。
1: 联系怎么跟您说的呢？
4: 怎么跟我说他又联系到我镇来的这个有线电视这个站
1: 啊？
4: 我怎么说呢？利用的这个说话态度很好的，他又问我要的我的钱交给谁的？
1: 嗯，
4: 我又把那个我的发票那个户头，
1: 嗯，
4: 我又报给他听听。我说我需不需要要求这个有能看到这个利用电视台？
1: 嗯，
4: 他说那肯定要需要。我需要这从2026年开始他就没有了。好了，最后反复打几次，他又打到站里，又找到这个维修人员，维修人员来到我家，维修人员又给我搜索，还是没有。这个维修人员用电话打到这个站来，他说那没有，没有。他说这个不属于他的哦。哎，我这个不属于他，我全是交给您这站来的呀。
1: 嗯，
4: 他说那我没有办法。我说那你没有办法，那你对我要属于哪个？你对我要电话，他不知道。
1: 嗯，
4: 我说你要不知道的话，我还打不着了，你的电话给他，我能能再沟通沟通。就是这个利兴的，可能我那天打的这个政府航空热线，
1: 嗯，
4: 转到利兴的，就这个人给我打的。
1: 行，那意思现在还是没有解决。
4: 没有呀，这么后涨上了。
1: 嗯，
4: 这哪个机器有问题，需要维修，这个费用太高了。
1: 哦，
4: 不，费用太高了。又是他承担不了，还要怎么找利息找，还要要求这个亳州可能补助一部分，这个我就不懂了。
1: 哦，那这个是您这一户看不到利息台，还是说整个乡镇或者说是整个利息县都看不到利息台呢？
4: 利息县有，昨天那个利息的给我打电话，
1: 啊，
4: 他那个有，就是我们那个这个旧城镇，
1: 嗯，
4: 旧城镇这个站，包括这个维修人员来。找不着我的，给他打电话的时间，他就说我们这可能这一个旧城镇里都没有。
1: 哦，行，那这样王先生，这个情况我帮您记录一下，到时候再帮您向文化旅游体育局再反映一下，好吧？
4: 我也不需要反映了。
1: 嗯，
4: 这个利息的这个，昨天他给我打电话，他说这今天下午再等 就是昨天他给我打电话，他说还等一天，问我他能不能修。我说你这个在机器维修，您的费用再高，那机器维修不可能能修年八的
1: 啊。他们说维修，您就先让他们维修，然后看这个情况。如果说到时候还收不到这个离心台，您再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我们再帮您转办，好吧？
4: 好，谢谢。
1: 哎，不客气。行，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好好好。
3: 接下来关注一位罗女士反映，西湖雅苑小区每天都有业主把电动车通过电梯入户充电，尤其是八栋，他们经常遇到这种情况。跟物业反映，物业说让保安加大巡查，根本没有什么作用。现在消防部门正在夜查，希望能来他们小区重点治理一下。那么罗女士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罗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的问题是消防救援局以及桥墩区政府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5: 有。消防救援局给我联系了，然后现在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当时我反映的是是不是我们那个电梯的问题嘛，然后后来他们也去解决了，就是把那个电梯的阻拦器装上了。装上了以后，他们当时问我说，就是这个对这个他们的这个满意不满意，我说还挺好的，解决问题还挺快的。但是呢我又发现那个阻拦器，它虽然说装上了，但是我们那个小区里面的人，他就是用个手就这样一挡就挡住了，然后还是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彻底解决。
1: 就是虽然他安装上这个阻拦器之后，起到了一定的这个阻拦效果，但是没有完全避免，对吧？
5: 对，因为他那个人，比如说那个电梯不是太高，那个人用手一举，就遮住了，遮住了之后他就没有反应了，就是形同虚设。还是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1: 行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记录一下。看后续针对这种情况，他们有没有好的措施来去？
5: 对，能够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就消除这个非常的重大的安全隐患。
1: 行，
5: 感谢你们啊，非常谢谢你。
1: 不客气，那也祝你生活愉快，再见。
5: 好的。
3: 接下来关注一位王先生反映，今年3月29号，家属到桂源县人民医院看病，被确诊为宫颈癌。医院让化疗一个月，中间他们想去别的医院去再检查一下，医院不给开转诊手续，后来投诉到卫健委才给办的转院。到合肥的医院检查之后，说根本不是宫颈癌，做个小手术就好了。现在呢，要求桂源县人民医院对本次误诊给家人做化疗带来的伤害进行补偿。那么王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的问题是卫健委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6: 卫健委没有，医院来联系了。
1: 医院怎么说呀？
6: 他说有癌，搁河北查的那个病历我都放了，没有癌，他还说有癌。
1: 他就是不承认他的这个诊断有问题是吧？
6: 对，河北的病历我都放着了，河北住的院的病历，都放着了，都保存着了。
1: 桂源县人民医院的这个诊断证明你也拿着呢是吧？
6: 他就说是肯定有癌。
1: 我知道，就是他让您去家属去化疗，您当时有没有做这个化疗呢？
6: 耽误一个月，不到一个月化了。
1: 也化疗了，但是去合肥之后说不是宫颈癌是吧？
6: 化疗之后我化疗严重，肚子疼了，他就掉了小圆粉止疼针，然后他不行了，到时候俺要转院，他不给转院，然后打那个卫计委的号，拖住了他计委派的人来给他干，给他出手一下就去转院，一查没有癌，他一直到现在他不承认，他说我咋没有癌。
1: 那现在就是卫健委也没有人跟你联系是吧？
6: 没有，都是人民医院联系了。
1: 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向市卫健委反映一下，看后续这个问题怎么样处理，对医院方面如果说有误诊的话，或者说对您的家属身体造成了这个危害，看后续怎么赔偿，您稍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6: 好，谢谢你，俺说的都是，你要不愿意，俺管觉这个贵阳县的病例给个河北的安徽省的病例，俺发给你，你们管看一看，到时候实话是百分之百，是吧？
1: 行，到时候他们这个会成立专门的这个调查组，会去调查这个事情，您稍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6: 好，非常感谢你。非常感谢你。
1: 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3: 好，以上就是本期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从我做起，从自己的小家做起，制止餐饮浪费，让小餐桌带动大文明。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孙梦阳，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三天。药香亳州，健康中国。
1: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0: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让世界因中医药认识亳州，让亳州因中医药走向世界。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2: 药博会开幕式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推进中，时空带你提前探班，了解现场有啥亮点。
3: 在今年开幕式现场呢，会有领导的致辞，还会有华佗研究成果的发布，以及这个合作共建的内容。
2: 零碳药博会你知道吗？看全域绿电如何赋能绿色盛会。
4: 据测算，本届药博会通过全绿电保障，预计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40吨。
2: 13年爱心助学，微光善意如何点亮学子逐梦路？
5: 13年来，通过我们的资助，帮扶的这些孩子，已经有顺利完成学业的，也有考上研究生继续求学的，也有踏上工作岗位，开始他们人生新篇章的。
2: 食安宣传周启幕，
6: 让我们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形成社会共治的合力，最终达到让群众吃得满意，保证群众食健的安全。
2: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观众朋友，海鸥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的直播或点播，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眼下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各项筹备工作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当中。开幕式作为本次药博会的重头戏，现场布置、流程编排等各项工作有序进行。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现场的筹备情况。
7: 在药博会开幕式现场，舞台搭建、灯光、音响、大屏等硬件设备正在加紧施工调试，工作人员分工协作，紧盯各个施工环节，保障项目建设进度。
3: 我们严格按照总体方案的设计到排工期，从基础搭建到灯光音响大屏的进场，严把质量，并且呢注重安全，这个确保细节精准，为了大会的胜利举办提供一个坚实的硬件基础。
7: 据介绍，本届药博会开幕式内容丰富，多项重磅环节将集中亮相，全体筹备人员全力攻坚，高标准完成开幕式各项筹备任务。
3: 在今年开幕式现场呢，会有领导的致辞，还会有华佗研究成果的发布，以及这个合作共建的内容。目前各项筹备工作进度平稳，推进有力，我们全体工作人员也是凝心聚力，精益求精，我们将以最佳饱满的热情迎接本届药博会的盛大启幕。
7: 随着各项筹备工作的压茬推进，药博会的大幕即将拉开，一场集产业、文化、惠民于一体的中医药盛会将与广大市民如约相见。
2: 一年一度的亳州药博会即将启幕，一系列重磅活动也进入了最后的筹备阶段。其中第4届中药材产地加工暨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交流会将于9月7号下午在亳武铁山宾馆2层芜湖厅正式举行。
7: 亳州中药集团营销策划中心主管李佳明介绍，这场专门围绕中药材加工产业发展打造的专业交流会是今年药博会的重头戏之一。届时，全国各地的中医药专家、行业协会、企业代表齐聚亳州，聊政策、谈合作、签项目、谋发展，实实在在助力咱亳州中医药产业越做越好，越做越强。
8: 这次交流会可以说是专门为亳州中药集团量身定制的干货盛会。会上我们会详细解读国家最新的中医药发展政策，让本地药企种植户第一时间能摸清行业新方向、新机遇。
7: 同时，交流会将重点推进上海和亳州的药材合作，搭建溯源供应体系，让咱亳州的优质药材饮片能稳稳走进上海大市场，实现好药材卖好价。目前会场布置、嘉宾邀请、项目签约、流程演练，所有筹备工作都已经全部到位。
8: 我们举办的这场交流会核心目的就是借力药博会平台，对接全国优质资源，解决咱们本地中医药发展实际难题， 不断做大做强亳州中医药产业，擦亮咱们世界中医药之都的金字招牌，让亳州中药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2: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临近，作为重要的学术板块，全省公立中医医院高质量发展会议筹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各地中医药行业专家将汇聚亳州，共同探讨公立中医院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7: 记者了解到，本次全省公立中医医院高质量发展会议定于9月7日至8日在亳州富力万达嘉华酒店举办。来自全省二级及以上公立中医医院的院长、分管负责人以及医务、质控、药剂科室业务骨干参会。会议将依托亳州华佗故里世界中医药之都的金字招牌，把学术研讨与药博会平台深度融合，为全省中医医疗机构搭建高层次的对话渠道。
9: 目前呢，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立足华佗故里世界中药之都的区位优势，搭建起互学互鉴的行业交流平台。我们也将紧紧地围绕公立中医院的内涵提质、医教研的协同创新等关键的议题开展深度的研讨，分享各地先进的办院经验与实践成果。
7: 会议设置多场专题交流环节，聚焦学科建设、人才培育等现实课题，推动先进办院经验互鉴互通，借药博会平台放大中医药交流成效。
9: 希望通过本次的交流，凝聚行业的发展共识，取长补短，互通经验，进一步的助力我省公立中医院发挥中医药的优势，推动全省中医院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更好的服务群众的健康需求。
2: 药博会即将到来，谯城区消防救援局组织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对辖区景区、接待酒店等重点场所开展隐患排查和消防安全培训，全力为药博会保驾护航。
7: 检查组先来到华佗安景区开展实地检查，消防行政执法人员对景区内的消防设施器材进行全面排查，仔细查看灭火器、消防水带、消火栓等消防设备是否完好有效，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保持畅通，同时查阅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巡查记录等台账资料，对发现的隐患问题现场反馈，督促景区落实整改。
10: 一个是他报警了之后第一时间去核查现场是否是真的发生了火灾或者是其他的情况，然后到现场去核查完之后，如果是误报的话，转移时间把他的误报信息清除掉。
7: 检查完之后，消防人员对景区工作人员开展实操消防安全培训，现场讲解火灾应急处置要点，手把手教学灭火器、消防水带的操作使用方法，让景区工作人员熟练掌握初期火灾扑救技能，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10: 药博会临近，我们聚焦辖区景区、接待酒店等重点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压实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全力消除火灾风险，为药博会顺利举办保驾护航。
2: 药博会即将来临，我市作为全国首批、安徽省唯一碳达峰试点城市，本届药博会将实现100%绿色电力供应，覆盖范围呢，从主展馆延伸到接待宾馆、社会药企以及系列活动现场。
0: 所谓绿电，是指利用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生产的清洁电力，具有零化石能源消耗、零碳排放的低碳属性。用户通过电力市场购买绿电，可同步获取相对应的绿色电力证书，一张绿证对应的1000千瓦时绿电产生的环境价值，每一度绿电的低碳效益均可精准核算，有据可查。
4: 为落实国家双碳战略方针，向全球参会客商展现亳州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本届药博会14个活动场所全部实现绿色电力供应，亳州供电公司将全力保障展会供电，协同打造首届零碳药博会。
0: 本届药博会绿电保障涉及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亳州市体育馆等核心场馆，以及重点接待宾馆、龙头药企生产线、开幕式及论坛活动场地等14个用电节点。此次绿电保障不再局限于单一主场馆，而是嵌入展会全场景，既实现了大型展会全绿电供应的突破，也为后续全省大型活动绿电保障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路径。 为确保药博会全程绿电供应，国网亳州供电公司提前数月启动筹备，通过省电力交易中心采购绿电，配套采购3340张绿证，为展会提供全链条绿色电力保障。
4: 据测算，本届药博会通过全绿电保障，预计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40吨。
0: 药都时空提醒您，利辛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于2026年9月10号启用四处违法停车自动抓拍设置，抓拍地点分别是：一、省道238与汝吉镇农贸市场路口违停抓拍设备；二、省道238与汝吉镇派出所交叉口违停抓拍设备；三、省道238与汝吉镇文明路交叉口违停抓拍设备；四、省道238与汝吉镇团结路交叉口违停抓拍设备。亳州市市场监管局就全市肉制品生产、加工、销售、餐饮服务全环节严禁违规使用柠檬黄、日落黄、胭脂红等有关事项发布公告。一、柠檬黄、日落黄、腌腊肉制品、酱卤肉制品、熏烧烤肉制品、肉干、肉脯、肉丸、熟肉灌肠、生鲜调理肉等所有肉制品类别一律禁止使用，不存在任何限量使用情形，严禁在任何加工环节采购、存放、添加上述两种色素用于调色、增色或掩盖原料品质问题。二、胭脂红仅允许用于肉制品的可食用动物肠衣，最大使用量每公斤0.025克。酱卤肉、烧腊、腊肉、各类熟食、肉丸子、生鲜调理肉等全部肉制品成品加工环节严禁添加。三、肉制品着色仅可选用红曲红、红曲米、贝塔胡萝卜素等国家标准允许使用的天然着色剂，必须严格按照标准限量规范使用。13年爱心助学，微光善意如何点亮学子逐梦路？
5: 13年来，通过我们的资助，帮扶的这些孩子，已经有顺利完成学业的，也有考上研究生继续求学的，也有踏上工作岗位，开始他们人生新篇章的。
0: 石安宣传周启幕，
6: 让我们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形成社会共治的合力，最终达到让群众吃得满意，保证群众社交的安全。
1: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11: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1: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11: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1: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
2: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观众朋友，欢迎回来。2024年的夏天，给理想插上翅膀。特别报道呢，我们报道了家住谯城区沙土镇的吴彪同学。当年他被阜阳师范大学录取，正当家里为8-9千块钱的学费发愁的时候，市爱心协会和爱心企业就像及时雨一样为他送去了爱心款。如今呢，吴彪同学开学已经上大三了，爱心企业对他的资助依旧是没有停止。
0: 从2024年夏天开始，连续3年，亳州市爱心协会和吴彪同学已经形成了默契，要在开学前见一面，为吴彪同学送去当年的大学学费。今年，亳州市爱心协会志愿者联合爱心企业代表为他送去5000元的爱心助学金。
12: 我捐的确实不是钱，而是他个人的未来，改变命运的未来。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我想通过镜头告诉广大的人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搭把手，贫富兼优的孩子能够上得起学。
0: 多年前，吴彪的父亲因意外去世，哥哥远在外地打工，家庭日常花销多靠母亲种地打零工所得。2024年，吴彪考上大学，为了缓解家庭压力，吴彪也会趁着暑假找份工作挣学费。
13: 这一次是我们博州爱心协会第三年对我进行这个学业资助，这感触呢，就感觉有种内心就是很感动，就很感激了。可能对我来说，这5000块钱并不是一个很小的数目，非常感谢爱心协会每个人。
14: 希望孩子们能够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一个学习机会，脚踏实地的好好读书，把这份善意传递给更多的人。
0: 现在全国各地的大学已经陆续开学，一大批大学新生正在开始他们的大学生活。截止到目前，我们要读时空栏目联合亳州市爱心协会开展的给理想插上翅膀特别报道就算告一段落了。活动自2014年开展以来，共计资助大学生470名，捐赠金额200多万元。
7: 从2014年开始，每到暑假，给理想插上翅膀这份助学善举逐渐变成了雷打不动的约定。每年8月，亳州市爱心协会都会提前梳理待资助的学生名单，逐一核实家庭情况，确保每一笔助学金都用在到人上。
15: 2026年第13届为理想插上翅膀圆梦助学，我们协会共捐助金额是114800元，资助的学生有30名，其中持续关注的往届大学生有6名，准大一新生19名，还有5名是我们一直结对子帮扶的留守儿童，和自强不息优秀的学校。
7: 13年间，这份跨越城市与乡村的爱心接力，正在为无数怀揣梦想的励志学子照亮前路，让他们在成长路上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与力量。
15: 我们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每名孩子资助金额从1000到10000不等，切实做到了精准助学。希望通过我们的助力，能让孩子在求学的路上无后顾之忧，心无旁骛地投入学习，安心筑梦。
7: 市爱心协会还和资助对象建立联系，当得知对方有困难的时候，会再次伸出援手。很多学生考入大学学成归来之后，心怀感恩回报社会，并帮助其他人传递爱心，完成了资助育人回馈的闭环。这不仅是一场物质的支援，更是一次次心灵的抚慰和精神的激励，生动诠释了长效助学伴你成长的坚定承诺。
15: 13年来，通过我们的资助，帮扶了这些孩子，已经有顺利完成学业的，也有考上研究生继续求学的，也有踏上工作岗位开始他们人生新篇章的。更令我们暖心的是，有些孩子学有所成之后，加入我们协会，反哺公益，传递爱心，让善意不断的延续。
7: 点滴善举汇聚成助力学子远航的暖流，我们也相信沉甸甸的期望定将关爱转化为奋发向上的不竭动力。这些受到资助的学生也会珍惜韶华，勤学修德，努力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优秀人才。
15: 13年的爱心坚守，非常感谢各位爱心人士、爱心企业的倾情助力，也呼吁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到我们，汇聚微光，点亮希望。
0: 凡人微光，暖心守护，给理想插上翅膀，我们明年继续起航。9月3号上午，2026年亳州市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利辛县举行，标志着全市食品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7: 今年食品安全宣传周的主题是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本次活动由市食药安委办公室、市文明办主办，现场通报全市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工作情况。市市场监管局推介博企315卫企服务平台。
16: 2026全市食品安全周正式启动。
7: 现场是花草茶行业促进会企业代表宣读行业自律倡议书，外卖骑手、食品安全监督员代表进行宣誓，亳州市食品安全志愿者联盟接受授旗，进一步充实社会监督力量。
6: 本次活动呢，是拉开我们9月份全市的食品安全宣传的序幕，让我们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形成社会共治的合力，最终达到让群众吃得满意，保证群众食安的安全。
0: 现场还举行了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故事大赛演讲比赛，12名参赛选手依次登台，结合岗位实际讲述食品安全一线故事，分享监管服务、企业自律、群众参与的实践案例。
17: 食品安全没有小事，每一个主体都是守护者，希望用我们的讲述传递食品安全理念，营造人人关心食品安全的良好社会氛围。
0: 据了解，宣传周期间，我市还将开展食品安全进企业、进社区、进校园等系列科普活动，持续提升群众食品安全意识，不断提升全市食品安全治理水平。
2: 9月2号，亳州市第二小学邀请亳州学院专家进校园开展科普活动，课程把亳州的历史文化和现代科技融合到了一起，带着孩子们好好的认识自己的家乡。
7: 上午10点，学校报告厅内主题讲座《寻迹神秘古城，筑梦科技未来》在亳州土地上点亮科技之光正式开讲。亳州学院电子与电气工程学院副院长徐雷介绍了亳州的地理位置与悠久历史，细数老子、庄子、曹操、华佗这些本土名人，讲解药、酒、楼、地下长城四大城市名片。
18: 以前课本上看到过亳州这些名人，了解的都比较零散，听完这次讲座才知道咱们家乡底蕴这么深厚，还有地下长城这样的古迹，心里特别自豪。
7: 现场还给孩子们科普中药材扫码溯源技术，手机一扫呢就能分辨药材真假，查看药效。
18: 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药材扫码这个技术，没想到咱们亳州的中药材也用上高科技，以后我要多跟身边同学介绍咱们家乡。
7: 据了解，本次讲座打通历史与科技，把本土人文故事和身边的科技实例结合起来，拓宽孩子们看待家乡的视角，也是学校推进科学教育和思政教育融合的一次实践。
19: 爱国先要爱家乡，这场讲座内容很接地气，兼顾历史文化和现代科技，很贴合小学生的认知，不仅能开阔孩子们的眼界，还能厚植乡土情怀，引导孩子们心怀家乡，将来为建设亳州出一份力。
2: 现在很多人久坐，作息不规律，容易出现肩颈僵硬、浑身乏力、胸闷腹胀这些亚健康状况。市中医院康复治疗师分享一套简单实用的养生操，我们来一起疏通经络。
7: 久坐少动呢，就很容易造成经络淤堵、气机不畅，各种身体的小毛病也随之而来。在中医理论当中呢，不通则痛，不通则病。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都需要应对专属的经络，经络气血通畅，脏腑功能才能正常运转。
20: 今天分享的这六个简易养生动作，都是遵循中医疏经通络、行气活血的原理设计的，不用器械，不分场地，简单易学，非常适合日常居家办公、间隙的练习。通过温和的拉伸、舒展肢体，帮助我们疏通全身经络，调和脏腑气机。
7: 六个养生动作看似简单的肢体舒展，实际上呢，对应人体不同的经络，温和调理身体的亚健康状态。
20: 大鹏展翅主要舒展腋下，疏通我们的三焦经络，改善胸闷憋气、腋下淤堵。扭转乾坤通过旋转的拉伸，疏肝理气，贯通躯体经络，缓解腰背僵硬、气机郁结。左右打横的动作可以快速推动周身的气血循环，改善气血运行迟缓的问题。风火轮专攻肩颈部位，放松僵硬肌肉，疏通肩颈经络，预防肩颈的劳损。马步摇重点疏通下肢经络，强劲腰腿，改善双腿沉重、循环不畅的情况。最后的左右斜摆动作能够完整拉伸全身的筋骨经络，平衡身体阴阳气血。
2: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药都时空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你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药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海璐，再见。

0: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1: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2: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1: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四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2: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1: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3: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5: 全国药膳之都亳州欢迎您。
4: 聚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全国中医药产业高地，中医药进入国际市场的桥头堡。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3天。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2: 哎，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3: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2: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4: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5: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6: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2: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7: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8: 没问题，如果部队勤线短了。
9: 哦，是阿凡子大叔。
10: 哎呀，勤线就一根了，没法弹了。
8: 单线弹不了曲，独木撑不了林呐。人心不齐就没有力量，没有团结起来的力量就过不上好日子。
11: 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2: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3天。
13: 哇，这家书店也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14: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哎，好，就这样。
13: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15: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16: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15: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16: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15: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16: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7: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事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4: 好，
5: 你看黛西跳得多好啊。
6: 对呀，这才是真正的白天鹅呀。
7: 哎呦，什么风把我们的大刑警吹过来了？
8: 嗨，一起古怪的案子呗。
7: 哎，先说好了，难度系数太低的我可不接啊。
0: 一次不计代价的牺牲，让公认天才的刑警深陷迷局。一个并不复杂的轨迹，让知名的物理学家难以理解。请收听小说剧《叶科刑警手记：流言之殇》，作者张海生。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三集。
11: 哎，是情谊，那是根本不可能的。黛西，你在听吗？
12: 听到这句话，黛西才意识到自己刚刚听到那个名字的时候就惊呆了，竟然忘记了回应。他连忙说道：
6: 我在听，老师，我一直在听。
11: 哎呀，真是不敢相信呐。他们已经要了你的地址，估计过不了多久就会去找你问话的。
6: 没关系，老师，不过我该怎么说？
11: 怎么说嘛，知道什么就说什么吧，没有必要隐瞒，尽快摆脱这些麻烦才行。离公演的日子可没有多久了。
6: 嗯，我明白了。
12: 黛西深吸了一口气，挂断了电话。他刚准备收起那些练习用的东西，门铃就响了起来。透过猫眼，他看到一男一女两个人站在门外。 他将门打开一条缝隙，并没有解开安全链，带着些疑惑地问道：
6: 你们是？
13: 你好，请问是黛西吗？
6: 我是，不过你们是谁？
13: 我们是警察，这是我的证件，有些事情需要问问你。
6: 请稍等，请进。
13: 打扰了。
6: 请稍等，我换身衣服。
13: 请便。
12: 等待黛西的这段时间里，叶珂仔细地打量着这栋奥杰塔芭蕾舞团专门给首席舞者准备的别墅，不禁有些感叹。一楼的客厅大概有40平米的样子，这还只是这一间寓所一楼的一部分，如果再算上厨房、卫生间、餐厅和一间卧室的话，总面积应该在120平米左右。二楼的部分叶珂没有上去，不清楚具体面积的大小，想来也不会比一楼小。如此大的房子却只有黛西一个人住，这让整个居所只有90平米不到的叶珂不忍咂了咂嘴。坐在那组豪华的沙发上，他甚至显得有些拘束，就连放在拖鞋里的脚都在轻微地颤抖着。在沙发对面的那堵墙上挂满了照片，照片上是一个美丽的舞者，做着各种优美的芭蕾舞动作。孙佳宇正站在那些照片面前，颇有兴趣地欣赏着。
13: 哟，没想到你竟然还有这种情调。
14: 不行吗？
13: 我只是意外，对于一个整天对着尸体的人来说，竟然对这种照片感兴趣。
6: 真抱歉，让你们久等了。
12: 大概15分钟之后，伴随着这个清脆中带些柔弱的声音，二楼的楼梯口重新出现了黛西的身影。她已经换了衣服，好像还化了淡妆。利用这段时间，大概她也重新调整了自己的情绪，声音已经不像之前那样带着些紧张了。叶珂这才有机会仔细打量起这个女人来。黛西身高大概在1米65左右，之前的练功服已经换下，换上了一身纯白色的纱质连衣裙。不过这件连衣裙也非常贴身，将她完美的曲线恰到好处地勾勒了出来。之前扎起来的头发这时候也放了下来，让她有了一种与之前不同的神韵，好像一下子从柔弱的小女孩成长为了成熟的女性。她裸露在外的肌肤透着婴儿般的粉嫩，但是脸色并不太好，带着些淡淡的黑眼圈。莫杰的意外身亡的确给她造成了不小的困扰。看着坐在沙发上的叶珂，黛西微微一笑，叶珂马上感到自己的心脏被狠狠地揪了一把。这个女人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仿佛都会说话一样。不愧是首席舞者，叶珂暗暗地想到。黛西理了一下自己乌黑的长直发，在叶珂旁边的沙发上坐了下来，双腿并拢，微微地偏向一侧，顺便将装着水杯的托盘放在茶几上，每个动作都透露着优雅，这让孙佳宇忍不住露出了嫉妒的神色。他终于明白了女神的含义，和这个叫做黛西的女人一比，自己简直是个十足的女神经。尤其根据档案记载，这个黛西已经30岁了，可她保养了非常好，裸露在外的肌肤吹弹可破，那双健美的小腿上一丝多余的赘肉都没有，偏偏看起来却又像是要嫩出水来一样。这个女人就算对人说自己只有17、18岁，也不会有人怀疑的。
14: 黛西姐看起来可真不像是30岁的人呢，
6: 都已经是而立之年的人了。
14: 看不出来，真的和你在舞台上的时候都没什么区别，那些舞台照应该都有些年头了吧。
6: 的确，从十几年前开始，每表演一次都会留下一些剧照作为纪念。
13: 那是白天鹅吗？和您的气质还真是相符呢，恐怕没有人能比您更合适这个角色了吧。
6: 哪里，您过奖了，
15: 要不是当年那个人意外离开了舞团，我还得不到这样的机会呢。真希望有一天能够和那个人同台演出，看一看谁能够真正俘获王子的心。
13: 啊，这样也可以吗？
15: 当然，你也看到了，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扮演的是白天鹅奥杰塔的角色，因为舞团的保留曲目就是《天鹅湖》，就连舞团的名字都是来源于此。那个人他最擅长的恰巧是另外一个角色。真抱歉，想起了一些往事，还没有问两位警官找到这里是因为莫杰的事情吗？
12: 这样说着，他伸出修长的食指，轻轻地勾起了面前的水杯，放到了嘴边，借着喝水的动作掩饰自己的哀伤。那微微轻启的双唇却让叶珂很没形象的动了动喉结。
14: 是的，关于莫杰的事情我想您已经听说了。
15: 真是一件让人遗憾的事，他平时是个很谨慎细心的人，所以我的日常生活一向都是交给他打理，他也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唉，没想到竟然发生了那样的事情。
13: 您的手没问题吧？
15: 什么？
12: 孙佳宇和黛西都愣了一下，不解地看着叶珂。叶珂指了指黛西拿着纸巾的手，中指上缠着一块刺眼的绷带。
13: 您的手？
15: 哦，没关系，做家务的时候不小心划破了手指，不过没有大碍。
13: 好，我以为像您这种艺术家对手部的保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些粗活重活还是交给别人去干比较合适。
15: 多谢你的关心，有时候做些家务会让我觉得很放松。不过您今天不是来问这个的吧？我也很想知道莫杰的事情到底怎么样了。
13: 不，当然不。我们调查到在出事之前，莫杰先去见了另外一个人，之后两个人是一起离开的。车祸发生之后，那个人就不见了。而且莫杰生前遭到过袭击，被人卡住过喉咙，就像这样。
12: 叶珂说着，空着的右手张开，用虎口的位置卡住了自己的脖子。
13: 所以我们才怀疑这可能是一起案件，那个人可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请您好好想想，莫杰和哪些人的关系比较紧张，无论是生活上的还是工作中的。他那天去见的人，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线索。
15: 我说过，莫杰是个很小心谨慎的人，因为舞团是个很特殊的地方，基本上都是舞者或者老师，他能以一个助理的身份留在这里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外，所以平时都尽可能不去招惹舞团的其他人。相反，他对舞团的每个人都很好，大家也都很喜欢他，所以工作上招惹到了什么人这种情况我不觉得有。
13: 那生活上呢？
15: 这个抱歉，我和他之间只是单纯的同事关系，他的私生活我并不干预，所以那天他去见了什么人我也不清楚，我想大概并不重要。如果是个非常重要的人，他一定会提前告诉我的，而且也没听说过他有什么亲戚，这么多年来从没听他提起过自己的家人。
13: 哦，这样啊。
12: 叶珂点了点头，对于莫杰是一个人生活这一点，实际上警方早就已经调查清楚了，只不过是做一些习惯性的确认，有时候难免会有些意外的发现。
13: 对了，您刚才说他能留在舞团是一个意外，这是为什么？
15: 因为一次事故，当年他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舞者，不过发生了一次意外，导致他不能重新登上舞台。柳介老师觉得这件事情舞团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便让他以助理的身份留下来了。
13: 哦，能告诉我们是什么意外吗？舞团在那个意外里又有什么责任呢？
12: 叶珂皱起了眉，他突然有一种很奇怪的想法，在芭蕾舞团这种竞争激烈的地方，如果失去了竞争力的话，就会被淘汰吧。可是柳介竟然收留了他，说不定这么多年来他早就觉得不胜其烦，才找了一个合适的机会除掉莫杰。不过他马上就否认了这个想法，因为之前去柳介那儿问话的时候

0: 到这张照片，黛西的眉头皱了起来，就像柳介说的那样，这个人和当年那个人真的很像。但是不可能，他现在不应该出现在这种地方。又仔细端详了一会儿，黛西摇了摇头，
1: 有点眼熟，不过应该不是他。
2: 好，没关系，告诉我们就行，具体到底是不是这个人，我们会去调查的。
1: 他叫秦毅，当年也是我们舞团的舞者，不过后来因为一些事情进了监狱，现在应该还在里面服刑。
2: 好，那那个叫做秦毅的是因为什么进了监狱呢？
1: 故意伤害。
2: 具体的原因还是不方便说嘛，之前在你们团长那里也是这样，只是说那个秦毅进了监狱，这个人虽然和秦毅长得很像，但绝不应该是他。但是我想总不能两个人都认错吧。
1: 对不起，这件事情你们还是直接问刘介老师比较合适。
2: 哦，这样啊，行，我明白了。
0: 叶柯想了想，掏出手机拨通了柳介的电话。当听说黛西也认为照片上的人是秦毅的时候，柳介沉默了一下，请叶柯将电话传给黛西。黛西拿着叶柯的电话走到一边，和柳介说了几句什么，再转回身的时候，脸上露出了长出一口气的表情。
1: 老实说，既然如此，当年的事情也并不是不能告诉你们，但是我知道的也不多。
2: 没关系，告诉我们你知道的东西就可以了。
1: 秦毅进入监狱就和莫杰有关。
2: 哦，
1: 当年在一场排练的间隙，秦毅刺伤了莫杰，然后就被关进了监狱。因为是在排练的时候发生的事故，老师觉得舞团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便留下了莫杰。
2: 哦，那么秦毅呢？
1: 秦毅，他最后被判了20年，到今年的话才刚刚是第18年而已。所以虽然看起来很像，但怎么想那个人也不太可能是秦毅。
2: 非常感谢，这件事情我们会去调查的。哎，对了，秦毅当年为什么刺伤莫杰呢？这件事情你知道些什么吗？
1: 我记不太清了，那时候我才12岁，发生那种事情后又接受了一段时间的心理辅导，才总算平复过来。不过我记得好像是因为一些口角上的争执，你们那里应该有相关的记录吧。
2: 好，那就到这里吧，以后可能还会来打扰，希望你能见谅。
1: 哪里的话，毕竟莫杰也是我的朋友。
0: 黛西说着也连忙站起了身，将两个人送出了门。纯粹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和不能放过任何一条线索的态度，叶柯才将那张照片交给柳介和黛西两个人辨认，没想到竟得到了那人很像秦毅，但是不可能是他，因为他还在监狱里这样的消息。当天晚上的时候的搜查会议上，警方便将这条线索列为重点调查对象之一，并且由叶柯亲自带着照片来到了市第一监狱。监狱长之前已经得到了电话，正在等着叶柯到来。虽然早就了解到了一些大概情况，不过接到照片的时候，监狱长还是忍不住瞪大了眼睛。毕竟被人告知是一回事，得到确认就是另一回事了。在之前他可是抱着也许只是巧合的心态。监狱长的思绪也一下子回到了几天前，那天是6月13日星期四，那个人从狱警手中接过了自己的手表，18年前那块手表就停止了转动，但是他依然小心翼翼地擦掉了上面的灰尘，重新给手表上了弦，借着值班室墙上的钟调好了时间，将表带在手腕上扣好，又理了理那件已经过时却还算整洁的西装，才向狱警鞠了一躬。身为监狱长的他几乎是仰头看着这个身高将近1.8米的男人， 这个叫做秦毅的男人。

0: 在这里服刑了18年，今天就将走出高墙，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他不知道秦毅在离开这里后会用怎样的手段谋生。据档案记载，在入狱前，他是一个优秀的芭蕾舞演员，已经耗费了18年时光的他，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重新登上舞台。
1: 郑文章，这些年给大家添麻烦了，
2: 希望你能记住在这里的每一天。他会提醒你在以后的人生中不要随意的做出任何决定，更不要再走错了路。我不希望再在这个地方见到你，祝福你能够早日重返舞台。
1: 我会的。
2: 那么再说一遍那句话吧，我希望是出自你的内心的。
1: 改过自新，重新做人。
0: 他用低沉的嗓音说道。看到监狱长点点头，才俯下身提起了自己的包裹，转身走出了那扇将他与世界阻隔了整整18年的大门。
3: 喂，这个人你真的认识吗？会不会搞错了？
2: 这个家伙出了什么事儿吗？
3: 我们怀疑这个人和一起造成人员伤亡的事故有关，目前正在调查他的行踪。不过有知情人透露，他应该还关在你们这里，所以就过来问问。
2: 真是万万没想到啊，还以为他真的像自己说的那样已经改过自新了，这才刚刚出去就惹了这么大的麻烦。
3: 这样说的话，他的确已经不在这里了吗？
2: 当然，因为看他服刑期间的表现非常好，上面给了他一些优待，就是前几天的事儿，已经离开这里了。真的是完全没有想到，不愧是演员出身，竟然把我们都骗到了。
3: 哦，为什么这么说？
2: 因为看他在服刑期的表现，真的是一个已经改过自新的人。每次谈心，他的忏悔看起来都是那么的真实，就连出狱的时候还信誓旦旦地对我保证过，一定要努力重新登上舞台。没想到一出去就牵扯进了命案里，这下够那些辖区里的警察忙活了。
0: 说到这里，监狱长的脸上突然露出了幸灾乐祸的表情，随即意识到这个时候不该有这样的表情，连忙轻咳了一声。
2: 怎么，看你的样子好像还没有刷到他。
3: 还没有，照片已经下发到了各辖区，可是还没有反馈信息。
2: 这可不应该啊，严格上来说他并不是刑满释放，你懂吧，算是假释。所以他出狱之后要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居住所在地的公安机关登记，公安机关不可能没有相关的记载。
3: 哼，如果他根本没有去的话，当然就不会有记载了。看来你们果然是被他给骗了，他争取这个假释的机会说不定就是为了其他的目的。对了，有人说他当时是因为故意伤害进来的。
2: 故意伤害？对，故意伤害。听说是在排练的时候趁着黑幕的间隙用一把水果刀捅伤了同一个舞蹈团的一个男演员。
3: 嗯，为什么呀？
2: 这个据说是因为被害人之前在言语上侮辱了他，一时冲动就动了手。被害人也是这么说的，承认自己也有错误，所以并没有要求严惩。
3: 那当年的那个被害人是不是叫莫杰？
2: 事情过去那么久了，我也记不得了。不过有个人一定还记得这件事情。
3: 啊，那快告诉我那个人的联系方式。
2: 这可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对你来说非常重要，没错吧？
3: 那当然。
2: 那按照你们的规矩，提供这么重要的线索，是不是应该有线人费之类的呀？
3: 嘿，你在开什么玩笑？再怎么说，我们也是一个系统内的，你竟然开口要线索费？
2: 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这个人啊，你很熟悉，而且当年就是他亲自抓住了秦毅的。
3: 那快点告诉我那个人是谁吧。
2: 他呀，就是你老爸。
0: 叶欣伺候自己刚刚3岁的小孙子睡下之后，一个人来到了书房。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武艺龙，导演刘鹏，编剧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亳州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好，
3: 你看黛西跳得多好啊。
4: 对呀，这才是真正的白天鹅呀。
5: 哎呦，什么风把我们的大刑警吹过来了？
6: 嗨，一起古怪的案子呗。
5: 哎，先说好了，难度系数太低的我可不接啊。
7: 一次不计代价的牺牲，让公认天才的刑警深陷迷局。一个并不复杂的轨迹，让知名的物理学家难以理解。请收听小说剧《叶珂刑警手记：流言之殇》，作者张海生。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4: 第四集，
15: 叶欣伺候自己刚刚3岁的小孙子睡下之后，一个人来到了书房。他哆哆嗦嗦地蹲下身，从书架最下面拿出了一个红色的木头盒子。算算时间，那个人再有2年就能出狱了。他需要找个时间和那人好好谈谈，否则他实在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安心走完这一生。那是1995年夏天的时候，他追踪一起盗窃案来到冷饮店。冷饮店的对面是一家名叫奥杰塔的芭蕾舞团，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提供什么线索。他犹豫了一下，决定试试看。但是他的脚刚一迈出，便听到砰的一声，舞团大门被一股大力撞开。一个只有18、9岁模样的年轻人慌慌张张地从里面跑出来，保安挥舞着手中的橡胶棒紧紧地追在身后。他愣了一下，便也拔脚追了过去，没费什么力气就给这个人戴上了手铐。直到这个时候，警车和救护车才呼啸着赶了过来。经过调查，这个拿着刀的年轻舞者叫秦毅，是奥杰塔芭蕾舞团的首席舞蹈演员，刚满18周岁。在当天的排练中，他趁着舞台灯光熄灭的间隙，用事先藏好的匕首刺伤了另一名舞蹈演员莫杰。对于自己这样做的动机，他自称是因为在不久之前，莫杰的一些言论侮辱到了他的人格，自己要给他一些教训，一时冲动才策划了这次谋杀。因为事情清楚，证据确凿，莫杰也承认之前的确说过一些不负责的言论。这件案子没有进行过度深入的调查，就移交了检察院。法院审理后，以故意伤害罪判处秦毅有期徒刑20年。秦毅当庭表示不会上诉，莫杰也没有追加民事索赔的诉求。那件事之后，叶欣得到了眼前这个盒子里众多勋章中的一枚。除此之外，还有至少4个人的一生因此发生了改变。首先就是凶手秦毅，因为自己的冲动不得不彻底离开舞台，还要在监狱中度过漫长的20年，这一生算是彻底毁掉了。 其次是他的女朋友，同样也是奥杰塔芭蕾舞团的首席舞蹈演员林木，也因为他的缘故不得不离开舞团另谋发展。不过好在他至今仍在舞台上。而被害人莫杰因为重伤的缘故，痊愈后已经无法再参加演出。幸好舞团团长一直认为在这件事中自己也有一定责任，便安排莫杰继续留在舞团做一些后勤工作，听说已经成了个小有名气的经纪人。至于另外一个人，大概是本案中唯一的受益人了，那个人就是当时还名不见经传只有12岁的舞蹈演员黛西。林木的离开恰好给了他机会。虽然这件事已经过去了18年，不过叶欣始终无法释怀，他总觉着当年隐瞒了什么。
14: 这么说，这个人果然就是凶手吗？不过你这样说，我也想起了那个案子，当年我也是经办人之一，不过我赶到现场的时候，你爸就已经抓住那个人了，让我白跑了一趟。不过因为那个案子，那个老家伙还得了一个三等功，要是我先赶到的话，可就轮不到他了。
6: 不过现在还不确定就是凶杀。
15: 叶柯面无表情地看着张志毅，心想人的年龄大了果然就开始变得啰嗦，家里的那个也差不多，最近总爱跟孙子回忆年轻时的事，也不管那孩子能不能听得懂。
14: 当然还没法确定，不过总是差不多，至少和当年的事情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对吧？一个是当年的凶手，一个是当时的受害人，两个人见面的时候也不像是凶手来给受害人道歉的。所以你老爸纠结了这么多年的事情好像并没有错。当时莫杰好像真的隐瞒了什么东西，秦毅一出来就找上他，是想要个说法吧。而且他应该是掌握了一定的证据，所以莫杰当时才会是那种反应。咱们再来说说另一件事情，按照规定，秦毅出来后的第一件事情应该是到居住所在的公安机关登记，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没有这个登记，他所有的身份证明都没有，连工作都没办法，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些。但是他还是没有去，这说明什么？
6: 说不定是有什么事情耽搁了。
14: 这种事情根本不耽误时间，我倒是更倾向于另一种可能，他就是故意不让人知道他已经出来了，这样也就不会留下任何线索，也方便他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6: 您是想说，那件他想做的事情就是去找莫杰，甚至杀了他？
14: 杀了他，我倒不这样觉得。我看他是更想从莫杰的口中知道一些事情。至于杀人，这不大可能。那起车祸纯粹只是意外而已。虽然对着火点和莫杰没能逃脱感到很奇怪，但交警和消防队那边已经这样确定了。而且，雨妞正在尝试验证那种力度的挤压颈部会不会造成昏厥。相信用不了多久就会有结果。也并非没有我说的那种可能，你那样说也情有可原，因为你不知道当年那件事情的影响。秦毅因为那件事情失去的不仅仅是十几年的时光，还有他最热爱的舞台。如果没有那件事的话，他现在可能已经是相当知名的艺术家了。还有林木，他那个女朋友因为他的缘故也离开了舞团，后来去做了什么我也不清楚，不过因为他做出了那种事情，林木也不可能和他在一起了。说白了，他没了工作，也没了爱情，整个人生都被毁了。虽然是他自作自受，不过如果换作我是他的话，我也会认为造成这一切都是当年莫杰的造谣，明白了吧？复仇这件事情 他大概从来没有想过放弃。监狱长不是也说了吗？他的演技啊，实在是太好了。
16: 好像有点道理。所以，接下来还是尽可能查清他和莫杰究竟说过什么。
14: 不，当然不是。接下来最重要的事情是尽可能找到这个人。这个人能用18年的时间等待这样一个机会，我担心莫杰只是第一个受害人，从他这里得不到有价值的信息，他可能还会去找和他当年案子有关的人，并且不惜使用一些非常手段得到他想要的。
16: 虽然说是这么说，但是谈何容易，我差不多把能派出去的人都派出去了，到现在还没有什么消息。要是真像你推测的那样，他一定会很小心地隐藏自己的行踪，不会轻易被人发现的。
14: 别担心，总会露出马脚的。还有那辆车，再检查一下。我不太相信交警队和消防队那边的判断，如果真的是和秦毅有关的话，凭借他的经验和这么多年在监狱里与其他犯人的交流，他有足够的把握摆脱自己故意杀人的嫌疑。对付这种人，我们需要尽可能多的证据，让他彻底不能翻身。
16: 好吧，我尽力。
15: 他这样说着，心里却在想，真是件麻烦事，竟然还牵扯到了自家的老头子，不好好干的话，那个老家伙又要说三道四。叶科挂断了电话，推开了刑事技术科办公室的大门。孙佳宇正在收拾东西准备下班，看到他进来，向他微微一笑。
4: 再等我一下，还有一份报告需要我签字。
16: 啊，不用着急，今天你自己回家吧。我现在要去找一个人，说不定从他那里能知道秦毅的下落。
4: 哦，是谁啊？
16: 林木。
4: 林木，就是秦毅入狱前的那个女朋友，她不是已经离开舞团了吗？现在住在什么地方你都不知道吧？
16: 当然还在 S 市了。听说从奥杰塔离开后，她就凭借自己超高的人气重新组建了一个新的芭蕾舞团，叫什么奥吉利亚的。我刚刚也和监狱那边通过电话，监狱长帮我查了一下资料，说这些年只有林木会定期去探视秦毅，这两人的联系一直没有断过。我们之前以为秦毅出事之后两个人就分手了，现在看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秦毅出狱后很有可能住在他那里。
4: 哦，那我和你一起去好了，毕竟对方是个女人，有些话你问的话不太合适。
16: 可是家里那边……
4: 爸爸打过电话，知道我们在忙这个案子，就自己做了饭，让我们不必担心。
16: 哦，这样啊，那好吧。
15: 他找了个位置坐下来，大约5分钟后，同事送来了报告。孙佳宇简单的看了一下，便在上面签了自己的名字，拿起了包。
4: 走吧，不过不提前打个招呼吗？
16: 哎，不必了，提前打招呼的话，恐怕对方就有了准备。
4: 果然是刑警头脑。
16: 哎，那也要靠法医协助啊。
15: 孙佳宇笑了一下，和他一起走出了办公室，取出了车之后，便向查到的林木家的住址走去。开了不到3分钟，叶科放在仪表盘上的手机就嗡嗡地响了起来。他接起电话，眉头一下子皱了起来。
16: 啊，是吗？那太好了。啊，你可帮了我大忙。啊，不，我这就过去，不会给你们带来什么麻烦吧？啊，行行行，大概10分钟就到。
4: 又有新的线索了？
16: 啊，是咖啡厅那边的服务生打来的电话。之前拜托他仔细想想秦毅和莫杰之间的谈话内容，现在终于有了线索，说是有一个送咖啡的服务员无意中听到了几句他们的对话。不过我上次去的时候，那个服务生刚好轮休，今天才上班。林木那边就稍微晚一些再去吧。
15: 快到8点钟的时候，叶科和孙佳宇才来到咖啡厅，找到停车位之后停好了车。虽然早就已经过了下班的时间，不过咖啡厅里还是坐满了人。窗边的那个位置就是之前秦毅和莫杰坐的地方，坐着一个西装笔挺的男人，他用脖子夹着电话，双手在面前的笔记本上飞快地操作着， 旁边放着一杯咖啡和一份只吃了一半的快餐，其他桌子前的情况也都差不多。看来这是个商业精英们的聚集地，以至于餐厅中间那架钢琴都完全成了摆设。一个穿着黑色晚礼服的女孩坐在钢琴前，很随意地弹着一首不知名的曲子，大概也没指望这儿的客人能有什么欣赏的兴趣。叶柯感叹了一下，正愁该在哪里进行问话的时候，之前见过的那个娃娃脸的服务生从服务台前转了出来。
4: 叶警官，请到这边来。
14: 好，这里没问题吗？
4: 没问题的，这张台是特意留给你们的，你们稍等一下，我这就去叫那个同事过来。
14: 好，谢谢。
15: 不到一分钟，他就领着一个身材瘦削的女孩走了过来，他的胸前挂着服务生的标牌，正是叶柯在监控录像中见过的那个给莫杰和秦毅送餐的服务员。之前的娃娃脸服务生向叶柯做了介绍。
4: 叶警官，这就是那天值班的同事，我也是无意中跟他说起了这个案子，他告诉我当时给他们送咖啡的时候隐约听到了几句他们谈话的内容。
14: 哦，你好你好，不用太紧张。
17: 你好。
4: 那你们聊啊，没关系，小雪，我去替你顶一会儿。
14: 好，你去忙吧。
15: 娃娃脸服务生说完这句话便离开了。那个叫小雪的服务生显得更紧张了，头低低地垂了下去。叶柯把莫杰和秦毅的照片递到了这个叫小雪的服务生面前。
14: 先请您确认一下，那天在这里的是这两个人吗？
17: 嗯。
14: 啊，不用紧张，只是协助我们调查而已，不会让你牵扯进来的。
17: 嗯，
14: 那天你给他们送咖啡的时候听到他们的谈话了？
17: 嗯，不过不多，只有几句话而已，好像是这个平寸头的问后来的那个当年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过一看到我过去他们两个就不说话了。
14: 啊，只有这一句吗？
17: 嗯，后来的那个人说我不会告诉你的，然后看到我就不说话了。
14: 哦，这样啊。
17: 嗯，真抱歉，我就说未必能帮得上你们，都是小雨非要叫你们过来，耽误你们时间了。
14: 哪里哪里，这也帮了我们不少忙了，倒是耽误了你的时间，实在过意不去。
17: 啊，没关系。
15: 小雪的脸上露出两抹红霞，头也垂得更低了。这样的性格，在这样的工作场合，要是没有同事帮忙的话，她过得一定很不开心。这个时候，叶柯突然冒出了这样的想法。
14: 啊，对了，能把菜单给我一份吗？你们这里提供快餐的吧？我看那边有客人在吃。
17: 嗯，请稍等。
18: 你要那个干嘛？
14: 现在回去的话还得麻烦老爷子起来把饭菜重新热一下，倒不如趁这个机会改善一下生活。
15: 叶柯笑了一下，小雪也在这个时候拿着菜单走了过来。不到五分钟，叶柯就消灭了自己的那份，慢慢地喝着没什么味道的汤，脑子里不断想着莫杰的那句话。正思索着接下来该怎么办的时候，一个清脆的声音传了过来，询问他能否在这里坐下。叶柯有些愕然地抬起头，就看到一个身穿一身白色运动服的女人正站在他对面，怀里还抱着一摞似乎是传单一样的东西。大概又是个搞推销的人，不过现在搞推销的人素质也蛮高的，这个女人光身高就将近1.7米的样子。他把目光投向了女人的脸，一下子愣住，倒不是被她的美貌吸引，虽然她确实非常好看，比她见过的很多女人都要漂亮，但这不是主要原因，而是这个女人在眉眼间和黛西非常相似，如果仔细化一下妆的话完全可以以假乱真，但身材比起黛西却又更胜几分，还多了一些特别的气质。对，是冷艳。叶柯不易察觉地点点头，在这个女人的身上流露出一种冷冰冰的感觉，让人不自觉地不敢靠近。看到叶柯直直地盯着自己，并没有说话， 这个女人咬咬嘴唇，双腿轻轻动了动。叶柯这才注意到，她竟然穿着一双和那身运动服极不匹配的高跟鞋，鞋跟足有8厘米。她连忙点点头，那个女人如蒙大赦一般，在叶柯的对面坐下。女人向他们道谢，她微微一笑，俯下身，轻轻地捏着自己的小腿。叶柯的目光就被女人放在桌子上的一摞传单吸引了。其实那并不是什么传单，而是寻人启事。那上面的照片经过放大后有些失真，但还是一下子就抓住了叶柯的眼睛。叶柯一把抓过寻人启事，仔细看了一下，便说道：
6: 对不起，您和这个秦毅是什么关系？
17: 嗯，
6: 我们也正在找这个人。
17: 我们是警察，因为怀疑这个人与一起事故有关，我们正在调查他的行踪。
19: 怎么可能？
20: 我叫林木，是奥吉利亚芭蕾舞蹈团的团长。
17: 你就是秦毅之前的那个女友？
20: 是的，不过不能说是前女友，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虽然因为那件事情他进了监狱，但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可是没想到的是，我足足等了他18年，他一出来我就真的失去了他，再也找不到了。
6: 这个时候问你这些可能不太合适，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的确非常重要。秦毅出狱后和莫杰就是当年那件案子里的受害人见过一面，两个人同时离开这里没多久就发生了车祸，莫杰在那场事故中丧生，秦毅失踪。我们的尸检显示，在车祸发生前莫杰似乎受到过袭击，所以
20: 你说他真的来过这里？他真的来过这儿对不对？有人告诉我他可能在这儿出现过，所以我才过来试试看的。
6: 没错，而且是约了莫杰在这里见面。
20: 他当时坐在哪个位置？对不起叶警官，从上次去见过他之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突然听说他来过这儿，有点激动。
6: 没关系，他当时就坐在那里。
15: 他指了指那个公务男，那个男人已经打完了电话，正在收拾自己的东西准备离开。林木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犹豫的神色，过了半晌才说：
20: 那我们能去那里谈吗？我想离他近一点。
6: 这
20: 听他的吧。
6: 那好吧。
15: 他招呼服务员将公务男那张桌子清理了一下之后，将这一桌的东西挪了过去。一在位置上坐好，林木便闭起了眼睛，修长白皙的手指在沙发上轻轻地摩挲着，好像正在回味秦毅留在这儿的信息，脸上也露出了沉醉的神色。林木想着，秦毅当时就是坐在这里，他沉浸在自己的幻想里。片刻，他将双手抱在胸前，好像正被秦毅从后面抱着一般，而此刻就坐在爱人怀中。叶柯实在搞不懂他的心思，就算秦毅曾经来过这里，也是几天前的事情，在这段时间这个位置不知被多少人坐过，他这个样子完全就是自作多情吧。更让他有些无法接受的是，看到林木的这副表情，孙佳宇的眼圈竟然也有些发红。
17: 如果有一天我丢了，你会像他一样这样感受我的存在吗？
6: 怎么会？我可不会把你丢掉。
20: 其实我未必也知道些什么，就像之前说的那样，虽然我从来没有放弃他，但是他可能并不这样认为。每次去探视他，他都不怎么和我说话，熬够了探视的时间，总是头也不回地就走了。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 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武艺龙，导演刘鹏，编剧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中心。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8: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9: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8: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4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9: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8: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10: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11: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3天。
4: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
6: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
5: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偏东风2到3级，三县疫区的气温分别为谯城21到31度，涡阳21到30度，蒙城20到30度，利辛20到30度。
6: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6: 官方权威解读剩菜剩饭喂猪是不是违法。
5: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正确的吃饭姿势，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6: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7: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8: 第二，坚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也是清除党内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有力武器。我们党能够依靠自身力量解决自身问题，靠的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同志说过，定期召开会议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一种同志间互相监督，促使党和国家事业迅速进步的好办法。这些年来，在不少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中，开展自我批评难，开展相互批评更难。之所以如此，原因固然很多，但党性原则不强，为私心所扰，为人情所困，为关系所累，为利益所惑，是主要原因。在不少人眼里，这年头自我保护最重要，自我批评不仅不会得到好评，还可能让别人抓住辫子，还是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为好。批评别人等于结怨树敌，不仅会丢选票失人缘，还可能引火烧身，甚至遭到打击报复，还是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为好。对这种现象，毛泽东同志1955年就说过，怕得罪人，无非是怕丧失选举票，还怕工作上不好相处。你不投我的票，我就吃不了饭？没有那回事。其实你讲出来了，把问题尖锐地摆在桌面上，倒是好相处了。不要把棱角磨掉。牛为什么要长两只脚呢？牛之所以长两只脚，是因为要斗争，一为防御，二为进攻。我常跟同志讲，你头上长角没有？你们各位同志可以摸一摸。我看有些同志是长了角的，有些同志长了角但不那样尖锐，还有些同志根本没有长角。我看还是长两只脚好，因为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一条叫做批评 和自我批评。现在利益关系和人际关系确实很复杂，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需要勇气和党性。我们不能因为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就把我们防身治病的武器给丢掉了，把党的优良作风给丢掉了。观于明镜，则疵瑕不至于躯；听于直言，则过行不累乎身。只要出以公心，态度诚恳，讲究方法，无论批评还是自我批评，都是一剂良药，是对同志对自己的真正爱护。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对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能持有偏见，也不能心有余悸，而要本着对自己、对同志、对班子、对党高度负责的精神，大胆使用，经常使用，使之越用越灵，越用越有效。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好了，说闲话背后嘀咕的现象就会少得多。我们是共产党人，有话要放到桌面上来讲，不要搞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那一套。批评要实事求是，分清是非，辨别真假，切记从个人恩怨得失利害亲疏出发看事待人。其实一些领导干部因违纪违法受到处罚，几乎都谈到班子内部监督不够，说没人提醒我，如果当年有人摇摇耳朵，也不至于犯这么大的罪。小问题没人提醒，大问题无人批评，以致酿成大错。正所谓千人之诺诺，不如一世之恶恶啊。
5: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给快递包装做减法，
2: 给快递包装做减法。近年来，快递业持续快速发展，服务生产生活，支撑网络经济发展，方便了千家万户。快递业兴旺的同时，绿色包装成了未来发展趋势。轻量化包装，可循环使用快递箱，数字化运营管理。随着绿色环保理念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相关企业为快递包装瘦身减负。目前越来越多快递公司开始推广绿色包装，采取电子运单、胶带瘦身、可循环中转带等方式，并在末端回收上广布绿色回收箱。全国电子运单基本实现全覆盖。据统计，2020年用电子运单替代传统纸质快递运单，相当于节约833亿张 A4 纸用量。45毫米以下瘦身胶带使用率达 96.4%，可循环中转带全网应用率达 93.8%， 每年可替代传统的一次性塑料编织袋43亿条。据估算，快递站点每回收一个快递箱，平均可减少约37克碳排放。2023年，快递业将继续加快推进快递包装绿色低碳转型，到年底要实现不再二次包装比例达到 90%， 并且可循环包装的快递要达到10亿件。快递包装绿色治理涉及从包装设计到回收再利用全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需要政府各相关部门齐抓共管，同时也需要消费者加快形成绿色化、减量化和可循环的理念，自觉抵制过度包装行为，让轻包装、减包装、包装材料循环利用成为新风尚。
7: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6: 最近不少人的朋友圈都被一条消息刷屏了，说剩菜剩饭不能拿来喂猪，不管是家里散养还是养殖场养殖，只要直接用剩饭喂猪就是违法，轻则罚款10万，重则甚至要罚上百万。一时间，很多养殖户、农村老百姓都犯了迷糊，祖祖辈辈都是这么养猪的，怎么突然就犯法了？针对大家的疑惑，我们专门咨询了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给大家把这件事儿彻底讲明白，杜绝不实传言。桥城区畜牧兽医水产服务中心畜牧股股长沈周：
9: 关于剩饭剩菜直接喂猪是否违法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是用家庭的剩饭剩菜也视为自己家的鸡斗猪，而不是专门养猪场的猪，这不是违法的。如果是畜禽养殖场对厨余垃圾不经外挖处理直接饲喂所养的畜禽，就是违法的。
6: 简单来说，大家不用一刀切恐慌，这件事儿分两种情况：自家零散养殖和规模化养殖场。 要求完全不一样。今年新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里对这件事儿有清清楚楚的规定，核心就是第514条，总共三款内容，每一条都对应了不同情况，帮大家掰开揉碎讲清楚。沈周，
9: 也就是说，厨余垃圾的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工作由环卫部门负责，而不是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
6: 第一款主要是明确责任分工，说白了就是厨余垃圾的回收、处理、再利用归县级以上环卫部门管，不是大家误以为的生态环境部门，权责划分分得明明白白。沈周，
9: 其中所说的单位和其他生态经营者，包括学校、机关、企业等等，食堂从事餐饮服务的宾馆、饭店、各地工商户等，而不包括家庭个人餐厨垃圾的产生和收集，既不包括家庭生态剩饭，即使是个人也必须是从事生产经营者。
6: 第二款就是针对经营性主体的硬性要求，像学校食堂、单位食堂、酒店、餐馆这些盈利集体经营的场所产生的厨余垃圾，绝对不能自己随便处理，随便拿来喂猪喂鸡鸭，必须交给有正规资质的专业机构做无害化处理。重点是这条规定管的是经营单位，普通老百姓家里的剩饭剩菜完全不在管控范围内，这也是破除网传谣言最关键的一点。沈周，
9: 也就是说，畜禽养殖场是不能随便将厨余垃圾视为畜禽的，只有经过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才能视为畜禽。
6: 第三款是大家最关心的禁止性规定，也是网传消息的来源。法律明确禁止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用没有经过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喂养畜禽，并不是不让养殖场用厨余垃圾喂猪，而是不能直接用，不能随便用，必须经过专业的无害化处理，达标之后才可以使用。可能很多养殖户不理解，为什么要出台这样的规定，管得这么严格。其实这条法规的初衷根本不是为难老百姓，而是为了守住公共卫生安全和食品安全的底线。未经处理的泔水、厨余垃圾里很容易携带病菌、寄生虫、有害污染物，用来养殖畜禽，极易引发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不仅会造成养殖户大面积亏损，病猪流入市场，还会直接危害大家的餐桌安全、身体健康。沈周，
9: 对于广大养殖户或相关经营主体而言，应正确认识生态环境法典相关条款的意义和必要性，自觉遵守法律。
6: 最后也提醒大家，不用被网上的夸张传言误导，农村家庭少量散养，用自家的剩菜剩饭喂猪，合法合规，完全没问题。但所有规模化的畜禽养殖场一定要严格遵守规定，厨余垃圾必须无害化处理后再使用，杜绝违规养殖，规避处罚风险和疫病风险。
5: 下面请听，防电诈危惧，低价购物陷阱多，莫要着了骗子的套。
10: 哎呀，马上就光棍节了，哎，给自己买个礼物，庆祝我光棍30周年吧。这手表不错啊，
11: 哟，市场价好几万呢、啊。
10: 这家店99星的，哎呀，才2000多块钱，二手的靠谱吗？
11: 我问问先。
10: 你好，你这个手表是真的吗？
12: 哎呀，你放心吧，这个手表呢，本来是打算送给我前男友的，现在呢，低价出售，非诚勿扰哦。
10: 啊，本来，哎呦，那就是没送喽，全新的。
12: 那可不。嗨，那个渣男他不配。哎，不过你要是真心喜欢哈、啊、要么加我微信，我便宜点送给你。
10: 哟，能加美女微信啊？好的好的好的，微信名叫心碎小小。哟，看来是真失恋了哦。
12: 你好大哥，这个呢是照片还有视频，这个是我购买的单据，还有什么问题吗？
10: 哎呀，别别别，叫哥，哎呀，多见外，你要不叫我小哥哥吧？
13: 漂亮。
12: 哎呀，你怎么这样子啦？
10: 开玩笑开玩笑啊。哎，那个手表还能便宜点给我吗？
12: 如果你想要的话呢，它这个最新款的体感游戏机，哎，本来也是我买给他的，一起都给你吧，一共2000块钱。
11: 2000，光手表我就赚翻了，还有游戏机，哎呦呦呦呦，分手快乐啊。
10: 那好，我地址发给你啊。
12: 嗯，好的小哥哥，这样吧，你扫我的收款码。
10: 好嘞，过去了啊。
14: 支付宝到账，
12: 那下午我就安排发货，谢谢你咯。 嗨，可以让我忘记了那个渣男。
10: 哎呀，美女别那么伤心，好男人到处都是，比如像我的小……哎，啊，他怎么拉黑了你？哎，我的钱呢？
13: 我晕。
14: 哎，不行，现在血压有点高了。
6: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中山装。
15: 爸爸的中山装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

0: 不少人吃饭的时候，总爱脑袋往前凑，埋到碗跟前，脖子往前伸，后背还弓着。老是这个姿势，颈椎承受的压力会一下子变大，时间久了还会影响脑部供血。正确的吃饭姿势应该这样，腰挺直坐好，把碗端起来往嘴边送，不要低着头凑到碗上面吃饭。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亳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彩礼有度，爱有初心。
2: 很高兴认识你。
3: 很高兴认识你。
4: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3: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2: 哦，忘放盐了。
3: 你
4: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3: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5: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4: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3: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6: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4: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3: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4: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0: 爱粮节粮，相信习惯的力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请不要让我变坏。
7: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8: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9: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7: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8: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7: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9: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8: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9: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7: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0: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亳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全新一期走进农家本周日重磅开播，本期节目带大家走进桥城乡村，解锁当地中药材产业发展、药农致富故事，与乡村直播助农新风貌，沉浸式感受乡土振兴新变化。
1: 本期精彩看点：四合村以中药材种植为特色产业，依托白芍、牡丹等道地药材，实现产业蝶变。村里一改过去散户零散种植、技术自研、规模偏小的落后模式，推进标准化、规模化种植，完成产业提档升级，有效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和村民增收。
0: 桥城区19里镇建立药博会，拓宽致富路。随着亳州药博会临近，本地药产业氛围愈发浓厚，药博会成为19里镇药农拓销路、树品牌的重要平台。本期节目聚焦当地资深药农，讲述他们深耕药材种植，建立历届药博会打通产销渠道，让桥城优质药材走出乡土，畅销市场的致富故事。
1: 卢庙镇卢。

0: 稻村创新助农方式打造和美乡村直播间，邀请村里人气歌唱主播驻场带货，以才艺引流，以直播助农，推介本地原生态优质农特产，打破传统销售局限，拓宽农户增收渠道，为和美乡村振兴注入电商新活力。
1: 播出时间：农村频道首播周日18:30，重播周日22:00，周一7:00，周一12:30，周二12:30。综合频道播出时段：周日20:00、21:05、22:45。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古都风色》。

0: 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室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晚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小瑞。
5: 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5: 习近平文会。管党治党责任，有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一岗双责等，这些构成一个完整的责任链条。每一种责任都很重要，都要严格落实，不能敷衍应付。我们讲强化党组织政治功能，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是其中的重要内涵。各级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要以爱党、优党、护党、兴党的政治忠诚，坚决扛起管党治党责任，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在落实管党治党责任上，要为全党树标杆、做表率。
4: 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宣传思想工作必须遵循的重要方针。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
5: 2026年以来，亳州市纪委监委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作为集中整治的重要切口，通过抓统筹促落实、抓渠道促响应、抓长治促长效，推动职能部门履职尽责，切实把监督效能转化为群众安居指数。抓统筹促落实，拧紧责任链条，立足职能职责，将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纳入基层治理项目，督促住建等部门成立工作专班，对全市住宅小区开展拉网式排查，实行清单化闭环管理，联合开展4步2制暗访，倒逼责任落地， 推动整改环境卫生、设施维护等顽瘴痼疾。截至目前，共排查整改问题1200余个，整改率99.3%，抓渠道、促响应、精准疏通痛点、紧盯群众急难筹判、全面梳理12345热线、基层小微权利监督一点通等平台诉求，督促落实市、区、街道、物业企业四级负责人号码公示制度，让群众诉求一键直达。针对电动车停放充电难、屋面漏水等烦心事儿，监督推动开展专项治理，切实把群众的烦心事儿办成暖心事儿。截至目前，全市办理物业类投诉2.49万件，新增充电端口9.56万个，惠及群众10000余户。抓长治促长效，织密制度防护网，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施治，针对信息公开不透明等共性问题，督促制发住宅小区物业服务公开工作指引，规范公共收益公示，守好群众钱袋子，紧盯电梯安全隐患，推动老旧电梯加快更新，健全物业服务质量测评机制，对测评靠后企业予以约谈、清退和处罚，督促指导相关部门将整治经验提炼纳入亳州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从源头堵塞监管漏洞。目前已规范公共收益400余万元，约谈物业企业51家。
4: 2026年以来，桥城区纪委监委将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专项监督作为政治监督的重要抓手，紧盯农田建设管护运行全链条关键环节，全面排查起底突出问题，深入一线走访核查，精准查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推动堵塞制度漏洞，健全完善制度机制，以精准有力的监督执纪问责，牢牢守住耕地保护根基，筑牢粮食安全屏障。为摸清实情，桥城区纪委监委抽调精干力量，组建专项监督检查组，采取四部两职、实地查阅资料、座谈了解等方式，深入桥城区农业农村局及重点乡镇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十二次，现场核查项目建设、资料归档、设施管护等情况，精准发现安全隐患、建设管理不到位等问题13个。针对排查出的短板漏洞，靶向下发工作提示，明确整改实现、责任主体和整改标准，推动问题逐项纠治、闭环落实。桥城区纪委监委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强化督促推动，指导桥城区农业农村局聚焦项目招标投标、规划设计、建设实施、竣工验收、建后管护、资金使用6大核心环节，建立项目清单加问题清单加整改清单3单管理机制，对2019年以来51个高标准农田项目进行拉网式排查，累计发现问题140个，督促完成整改139个，清缴追回违规资金519万元。
5: 亳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秘书长、二级巡视员张培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4: 亳州市桥城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启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3: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5: 吴隐之是山东鄄城人，主要生活在东晋时期，是三国曹魏镇威将军吴质的6世孙，曾担任度支尚书、太常等职。虽然身居高位，但是他却始终保持廉洁简朴的生活作风，每次领到俸禄，留下自家够用的，他把剩余钱粮都分给需要救济的亲友，穿的布衣也是家人自己制造。在担任卫将军谢石主簿的时候，吴隐之嫁女，谢石知道他家比较清贫，准备派厨师去他家帮忙。刚到时，厨师发现家里什么也没有准备，婢女正牵着狗准备去卖，将所得之钱用来操办酒席。广州毗邻山海，物产丰富，前后几任地方官都贪污受贿，朝廷想革除此弊端，于是在隆安年间任命吴隐之担任广州刺史。广州城外20里处有一汪泉水，名为滩泉。 传说人要是喝了贪泉的水，立即会怀有永不满足的欲望。无隐之来到此处，对左右人员说，对欲望视而不见，心里就不会乱，翻越南岭就丧失清正之德。我知道为什么了。他坦然饮用贪泉的水，并道，古人说喝一口贪泉的水就会有千金的欲望，假如让伯夷、叔齐喝贪泉的水，他们终究也不会改变自己的决心。吴隐之到任后，始终秉持清正廉洁的操守，日常饮食十分简单，仅仅是蔬菜和干鱼片，帷帐、器物、服饰等家中的财物都交由官府负责。有人说他这样太过了，吴隐之始终没有改变。有下人进城鱼肉时，故意将里面的骨头剔除，吴隐之察觉后立即惩罚他，并制止此事。吴隐之不仅自己做到廉洁，而且还严格要求他的家人。有一次，他的妻子收到别人给的一斤沉香，吴隐之知道后立即将他投到湖水中毁掉。两晋之时，世家大族把持朝政，奢侈贪渎成风，吴隐之虽身居显位，却能始终保持清廉的操守，确实难能可贵。打铁必须自身硬，贪不贪，廉不廉，其实并不在于是否饮用了贪泉之水，关键在于自己的坚定与执着。
4: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胡塞、小瑞，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王飞，感谢您的收听。
5: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药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以前觉得中药都是苦的，上周去亳州旅游，带了两包甘草酸枣仁的药膳包，今早我拿来炖汤，揭开锅盖一瞬间，满屋子都是清香。我家那挑嘴的小孙子连喝两大碗，还追着药喝呢。
2: 药补不如食补，把甘草、白芍、菊花这些温和本草揉进一日三餐，不是生病才想起补，是平常日子里慢慢养好身体。
3: 我是熬夜的，之前脸色黄的像放酒的雪梨，在社区中医馆拿的玫瑰桑葚黄芪茶喝了小半个月，同事都问我是不是偷偷去做了美容。
4: 在亳州，中医药就在您身边，要养生来亳州，让千年养生智慧护您四季安康。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
3: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2: 侨城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周潇主持会议并讲话。
3: 侨城区十八里镇小槐村用好和美乡村直播间阵地，让惠民政策宣传直达群众身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9月4号上午，侨城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及省委市委有关会议精神，总结侨城区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工作。区委书记周潇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建颖、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俊东出席。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充分肯定学习教育成果成效，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为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区委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高标准谋划、高站位统筹、高质量推进，办成了一批民生实事，解决了一批共性问题，形成了一批经验做法，全区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标。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抓在经常，融入日常，要在思想淬炼上再加力，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正确对待权力，正确看待政绩，养成良好作风。要在问题整改上再深化，常态化开展自我检视，集中力量抓好五加二加二，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在制度执行上再严实，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力相结合，进一步健全科学决策、选人用人、刚性监督等制度机制，确保标本兼治、常态长效。要在成果转化上再突破，将正确政绩观贯穿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全过程各方面，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工作落实，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侨城区领导蒋运涛、李亚、张苗平、梁海天、徐志远、陈颖等出席会议。
3: 侨城区十八里镇小槐村用好和美乡村直播间阵地，村干部变身网络主播，围绕群众关心的民生政策开展线上宣讲，线上答疑，线下响应，让惠民政策直达群众身边，打通政策宣传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
4: 可以继续交，你交够15年可以，因为现在是多交多得，多交多领。
3: 在十八里镇小槐村和美乡村直播间内，村干部正面对镜头，围绕城乡居民养老参保、惠农补贴申请、人居环境整治、移风易俗等群众高频关注的政策内容，用通俗易懂的乡土语言，把书面政策转化为老百姓听得懂的家常话，实现平对平宣讲、点对点答疑。十八里镇小槐村和美乡村直播间主播李亚培：
4: 群众有疑问可以线上直接咨询，当场解答。针对线上说不清、情况复杂的难题，我们会逐一登记、台账，后续上门入户、实地核查、现场解决，真正做到线上有回应、线下办实事。
3: 开播期间，不少村民在家通过手机观看直播，边看边留言咨询问题，实现足不出户就能学政策、解疑惑。村民方玉梅：
5: 凡有点啥问题都可以搁直播间里问了。你要小米粥啊，交养老保险吧，交15年了，每月是多少钱？你交多少档次的？他讲的非常清楚，分析的很好，村民呢也省得往大队跑了。
3: 除线上宣讲答疑之外，针对直播收集到的群众急难筹办问题，村两委建立问题台账，做到留言有登记、事事有反馈，把直播间收集的民意 转化为为民办事的具体行动，既做好政策宣传，也做实民生服务。十八里镇小槐村党总支书记杨飞：
6: 下一步，我们会结合村里实际，围绕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等主题，持续开展直播活动，不断丰富宣讲内容，创新宣讲形式，线上听民意，线下解难题，切实把和美乡村直播间打造成为服务群众的重要阵地，不断提升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2: 据亳州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市中药材进出口 2.52 亿元，同比增长 25.6%， 占同期全国中药材进出口总值的 10.7%。 同期全国中药材进出口同比下降 11.2%， 我市中药材贸易展现出较强韧性，出口表现尤为突出。前七个月，我市出口中药材 4.57 亿元，同比增长 16.7%， 占全国中药材出口总值的 12.8%。 进口方面，我市进口中药材 6850.7 万元，同比增长 156.1%， 占全国中药材进口总值的 5.1%。从全国地级市口径看，我市中药材进出口额和出口额均保持领先，出口稳步扩大，进口快速增长，进一步体现我市作为中药材集散、加工和贸易重要节点的市场集聚效应。
3: 记者从市妇联了解到，为切实帮扶我市困境妇女儿童，传递社会温情，今年我市继续参与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在腾讯公益平台开展的加油灰姑娘公益募捐活动，希望社会各界踊跃奉献爱心。本次活动集中筹款时间截至9月9号，同时开通全年募捐通道，社会爱心力量可随时参与捐赠，募集到的全部资金将专项用于我市困境妇女儿童救助工作。社会各界可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渠道献出爱心，线上可登录腾讯公益平台搜索加油灰姑娘项目进行个人捐款，也可发起一起捐小队，组建爱心队伍，发动亲友共同参与公益。企业、社会组织可选择线下对公捐赠方式，将款项转入安徽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对公账户，并在转账备注中填写亳州爱心基金。
2: 9月5号中华慈善日来临之际，为拓宽慈善文化传播渠道，深化本土慈善品牌建设，亳州市慈善总会融合亳州本土历史文脉与现代慈善理念，推出全省首个慈善文化 IP 形象博爱多，以鲜活可爱的卡通载体讲好亳州慈善故事。
3: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7: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七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文化是民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3: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6: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三天。
7: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8: 我市不断推进中医药产业智能化改革、数字化转型，擦亮世界中医药之都这块金字招牌。
7: 第四届中药材双百大产业发展交流会9月8号举行。
8: 举旗帜送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市级专题宣讲，走进协和城药业和亳州高新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9: 从一块药谱到千亿产业，
8: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报道。科技创新赋能千年药都蝶变，近年来亳州持续深耕中医药产业质改数转，推动智能装备、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全面融入中医药生产仓储、健康服务全链条，新旧动能加速转换，持续擦亮世界中医药之都的招牌。走进安徽康和中药科技有限公司智能仓储中心4000多平方米的仓库内，看不到来回奔走搬运货物的仓管人员，一台台 IGV 搬运机器人驮载着中药饮片的货架有序穿梭。过去中药饮片品种多，规格繁杂，上千种品规依靠人工找货搬运，劳动强度大，发货耗时长。2020年通过智能化改造，企业引入多台 AGV 搬运机器人，并配套智慧仓储管理系统，彻底改变传统仓储人找货模式，实现货找人智能作业。安徽康和中药科技有限公司仓管员王雪东：
10: 然后我们只需要点这个物料拣选，然后再点这个意见呼叫，我们学的物料就会按照这个轨道直接到我们那个拣货工位。
8: 小车来到拣货工位后，仓管员只需扫描货架码、物料码进行信息复核，即可下料完成订单拣选。而在工位上的智能小车只需一键返回，即可回到指定位置，整个作业流程高效便捷。安徽康和中药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段体斌：
11: 遇到障碍物物之后，它可以自动的识别啊，它可以躲避啊，不至于两台相撞。操作过程中，一个人可以不停地去操作这个客户的订单，一天可以出单出个上百单都可以的，一个人都可以出个上百单，效率大概提升了50%以上。
8: 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带来实打实的发展红利。目前企业日均处理订单1500单，仓储作业效率大幅提升，拣选准确率也得到保障，确保了中药饮片流转安全规范。仓储端的智能提质增效是我市中医药产业智能制造升级的缩影。在中医药健康服务领域，人工智能技术同样落地生根，创新赋能。亳州智慧养生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 AI 大头变体机器人，把老中医们几千年来凭经验的望舌诊病拆解成了机器能读懂的图像特征和对应规则，将只可意会的经验转化成可复制的标准。 亳州智慧养生科技有限公司企划中心宣传部于乃斌。
12: 这台机器人呢是结合了天地人和理念，也就是我们所在的节气、地域以及人的舌诊、眼诊、面诊等多维度数据去进行的一个检测，能够去辨别出来我们是属于哪种体质，并且呢，我们也能够根据不同的体质去推荐不同的饮食，达到一个因人而异、遍体用善的这样一个效果。
8: 公司耗时多年采集全国天气地理数据，50多位名老中医临床经验及7大区域近800万居民饮食习惯数据，打造了中医健康大数据模型，依托自主研发的多维精准饮食推荐个性化推送类算法，9种体质识别准确率稳定在 95% 以上。目前这款大头精准饮食变体机器人在我市学校、机场、中医馆、酒店等场所进行投放和使用。此外，公司还配套了大头吃喝不愁小程序，让市民足不出户即可获得个性化养生指导。目前平台注册用户超658万，变体检测超762万人次，累计拉动产业总值近1800余万元。于乃斌。
12: 我们呢也是依托亳州中医药资源优势，深耕中医药人工智能创新，通过我们大头智能饮食变体机器人呢，把传统的中医望闻问切数字化、标准化、普及化，打破了传统养生服务的一个时空限制，让我们老百姓能够足不出城就近就能享受到专业的中医体质辨识和养生的指导，助力中医药健康服务大众化、智慧化的发展。
8: 数字赋能产业链，激活中医药新质生产力。近年来，我市加速医药企业质改数转，推进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建设，出台亳州市支持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举措扶持政策，对企业新型技术改造、智能工厂、绿色工厂、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等给予贷款贴息和专项奖补。2025年以来，全市新增省级数字化转型典型示范项目2个，累计建成医药类智能工厂4个，数字化车间11个。目前，全市规模以上医药制造业企业100%完成数字化诊断，100%启动转型，成功构建龙头带动、中小协同的产业链数字化转型新格局。15-5时期，我市将推动中药饮片、中药提取、配方颗粒向中成药制造、生物制药升级，协同发展药食同源大健康、中医智慧诊疗等赛道，加快中医药制造数字化升级，力争到2030年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
7: 本台消息，市政协5届71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汤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等，审议通过市政协5届常委会第27次会议，即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高质量推进中心城区建设自政会议方案，审议其他有关事项。按照工作安排，9月份市政协将组织召开5届常委会第27次会议，即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高质量推进中心城区建设自政会议，围绕市长领衔督办重点提案，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打造区域消费中心，开展市内外调研。汤勇指出，要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立足政协履职实际，以高质量履职服务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心筹备各类会议、调研、民主监督活动，推动政协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团结聚力等重点工作，积极建言献策，要充分发挥政协自身优势，紧扣全市产业发展布局，抓实招商引资，坚持招商与服务并重，主动协调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推动项目早落地、早投产，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政协力量。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葛生，市政协副主席张国芳、李长春，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人选钟志峰，市政协副主席于群、陈昭敏、张传斌、李峰，秘书长靳家海出席会议。
3: 喜迎药博会。
8: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报道。 由药通网主办的第四届中药材双百大产业发展交流会将于9月8号下午在市体育馆举行。会议期间，中药材行业专家、全国药商代表、中药材经营大户等将汇聚一堂，将中药材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平台共建等展开深入交流洽谈。药通网推广部经理吴奇介绍，活动将邀请全国百家制药生产企业、百家单品种经营大户开展合作交流，组织专家主旨演讲，并进行行业授牌及产业合作签约等活动。自2023年以来，通过中药材经营大户自主报名，药通网组织相关中药生产企业进行民主评议，连续三年评选中药材经营大户进行表彰授牌，旨在为中药生产企业挖掘一批有经营规模、有行业影响力、有丰富从业经验、有产地初加工技术优势、有标准化基础设施和较好行业口碑的优质标杆供应商。树标杆、树形象、树口碑，引领中药材行业品质经营、品牌经营和诚信经营的正气之风。
7: 本台记者邹坚润、严涛报道。根据市委统一安排部署，举旗帜、送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市级专题宣讲分别在安徽协和成药业有限公司和亳州高新区举行。
13: 那我们就必须要学生悟透习近平的党建思想，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把我们的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7: 在安徽协和成药业有限公司，市理论骨干宣讲团成员、亳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康宇面向非公企业职工开展宣讲。康宇紧密结合非公企业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实际，聚焦党建引领企业发展、党员先锋岗创建、企业文化建设等重点内容，系统阐述了新时代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重要意义和实践路径，切实引导企业党员职工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丰富内涵，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强化责任意识，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安徽协和成药业饮片有限公司统计员谭艳芳：
14: 我们将坚持党建引领企业发展，把党建优势转化为生产优势、创新优势，严守药品质量底线，深耕中医药产业发展，以高质量党建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7: 安徽协和成药业饮片有限公司技术员孟彪：
15: 我将立足岗位，担当作为，把学习成效落实到生产提质、工艺创优、品质把控上，履职尽责，实干争先，为企业发展贡献基层力量。
7: 市理论骨干宣讲团成员、市委党校讲师张欣在亳州高新区开展宣讲。宣讲报告紧扣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渊源、重大意义、科学内涵、理论品格与实践基础进行了系统阐释，全面解读这一重要思想蕴含的时代价值，为在场党员干部送上一堂兼具思想性与实操性的理论辅导课。亳州高新区非公党建指导员李春风：
16: 作为一名党建指导员，一定要认真学习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并指导企业认真学习，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指导企业党的建设工作，推动新兴领域党建工作的深入开展。
7: 亳州高新区党政办工作人员彭文强：
17: 立足岗位，把党的新思想、新理论逐步传递到企业当中去，传递到职工当中去，引导企业党组织和党员进一步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做到听党话、赶党安、跟党走。
8: 蒙城台记者张志国报道。农村建房事关群众安居福祉，乡村颜值底色。蒙城县推行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造价、严监管的五好一严工作举措，推动皖北农房从能住向好住、好看、安全转变。一栋栋安全美观的好农房成为和美乡村一道亮丽风景线。正在建设的蒙城县七元街道香山村皖北好农房和城市商品房一样，外墙、门窗等均使用绿色建材。蒙城宝城建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伟忠：
18: 保温墙体，还要是保温门窗，能够达到这个节能65%以上，噪音隔离达到80%以上。
8: 好的材料并不是拉高了建设成本，蒙城县梳理了20大类主材，乡镇牵头集中梳理采购清单，厂家直销，既降低成本又保证了质量。蒙城县住建局党组成员田磊：
19: 通过集材加直供的方式，能够降低建材的价格，这个价格能够降低5%-10%左右。
8: 香山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马西奎：
20: 这属于集材式的这个方式，然后价格呢不比老百姓高，然后质量也比老百姓这个建的又好，而且工期又短，又省时省力还省心，这个最后呢住的还舒适。
8: 好的材料是蒙城完美好农房建设的其中一环。针对农房自建房缺乏建设标准的现状，蒙城县出台了《蒙城县农村住房建设导则》，把选址、风貌、主体结构、安全消防等全部纳入导则，全方位指导农房设计施工。针对农村建房没图纸、随意施工，蒙城编制《蒙城县农村住房建设方案图集》12套户型，加多种厢房、房顶、院墙，群众可按需挑选搭配，施工有据，验收有一，风貌也得到有效管控。田磊：
19: 来了48套图集，拿到各乡镇进行海选，选出来老百姓最希望的蒙城住宅，12套，就作为我们将来施工的依据。同时也能够对农村的风貌进行管控，质量可以按图施工，质量就会提升。
8: 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也要有好的建造、好的造价。蒙城县常态化开展工匠培训考核，持证上岗，无证不从业，同时选择资质建筑企业下沉乡村，和农村工匠协同建房。承建香山村完美好农房项目的是本县一家建筑企业，7栋高颜值农房拔地而起，6套装配式框架结构，1套砖混结构，装配式建筑像搭积木，省时省钱还安全。从开工到毛坯交房不到2个月，精装交付不到4个月。杨伟忠：
18: 在好房子下乡的这样一个政策指引下，这一系列的措施，把城市商品房好房子的标准落地到乡村里面。
8: 田磊：
19: 自治建筑企业与我们普通的咱的毛泥板子施工队相比，我们的施工熟练程度比较高，工期可以大大的缩短，能够缩短40%以上。这个自治建筑企业集采统一建设，与老百姓的零散的建设像做了一个对比，大概能够节省12%以上的造价。
8: 村民母在超：
21: 你想来哪能盖这？你现在你老百姓都得到实惠了，也都能盖成这样的房子了，这价格还是比较亲民的。
8: 与此同时，蒙城县按片区配套监理、住建等多部门常态化联合抽查，全过程闭环监管，确保工程质量。田磊：
19: 提升城市住宅品质的同时，也把农村好房子作为民生工程全力推进，让老百姓从有房子住到有好房子住，真正做到让老百姓建房选型能够省心，过程能够放心，造价省钱能够宽心，居住环境能够舒心。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7: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自今年7月20号起，我市社保卡惠民服务迎来全新扩容，在原有就医结算、养老待遇发放、公交出行等优惠基础上，新增餐饮消费、全程线下商户普惠及商超、药房、书店3大抢券场景，把惠民红利从看病买药延伸到了一日三餐。活动开展以来，惠民热度持续攀升，截至8月27号，全市累计完成惠民交易7453笔，交易金额40.74万元，投入优惠资金12.43万元，整体优惠率达30.5%。其中发放满20减10元惠民优惠券4927张，优惠券让利2.19万元，直接撬动相关消费5.46万元。本次活动将持续到2026年底，市民可通过2种方式参与：线上支付，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亳州社保卡惠民专区， 或使用云闪付及各大银行 APP 的社保卡付款码支付，线下支付直接持实体社保卡刷卡消费，同样享受立减优惠。
8: 省发改委联合公安、住建、交通等多部门启动工程建设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聚焦房建市政、公路、水运、水利、高标准农田等重点领域，对标前、标中、标后全环节开展整治。本次治理将复盘核查2021年以来相关工程项目，对新项目实施穿透式排查，运用数字化监管工具，识别陪标、串标、转包、违法分包等隐蔽问题，查实问题从严处置，涉嫌犯罪移送公安，深挖背后腐败线索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同时强化标前、标中、标后闭环监管，通过双盲评标、异地评标等方式压缩人为干预空间。
7: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8: 我市不断推进中医药产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擦亮世界中医药之都这块金字招牌。
7: 第四届中药材双百大产业发展交流会9月8号举行，
8: 举旗帜送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市级专题宣讲，走进协和成药业和亳州高新区。
7: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8: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2: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我国粮食企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台风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江西、福建等地积极应对。
1: 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
2: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核心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5: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4: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6: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4: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7: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4: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8: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运维等新型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4: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 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9: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4: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 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10: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五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2: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 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50.3%、50.7%和51.3%，环比分别回升0.4、0.6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12: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三 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11: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12: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6个月回升。
2: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6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13: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相去相当有趣2026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14: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5: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一大突破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草案明确提出，长期人身险应当设置犹豫期，强化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上调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处罚力度，从投保退保到理赔全链条，补齐制度短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16: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 明确理赔核定，赔付实现，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15: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17: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2: 今天是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十四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8: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场景。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

0: 1700亿元。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贾小九表示，
0: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
2: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连日来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山体滑坡等险情，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凌晨4点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4栋一般受损，有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遂川县3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调派41台车辆、224人赶赴现场。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明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打通进场通道，尽快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
4: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5: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尽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1: 9月1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6: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所有内涝点和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1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7: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

0: 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杲山核设施。杲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杲山核设施。当地时间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2: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1: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3: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联合国大会4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5: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4: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 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尼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
6: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吉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3: 加拿大统计局4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8月就业人数减少 4.2 万人，与4月至7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 18.1 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4: 徽风晚运，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6: 哎，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7: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6: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8: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9: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10: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6: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11: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2: 闭馆后的滁州博物馆里发生了什么神奇的故事？
13: 我竟然会说话。你是谁？
14: 我是青花山水诗文大将军冠。你好，钢铁侠。
13: 你可能认错了，我是汉代铜眼，是贵族用来蒸煮食物的容器，我自带热蒸汽循环利用，绿色节能又环保。
14: 原来你是大蒸锅。
13: 算是吧。你的作用是？
14: 我是艺术品，瞧我身上这幅《醉文亭记·十亿山水图》，构图饱满，比较自然，配上《醉文亭记》小楷，充满了滁州地域文化特色。什么声音？
15: 是鸟钟。

0: 学们，我们今天的参观任务是跟着文物学历史。哇，
1: 同学们，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块汉代龙形勾连云纹青玉佩，身长14厘米，宽4.3厘米，厚0.7厘米。汉代环形长发白玉龙饰，它的背从向后与龙身相连，就像是飘逸的长发，十分优雅。这两件文物均出土于天长三角围汉墓群一号墓。天长三角围汉墓的发掘被评为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其中光一级文物就有8件套，既体现了汉代玉器工艺的精湛，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
0: 哇，古人可真厉害！
2: 一方场馆，记录历史，件件文物穿越时空，文物无声，却见证并诉说了中华文明的开放与交流，包容与创新。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兴起来。

0: 家书店也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1: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哎，好，就这样。
0: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2: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3: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2: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3: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2: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3: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4: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5: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3天。

0: 服务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
4: 大家好，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0: 喜迎耀博会。
3: 眼下，2026年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推进。9月8号的开幕式作为本次药博会的重头戏，现场布置、流程编排等各项工作有序进行。我们一起来了解现场筹备情况。在药博会开幕式现场，舞台搭建、灯光、音响、大屏等硬件设备正在加紧施工调试，工作人员分工协作，紧盯各个施工环节，保障项目建设进度。开幕式现场导演韩露：
5: 我们严格按照总体方案的设计到排工期，从基础搭建到灯光音响大屏的进场，严把质量，并且呢注重安全，这个确保细节精准，为了大会的胜利举办提供一个坚实的硬件基础。
3: 据介绍，本届药博会开幕式内容丰富，多项重磅环节将集中亮相，全体筹备人员全力攻坚，高标准完成开幕式各项筹备任务。韩露：
5: 在今年开幕式现场呢，会有领导的致辞，还会有华佗研究成果的发布，以及这个合作共建的内容。目前各项筹备工作进度平稳，推进有力，我们全体工作人员也是凝心聚力，精益求精，我们将以最佳饱满的热情迎接本届药博会的盛大启幕。
3: 随着各项筹备工作压茬推进，药博会的大幕即将拉开，一场集产业、文化、惠民于一体的中医药盛会将与广大市民如约相见。
4: 一年一度的亳州药博会即将启幕，一系列重磅活动也进入了最后的筹备阶段。其中，第四届中药材产地加工暨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交流会将于9月7号下午在博武铁山宾馆二层芜湖厅正式举行。亳州中医药集团营销策划中心主管李佳明介绍，这场专门围绕中药材加工产业发展打造的专业交流会是今年药博会的重头戏之一，届时全国各地的中医药专家、行业协会、企业代表齐聚亳州，聊政策、谈合作、签项目、谋发展，实实在在助力咱们亳州中医药产业越做越好、越做越强。李佳明：
6: 这次交流会可以说是专门为亳州中药集团量身定制的干货盛会，会上我们会详细解读国家最新的中医药发展政策，让本地药企种植户第一时间能摸清行业新方向、新机遇。
4: 同时，交流会将重点推进上海和亳州的药材合作，搭建溯源供应体系，让咱们亳州的优质药材饮片能稳稳走进上海大市场，实现好药材卖好价。目前会场布置、嘉宾邀请、项目签约、流程演练，所有筹备工作都已经全部到位。李佳明：
6: 我们举办的这场交流会核心目的就是借力药博会平台，对接全国优质资源，解决咱们本地中医药发展实际难题，不断做大做强亳州中医药产业，擦亮咱们世界中医药之都的金字招牌，让亳州中药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3: 9月3号，2026年亳州市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利辛县举行，标志着全市食品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今年食品安全宣传周主题是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本次活动由市食药安委办公室、市文明办主办，现场通报全市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工作情况。市市场监管局推介博企315卫企服务平台。
7: 2026全市食品安全周正式启动。
3: 现场是花草茶行业促进会企业代表宣读行业自律倡议书，外卖骑手、食品安全监督员代表进行宣誓，亳州市食品安全志愿者联盟接受授旗，进一步充实社会监督力量。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协调科科长白广东：
8: 本次活动呢， 是拉开我们九月份全市的食品安全宣传的序幕，让我们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形成社会共治的合力，啊，最终达到让群众吃得满意，啊，保证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3: 现场还举行了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故事大赛演讲比赛，12名参赛选手依次登台，结合岗位实际，讲述食品安全一线故事，分享监管服务、企业自律、群众参与的实践案例。参赛选手张可晴：
9: 食品安全没有小事，每一个主体都是守护者。希望用我们的讲述传递食品安全理念，营造人人关心食品安全的良好社会氛围。
3: 据了解，宣传周期间，我市还将开展食品安全进企业、进社区、进校园等系列科普活动，持续提升群众食品安全意识，不断提升全市食品安全治理水平。
4: 近日，市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做客正丰航空热线直播间，在线回答了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下面一起来关注。有市民咨询，自己想到外地医院就医，听说需要先备案才能享受更多的报销待遇，不知道这个异地就医的备案要怎么办理。博州市医保局医保科科长郭之栋回答说：
10: 我们建立了由全市统一的转诊中心，您可以在您就诊的医疗机构咨询您的医生，如果说您的医生认为您这个病情需要办理异地就医，需要去外边那个就诊的话，他会给您开对应的这个转诊单，到时候他会给您直接上传。如果说他要是认为您的这个病情不需要，或者说是这个没有严重到需要去到外地治疗的这个程度的话，您可以，您如果说确实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有这种需求去外地就诊，您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安徽医保，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微信 APP 上面申请异地就医自主备案，这个备案也是比较快比较方便的，但是待遇呢要比转诊稍微低一点。
4: 另外，有市民咨询，自己想要申请鉴定慢性病，不知道这个审核时间需要多久才能认定下来。桥镇区医保中心综合室主任谢忠回答说：
11: 慢性病分为两种，第一个是普通的慢性病，这种慢性病呢，和二类慢性病，他们都是20个工作日内。然后呢，有5种慢性病，它是直接认定的。你申请之后，我们及时的进行审核。你像恶性肿瘤、血管支架植入术后、心脏冠脉搭桥术后、器官移植术后和透析，像这5类呢，然后呢，你可以通过线上提交资料，我们很快进行审核。
12: 喜欢和你一起看日升月落，喜欢紧紧依偎在你的怀里。
13: 你愿意嫁给我吗？
12: 我愿意。可是我爸妈说，结婚要住洋房、开新车、彩礼够数、酒席够好。
13: 这样要彩礼，婚姻能幸福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抵制天价彩礼，回归爱情本真。
3: 咱亳州老街有个手艺人，攥着刻刀刻了30多年木头，把花戏楼、老药室都刻进了木板里。今天咱就听听省级非遗传承人傅义杰的故事。清晨，亳州老街的青石板还沾着昨天的露水，傅义杰藏在8步6条街里的木雕非遗体验馆已经响起了熟悉的凿木声。木料的清香在不大的屋子里慢慢散开，几十个磨得发亮的刻刀按用途分类在桌案上整齐排列。傅义杰手中的作品印象亳州木雕板已见雏形，飞檐翘角的弧度利落分明，连花戏楼前那对百年铁旗杆上的缠龙纹理都根根清晰可辨。傅义杰：
14: 不光要刻得像，而且要刻出物品的这个精气神。一块木雕拿到手，我要看它的纹理，看它的把结，顺势而为，木头本身就会告诉我它该怎样去刻。
3: 亳州木雕在傅家已经传了整整7代，上世纪70年代，傅义杰的父亲就参与过花戏楼古建的木雕维修工作。傅义杰10几岁就蹲在父亲的工房里攥起刻刀，后来专门赴浙江东阳木雕研究院系统深造，融合南北雕刻精髓，还参与过灵山梵宫、G20 杭州峰会主会场木雕工程、雷峰塔白蛇传、浮雕等多个国家级重点项目的创作。返乡时却发现这门传了几百年的老手艺几乎濒临断代。傅义杰：
14: 亳州木雕行呢，基本上就剩下我们傅氏这一脉了，那些老艺人走的走，散的散， 我看着也着急，就是我选择回到亳州，把工作室就是开在老街，就是想让这门手艺就是在亳州重新扎下根。
3: 在他的推动下，亳州木雕2022年入选第六批安徽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间藏在老街上的木雕

0: 传了一辈子的话，木雕是做减法的艺术，刻一刀少一刀，没有返回的余地，每一刀都要对得起手里的木头。
1: 健康小贴士，
2: 日常生活中，不少人经常出现后脑勺疼痛、头晕昏沉的症状，很多人习惯性吃止痛药、做按摩放松，但症状总是反复出现，无法彻底根治。事实上，很多久治不愈的顽固性头痛，问题并不出在头部，而是颈椎的环枢关节出现了问题。亳州市人民医院骨科康复科主治医师韩宏伟：
3: 环枢椎是我们颈椎的第一、二节，是脑袋和躯干连接的枢纽，这个位置靠近脊髓和椎动脉，一旦错位就会压迫神经血管，诱发头晕头疼。
2: 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找非专业人员暴力掰脖子、扳颈椎，盲目正骨风险非常大。韩宏伟：
3: 轻则加重错位，严重的还会损伤脊髓血管，造成不可逆的伤害。想要复位，必须先做 X 光片、CT 或者核磁共振检查，由正规医院的专业医生评估之后，再开展手法治疗。
2: 医生提醒，环枢关节错位引发的头痛，治疗讲究科学阶梯化方案，对症治疗，并非简单止痛复位就能彻底康复。急性期规范干预，恢复期坚持康复训练，是杜绝病情反复的关键。韩宏伟：
3: 急性期以消炎止痛、休养为主，药物一定要遵从医嘱，不能自己长期乱吃。症状缓解之后，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很多人治疗完很快复发，就是因为颈椎深层肌肉力量不够。我们会建议患者坚持做手下巴、颈部、抗阻这类康复训练，同时改掉长期低头歪头看手机的坏习惯，绝大多数患者通过保守治疗就能改善。
0: 下面我们关注招聘信息。安徽鹿野农化有限责任公司、亳州市同心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安徽福派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亳州顶基协材有限公司等四家企业发布用工需求，涉及电商运营、机修工、产品经理、业务员、技术部、销售部、普工、车缝工等149名。有意向者可直接与各企业联系或咨询谯州区人社局。详细招聘岗位条件和待遇，请听众朋友关注掌上亳州客户端和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安徽鹿野农化有限责任公司联系方式：朱董飞1933502-9934，亳州市同心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联系方式：1985677-6323，安徽福派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方式：朱小玉1333567-3133，安徽省亳州顶基协材有限公司联系方式：郭女士1885679-7199，谯州区人社局0558-5353-861。
2: 下面请听每日联语：宁守清贫自在身，不求富贵梦中人。
4: 名不可以需求，贵不可以伟德。每日联语：
5: 宁守清贫自在身，不求富贵梦中人。示意宁守清贫自在身，以宁字表明一种主动的价值选择，宁愿安于清贫的生活，也要换取身心的自由与坦荡。不求富贵梦中人，则直指那些追逐富贵者看似风光，实则如坠梦中，虚幻不实，终将醒来。解悟：对党员干部而言，清贫不是贫穷，而是一种主动摆脱物质羁绊的生活态度。当一个人不被名利所累，不被物欲所困，便能在纷繁复杂中保持内心的澄明与坚定，真正做到身自在。这种自在是面对诱惑时的从容，是行使权力时的坦荡，是回首来路时的无愧。而梦中人三字道破了追逐富贵的虚妄本质，靠权力换来的富贵如梦幻泡影，看似光鲜，实则危机四伏，一时得意终将醒来面对铁窗与唾弃。与其在梦中沉浮，不如在现实中清醒。
6: 全面落实亳州市贫改管政。

0: 此，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1: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散会。
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笔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川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7: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8: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9: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三天。
1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以下是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11: 我市不断推进中医药产业智能化改革、数字化转型，擦亮世界中医药之都这块金字招牌。
10: 第四届中药材双百大产业发展交流会9月8号举行。
11: 举旗帜送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市级专题宣讲，走进协和城药业和亳州高新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12: 从一块药谱到千亿产业，
11: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报道。科技创新赋能千年药都蝶变，近年来亳州持续深耕中医药产业质改数转，推动智能装备、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全面融入中医药生产仓储、健康服务全链条，新旧动能加速转换，持续擦亮世界中医药之都的招牌。 走进安徽康和中药科技有限公司智能仓储中心4000多平方米的仓库内，看不到来回奔走搬运货物的仓管人员，一台台 IGV 搬运机器人驮载着中药饮片的货架有序穿梭。过去中药饮片品种多，规格繁杂，上千种品规依靠人工找货搬运，劳动强度大，发货耗时长。2020年通过智能化改造，企业引入多台 AGV 搬运机器人，并配套智慧仓储管理系统，彻底改变传统仓储人找货模式，实现货找人智能作业。安徽康和中药科技有限公司仓管员王雪东：
13: 然后我们只需要点这个物料拣选，然后再点这个意见呼叫，我们学的物料就会按照这个轨道直接到我们那个拣货工位。
11: 小车来到拣货工位后，仓管员只需扫描货架码、物料码进行信息复核，即可下料完成订单拣选。而在工位上的智能小车只需一键返回，即可回到指定位置，整个作业流程高效便捷。安徽康和中药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段体斌：
14: 遇到障碍物过之后，它可以自动的识别啊，它可以躲避啊，不至于两台相撞。操作过程中，你一个人可以不停地去操作这个客户的订单，一天可以出单出个上百单都可以的，一个人都可以出个上百单，效率大概提升了50%以上。
11: 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带来实打实的发展红利。目前企业日均处理订单1500单，仓储作业效率大幅提升，拣选准确率也得到保障，确保了中药饮片流转安全规范。仓储端的智能提质增效是我市中医药产业智能制造升级的缩影。在中医药健康服务领域，人工智能技术同样落地生根，创新赋能。亳州智慧养生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 AI 大头变体机器人，把老中医们几千年来凭经验的望舌诊病拆解成了机器能读懂的图像特征和对应规则，将只可意会的经验转化成可复制的标准。亳州智慧养生科技有限公司企划中心宣传部于乃斌：
15: 这台机器人呢是结合了天地人和理念，也就是我们所在的节气、地域以及人的舌诊、眼诊、面诊等多维度数据去进行的一个检测，能够去辨别出来我们是属于哪种体质，并且呢我们也能够根据不同的体质去推荐不同的饮食，达到一个因人而异、遍体用膳的这样一个效果。
11: 公司耗时多年采集全国天气地理数据，50多位名老中医临床经验及7大区域近800万居民饮食习惯数据，打造了中医健康大数据模型，依托自主研发的多维精准饮食推荐个性化推送类算法，9种体质识别准确率稳定在95%以上。目前这款大头精准饮食变体机器人在我市学校、机场、中医馆、酒店等场所

0: 所进行投放和使用。此外，公司还配套了大头吃喝不愁小程序，让市民足不出户即可获得个性化养生指导。目前平台注册用户超658万，遍体检测超762万人次，累计拉动产业总值近1800亿万元。于乃斌，
1: 我们呢也是依托亳州中医药资源优势，深耕中医药人工智能创新，通过我们大头智能饮食变体机器人呢，把传统的中医望闻问切数字化、标准化、普及化，打破了传统养生服务的一个时空限制，让我们老百姓能够足不出城，就近就能享受到专业的中医体质辨识和养生的指导，助力中医药健康服务大众化、智慧化的发展。
0: 数字赋能产业链，激活中医药新质生产力。近年来，我市加速医药企业质改数转，推进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建设，出台亳州市支持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举措扶持政策，对企业新型技术改造、智能工厂、绿色工厂、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等给予贷款贴息和专项奖补。2025年以来，全市新增省级数字化转型典型示范项目2个，累计建成医药类智能工厂4个，数字化车间11个。目前，全市规模以上医药制造业企业100%完成数字化诊断，100%启动转型，成功构建龙头带动、中小协同的产业链数字化转型新格局。15-5时期，我市将推动中药饮片、中药提取、配方颗粒向中成药制造、生物制药升级，协同发展药食同源大健康、中医智慧诊疗等赛道，加快中医药制造数字化升级，力争到2030年，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
2: 本台消息，市政协5届71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汤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等，审议通过市政协5届常委会第27次会议，即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高质量推进中心城区建设资政会议方案，审议其他有关事项。按照工作安排，9月份市政协将组织召开5届常委会第27次会议，即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高质量推进中心城区建设资政会议，围绕市长领衔督办重点提案，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打造区域消费中心，开展市内外调研。汤勇指出，要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立足政协履职实际，以高质量履职服务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心筹备各类会议、调研、民主监督活动，推动政协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团结聚力等重点工作，积极建言献策。要充分发挥政协自身优势，紧扣全市产业发展布局，抓实招商引资，坚持招商与服务并重，主动协调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推动项目早落地、早投产，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政协力量。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葛生，市政协副主席张国芳、李长春，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人选钟志峰，市政协副主席于群、陈昭敏、张传斌、李峰，秘书长靳家海出席会议。
3: 喜迎药博会。
0: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报道。由药通网主办的第4届中药材双百大产业发展交流会将于9月8号下午在市体育馆举行。会议期间，中药材行业专家、全国药商代表、中药材经营大户等将汇聚一堂，将中药材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平台共建等展开深入交流洽谈。药通网推广部经理吴奇介绍，活动将邀请全国100家制药生产企业、100家单品种经营大户开展合作交流，组织专家主旨演讲，并进行行业授牌及产业合作签约等活动。 自2023年以来，通过中药材经营大户自主报名，药通网组织相关中药生产企业进行民主评议，连续三年评选中药材经营大户进行表彰授牌，旨在为中药生产企业挖掘一批有经营规模、有行业影响力、有丰富从业经验、有产地初加工技术优势、有标准化基础设施和较好行业口

0: 杯的优质标杆供应商，树标杆、树形象、树口碑，引领中药材行业品质经营、品牌经营和诚信经营的正气之风。
1: 本台记者邹坚顺、严涛报道。根据市委统一安排部署，举旗帜、送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市级专题宣讲分别在安徽协和成药业有限公司和亳州高新区举行。
2: 那我们就必须要学生悟透习近平的党建思想，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把我们的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在安徽协和成药业有限公司，市理论骨干宣讲团成员、亳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康宇面向非公企业职工开展宣讲。康宇紧密结合非公企业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实际，聚焦党建引领企业发展、党员先锋岗创建、企业文化建设等重点内容，系统阐述了新时代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重要意义和实践路径，切实引导企业党员职工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丰富内涵，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强化责任意识，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安徽协和成药业影片有限公司统计员谭艳芳：
3: 我们将坚持党建引领企业发展，把党建优势转化为生产优势、创新优势，严守药品质量底线，深耕中医药产业发展，以高质量党建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1: 安徽协和成药业饮片有限公司技术员孟彪：
4: 我将立足岗位，担当作为，把学习成效落实到生产提质、工艺创优、品质把控上，履职尽责，实干争先，为企业发展贡献基层力量。
1: 市理论骨干宣讲团成员、市委党校讲师张欣在亳州高新区开展宣讲。宣讲报告紧扣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渊源、重大意义、科学内涵、理论品格与实践基础进行了系统阐释，全面解读这一重要思想蕴含的时代价值，为在场党员干部送上一堂兼具思想性与实操性的理论辅导课。亳州高新区非公党建指导员李春风：
5: 作为一名党建指导员，一定要认真学习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并指导企业认真学习，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指导企业党的建设工作，推动新兴领域党建工作的深入开展。
1: 亳州高新区党政办工作人员彭文强：
6: 立足岗位，把党的新思想、新理论逐步传递到企业当中去，传递到职工当中去，引导企业党组织和党员进一步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做到听党话、赶党安、跟党走。
0: 蒙城台记者张志国报道。农村建房事关群众安居福祉，乡村颜值底色。蒙城县推行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造价、严监管的五好一严工作举措，推动皖北农房从能住向好住、好看、安全转变。一栋栋安全美观的好农房成为河北乡村一道亮丽风景线。正在建设的蒙城县七元街道香山村皖北好农房和城市商品房一样，外墙、门窗等均使用绿色建材。蒙城宝城建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伟忠：
7: 保温墙体，还要是保温门窗，能够达到这个节能65%以上，噪音隔离达到80%以上。
0: 好的材料并不是拉高了建设成本，蒙城县梳理了20大类主材，乡镇牵头集中梳理采购清单，厂家直销，既降低成本又保证了质量。蒙城县住建局党组成员田磊：
8: 通过集材加直供的方式，能够降低建材的价格，这个价格能够降低5%-10%左右。
0: 香山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马西奎：
9: 这非集材式的这个方式，然后价格呢不比老百姓高，然后质量也比老百姓这个建的又好，而且工期又短，又省时省力还省心，这个最后呢住的还舒适。
0: 好的材料是蒙城皖北好农房建设的其中一环。针对农房自建房缺乏建设标准的现状，蒙城县出台了《蒙城县农村住房建设导则》，把选址、风貌、主体结构、安全消防等全部纳入导则，全方位指导农房设计施工。针对农村建房没图纸、随意施工，蒙城编制《蒙城县农村住房建设方案图集》12套户型，加多种厢房、房顶、院墙，群众可按需挑选搭配， 施工有据，验收有依，风貌也得到有效管控。田磊，
8: 拿了48道图纸，拿到各乡镇进行海选，选出来老百姓最喜欢的蒙城住宅，下套，就作为我们将来施工的依据，同时也能够对农村的风貌进行管控，质量可以按图施工，质量就会提升。
0: 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也要有好的建造、好的造价。蒙城县常态化开展工匠培训考核，持证上岗，无证不从业，同时选择资质建筑企业下沉乡村，和农村工匠协同建房。承建香山村完美好农房项目的是本县一家建筑企业，七栋高颜值农房拔地而起，六套装配式框架结构，一套砖混结构，装配式建筑像搭积木，省时省钱还安全。从开工到毛坯交房不到2个月，精装交付不到4个月。杨伟忠，
7: 在好房子下乡的这样一个政策指引下，这一系列的措施，把城市商品房好房子的标准落地到乡村里面。
0: 田磊，
8: 自治建筑企业与我们普通的咱的毛泥板子施工队相比，我们的施工熟练程度比较高，工期可以大大的缩短，能够缩短40%以上。这个自治建筑企业集采统一建设与老百姓的零散的建设像做了一个对比，大概能够节省12%以上的造价。
0: 村民武再超，
10: 你想来哪能干这？你现在你老百姓也都得到实惠了，也都能盖成这样的房子了，所以价格还是比较亲民的。
0: 与此同时，蒙城县按片区配套监理、住建等多部门常态化联合抽查，全过程闭环监管，确保工程质量。田磊，
8: 提升城市住宅品质的同时，也把农村好房子作为民生工程全力推进，让老百姓从有房子住到有好房子住，真正做到让老百姓建房选型能够省心，过程能够放心，造价省钱能够宽心，居住环境能够舒心。
11: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自今年7月20号起，我市社保卡惠民服务迎来全新扩容，在原有就医结算、养老待遇发放、公交出行等优惠基础上，新增餐饮消费、全程线下商户普惠及商超、药房、书店三大抢券场景，把惠民红利从看病买药延伸到了一日三餐。活动开展以来，惠民热度持续攀升，截至8月27号，全市累计完成惠民交易7453笔，交易金额40.74万元，投入优惠资金12.43万元，整体优惠率达30.5%。其中发放满20减10元惠民优惠券4927张，优惠券让利2.19万元，直接撬动相关消费5.46万元。本次活动将持续到2026年底，市民可通过两种方式参与：线上支付，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博州社保卡惠民专区，或使用云闪付及各大银行 APP 的社保卡付款码支付；线下支付，直接持实体社保卡刷卡消费，同样享受立减优惠。
0: 省发改委联合公安、住建、交通等多部门启动工程建设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聚焦房建市政、公路、水运、水利、高标准农田等重点领域，对标前、标中、标后全环节开展整治。本次治理将复盘核查2021年以来相关工程项目，对新项目实施穿透式排查，运用数字化监管工具，识别陪标、串标、转包、违法分包等隐蔽问题，查实问题从严处置，涉嫌犯罪移送公安，深挖背后腐败线索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同时强化标前、标中、标后闭环监管，通过双盲评标、异地评标等方式压缩人为干预空间。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我市不断推进中医药产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擦亮世界中医药之都这块金字招牌。
1: 第四届中药材双百大产业发展交流会9月8号举行，
0: 举旗帜送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市级专题宣讲，走进协和成药业和亳州高新区。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东方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太岁出世，引发夺宝血案，恨意滔天，只图破冰而出。计中计，局中局，群雄纷争，谁与争锋？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跟随剑侠醉酒荡仇寇，纵横江湖，再踏征途。孙一播讲。
2: 咱们书接上文，这李白等人来到望天峰的山背后，前边有块巨石。这个池秀英就告诉李白等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个暗道就在那块巨石的后边。可来到这儿，李白一抬头呀，怎么了？
6: 怎么了？
2: 这月黑头天气啊，万籁无声，就在那个巨石前边站着4个人，抱着膀，瞪着眼珠子，俩眼睛直勾勾的看着李白等人，像4座铁塔。李白等人就站住了，这领丁还吓一跳呢。
6: 哥，您也是
2: 啊，晚上走夜道，下班回家，一进胡同，前边那站一位，抱着膀，一言不吭，瞪眼珠看你，你说吓人不？
7: 大伙站到这，这时陆德明往前这么一进身，什么人？
2: 这4位，你看我，我看你，这么一挥手，就在这个巨石后边还藏了20名装兵，灯球火把，亮子如松，照得如同白昼一样。灯光下，李白等人看清楚了，乃是陈家庄的那4锤，金锤必中，银锤必效，铜锤必勇，是铁锤必猛。
7: 哎呦，这儿有埋伏！宝子大将陆殿魁早已这儿安排人了，实际平常还真没人。
2: 打赌那天呢，就把那国宝放到那个洞里了吗？就放到那飞龙洞。回去之后，这个宝刀大将陆殿魁 就扒了扒了嘴。为了使这个计策，这是他们使的一计。说什么计呀？您别忙啊，一会儿我自有交代。为着看着更逼真，所以啊，他把这四锤叫过来了。你们到后山那洞啊，因为什么呢？那池秀英那姑娘不走了吗？肯定是他把陆德明救出去的。他知道这个后边有一洞，有一暗道通到那山顶的飞龙洞啊。所以啊，你们四个到这把守去。这四位可就奉命来了。我今天就把李白等拦在这儿。这八大锤呀、八个锤，这可是有名的猛将。李白等人站住，这时候毕忠往前迈了一步。我家庄主神机妙算，各位果然在此，来来来，赢了我们哥几个，自然你们可以过去，赢不了就讲输不起。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这李白此时这活可大了。这两天呢，李白上火了，越琢磨这个事儿，这火越大。平白无故的，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柳洪城得罪谁了？要细分析起这个事儿，实际裘世剑他们真是奔我李白来的。当初在这个铁龟山大战铁龟山的时候，抓裘世剑是李白一马当先的，李白是头啊。所以这裘世剑被人救出去之后复仇，劫了柳洪城，把李白逼出来。李白一想，咋这么多事儿，死了好几个人了，像铁壁龙、孙秉章、金掌刀、薛明、银面太岁邱世俊，这不死了吗？死了人了可就是大事儿啊。所以李白这火啊在这儿憋着呢，怎么这么倒霉？你看这人要憋点火，他就得有出气的地方。残亮九天银河大宝剑可就拉出来了。咦呀，振臂一呼，那还能多说别的吗？什么都不用讲，直接他就奔着金锤壁中来。这招是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八这么一个变式，又变成了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好家伙，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李白这剑可抡圆了，刮的风声啊，那九天银河大宝剑还了得。一开始金锤壁中啊没把李白放在眼里，都说李白怎么怎么高，李白怎么怎么厉害，我领教领教。可没过二十几个照面，银锤碧笑一看自己大哥有点挺不住了，特别是李白一招龙马花雪猫金鞍五灵豪，那紧接着变的一招就是秋霜切玉剑落日明珠袍，啪啪啪啪，这一剑正划到这壁中的肩头上，撕开半尺多长一口子，那鲜血哗就流下来。银锤碧笑一看哥哥吃亏了，他双锤掐在手中，两个锤往中间这么一碰，当当当，他干嘛呢？叫锤呢啊，两个锤磕在一起，梆梆梆直冒火星子，哗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我来了。一纵身上来说，怎么还非磕三下？你看叫锤吗？助胆助威吗？你没看那个上灶的那个师傅是吧，炒菜那个当当当当，哎，敲勺，叫勺呢，他那是叫勺，这是叫锤。 这个毕孝上来了，这回哥俩站李白，可没到二十几个照面，毕孝也是比挖鬓角见汗了。李白这口大宝剑神出鬼没呀！啊，噗！哎，把毕孝腰中的丝纨大带给挑开，这是铜锤毕勇，还有铁锤毕猛。这哥俩一看，拿命来！飘身行也上来了。李白力战八大锤四锤将，打得尘土飞扬的。大伙都看这战场上的事儿了，啊，围观那些装兵啊，也都举着灯球花把，哎，注意战场当中这些事儿，谁也没注意身背后那事儿。身背后什么事儿？那石头后边不就有暗道吗？有大石缝子，钻过这石缝子，再往前爬一会儿，就能看着台阶，顺着暗道就能到这个飞龙洞里边去。由于大伙目力集中，在这个战斗当场，没人注意，那边有个树林，树林有俩人，这俩人开嘀咕，一男一女潜伏在那个树林中。喂，他们伸上手了。那好，男的说话有点啊，弄着鼻子啊，这鼻子有点不太通气儿。这回就看咱俩的了，过去。几个纵身呢，这一男一女可就纵过来了。男的穿着一身黑的，啊，黑的软衣是靠，武术着装夜行一靠就是，拿一口刀，这刀啊上边蒙一轻纱，为什么呢？怕有这月光啊反到这刀身上，刷出一道光，被人发现，所以上边蒙一层轻纱。这个女的手持口剑，女的穿一身红，哎，这女的也三十来岁的。是个长过脸脚锥的脑袋，这女的这个长相很凶狠，绿豆眼睛溜圆啊。两个人几个奏乐就到这个暗道口这儿了，谁也没注意，滋溜滋溜像两条长虫一样可就钻进去了。哎呀，这两个人可就摸进去了。李白还在这跟人打呢，两边什么杜大盼、周天元等人还在这站脚助威呢，那俩人可就进去了。打着打着，单说李白是越打越猛，越战越凶，他这火是越来越大，这个手也越来越快，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把这哥四个给忙活呢，比挖鬓角见汗，这回可真领教着李白的剑术。李白用一口宝剑把这哥四个给围在当场啊，就围着外圈开绕，胳膊顶前胸，脚打屁股蛋，叉叉叉，这剑把哥四给圈到这儿了。啊，这哥四个红了眼了，越打是越吃亏。李白心转想，今天我把你们扎得像刺猬一样。现在金锤臂中身上至少有五处剑伤，那银锤臂孝更热闹，李白的剑专扫他的衣襟大带，哎，好家伙，把这位扎的这身上二十多窟窿，嗯，跑起来可倒不兜风，二十多窟窿啊，大腿啊，白花花大腿都看着了。好家伙，你说你敢铜锤必勇啊，现在这上身啊已让李白这剑给扫光了，基本上光膀子干的。好家伙，这哥几个都像花儿乞丐一样，你想那剑李白想我也不杀死你，咱也没有太大的仇，对不对？所以今天好好要教训教训你，特别是这个铁锤必猛，左手锤已然让李白用剑给扫飞了。 就剩一个锤了。现在李白不是大战八个锤，是战七个锤。好家伙，这哥四个杀的越杀越狼狈，大伙看着看着都笑了。就在这么光景，由于李白打的这个时间有点长了，哎，由那个暗道出了一个人，这个人呢抱着坛子，那坛子里头可就是国宝啊，那千年太岁，抱着坛子已然出来了，一个纵跃呀，唰就出去多远呢？这陆德明眼睛尖，哎，不对呀、啊，方才那个暗道里边出去一个人，好像怀里抱着个东西，我去看看去。这陆德明拉出兵刃就追出去了，后边又跟了好几个。说来这两个人是干嘛的？这个我交代两句吧。在这个四川地界啊，有两个贼，一个叫飞天雕，此人姓邵，单字名坤，邵坤，飞天雕，专干偷盗的勾当，武功还不弱，轻功还极佳。这邵坤五十来岁了，教个女徒弟，他这个女徒弟叫火狐狸杨彩凤。这杨彩凤跟这个邵坤学艺，学到二十多岁了。这杨彩凤长什么模样？看不看那鸡？就咱们家那公鸡，哎，就长那模样。好家伙，长了个鸡脸儿。你说这个女的长了鸡脸儿，你说她能好看吗？杨彩凤还是个鹰钩鼻子。哎呀，到三十了也没嫁出去。这师徒二人呢，没干过正经事儿，大的边小的圆儿，你干的就是偷鸡摸狗的事儿。后来啊，邵坤就跟杨彩凤商量。徒弟啊，你长那模样也嫁不出去了，是吧？我那也没个老婆，你就跟我过得了。咱俩呀、啊，明面上是师徒，哎，暗中呢，咱是夫妻，这么的也挺好，怎么还不是一辈子呢？杨彩凤听他师父这么一说，把镜子拿过来了，看了看自己，仔细端详端详自己，估计百八十年内肯定是嫁不出去了。与其嫁不出去，那还不如打破常规啊，打破常规。

这二位听说了，柳洪城成都押宝出来，这俩人呢就跟上了。他们俩怎么跟上的？他们俩想长生不老。这杨彩凤就跟这邵坤合计，哎，我说师父丈夫，丈夫师父，这什么称呼啊？这称呼对呀、啊？啊，既是师父，白天是师父，晚上是丈夫，晚上是丈夫，白天又师父，反他们这个称呼就乱了。哎，我说咱俩商量商量，就这个国宝要到咱俩手，咱俩要吃上，都活个万把年呢，是不是？咱俩这一辈子在一起也挺好啊，啊！两个人为了追求长生不老，终生厮守，决定对国宝下手，暗中就跟下来了。这叫什么呢？这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那么柳洪城压着国宝往前走，哎呀，这邵坤还有这杨彩凤就合计，这伙人马是哪儿的，不时的来回穿梭啊，制造紧张空气儿。这谁的队伍啊？他们也要接这国宝，他们人多呀，咱们暗中跟随看看。就走到芙蓉寺，邱世建就下手了，把国宝还真就劫走了。哎呀，这一切都被这对夫妻给看在眼里啊，明白了，跟着，这就跟到陆家庄。到了陆家庄，李白他们来，所有这事儿都没瞒了邵坤他们的眼睛。他们实际是暗中跟着李白。那么姑娘，也就是池秀英，被陆德明请来了。李白他们晚间奔这个望天峰，这两个人也跟踪而至。李白力战四大垂将，这俩人远处盯着。半夜时在店房已经听明白的，哦，这姑娘知道个暗道，这暗道能通向飞龙洞。行了，咱俩钻进去吧。就这样，李白那边打子，他俩钻进飞龙洞，然后顺着暗道是一直往上爬呀。到了飞龙洞的里边了，俩人拢住目光，看得清清楚楚。飞龙洞洞口那儿啊，蹲了四个，守住洞口呢。现在外边还有虚张声势的呢，是吧？在那摇旗呐喊，准备怎么往上爬？哎，那么洞里边空无一人呢。那有石床，石床上摆那箱子，箱子里边就是那个五花青瓷坛。这火狐狸杨彩凤告诉邵坤，你稍后片刻待我把它拿在手中，一个纵身就到了这石床切近，蹬这石床就上去了，把这箱子盖一周开，他把这坛子也抓到手了。杨彩凤也感觉到不对，哎呀，不好，是一声惊雷。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孙一播讲的《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

0: 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3: 哎，真棒。
4: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5: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3: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4: 爸，
2: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5: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6: 1、2、3，茄子。
0: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家和世兴。
7: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太岁出世，引发夺宝血案，恨意滔天，只图破冰而出。计中计，局中局，群雄纷争，谁与争锋？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跟随剑侠醉酒荡仇寇，纵横江湖，再踏征途。孙一播讲。
8: 咱们书接前文，这个飞天雕邵坤，还有这火狐狸杨彩凤，两人秘密潜进飞龙洞。在这个石床上就把这箱子可打开了。这个邵坤呢，站在那儿负责警戒。火狐狸下手，他跳到这个石床上。

这个箱子啪一周开，伸手就把这个五花青瓷坛子抱下来了。那里边啊，可就是那千年太岁。这个坛子这口可封着呢。他把这坛子抱到手里头，杨彩凤就觉得脚底下嘎巴一声，踩到一个东西。哎呀，不好！他凭着多年的经验，他知道把萧黄踩翻。哎呀，他又一抬腿，那说不上发生什么呢，啊，兴许整个石床里边全是炸药，那就崩没了吧，这人呐，那崩碎了，崩成淀粉了都得，啊，真让他想对了，这个石床里边啊，真就是炸药，这个边上又翻板转板，用脚踩上，那就完了。你要一抬腿，整个石床就爆炸，这洞啊就没了。哎，这就是陆家庄宝刀大将陆殿魁定的一条毒计，和谁定的？就是和那邱世建还有武圣人姚天齐。这里边啊，交代两句。交代什么呢？这个武圣人姚天齐到底是干什么的？武圣人姚天齐是早已经被安禄山收买的一个杀手。老小子仰仗了高超的武功啊。这个安禄山给他一个命令，你到四川地界，也就是剑南道，招兵买马，网络一支队伍，一旦我起事之时，推翻大唐，推翻玄宗，哎，你在里边隔山呼应，摇旗呐喊，明白吗？就这样，武圣人姚天齐就到了四川地界了。老小子先把邱世建救出来了，哎，为什么呢？他得需要帮手啊。然后又教了邱世建的绝功。随后呢，姚天齐又到了陆家庄，收买了陆殿魁。一，陆殿魁怕这武圣人姚天齐；二，开出的条件呢是非常的高。姚天齐就告诉陆殿魁，安禄山那是藩镇的统领，手握20万大兵，何止20万，得有100万。他准备起兵造反呢，咱们在里边，哎，做个回应。大唐已然摇摇欲坠，一旦得势，封你为靖南王。好家伙，把陆殿魁乐的差不点大头朝下，鼻涕泡都出来了。好家伙，当王爷！他就把儿子陆文鲁，还有金锤必忠、银锤必孝、铜锤必勇、铁锤必猛、一轮明月腾广云召集在一起，大伙举手表决，一致通过，要跟随安禄山造反到底。他起了誓了，发了宣了，都这个。可这个当中出现点小插曲，就是那池敬亭不来了吗？带着姑娘，我前文书说，池敬亭就发现陆殿魁要造反，那可是师哥呀。池敬亭本了好心呢，就劝陆殿魁呀，就扑了脑袋，哎呀，师弟，你明白什么呢？渐渐陆殿魁感觉有点反感，他有点害怕，万一我这师弟池敬亭要举报了怎么办呢？跑官府那儿去，啊，说我这要造反。他私下里就跟那武圣人姚天齐一商量，姚天齐说，那好办，我把他整死不就完了吗？就这样，在一天

黑的夜晚，武圣人姚天齐来了。池敬亭哪是姚天齐对手啊？他就把池敬亭给杀了。哎，池敬亭就这么死的。那么姚天齐听说了，听说柳洪城押国宝进灞水长安，哎呀呀，老小子可就合计了，如果说安禄山起兵造反，我等隔山相应，在四川的地界也举大旗造反，李白他们那就是绊脚石啊，什么周天远这些人能作壁上观，爬桥往水流，万一被官府利用，哎，岂不成灾。他把邱建、陆殿魁等人召集在一起，这武圣人姚天齐开了个会，说这么的，你不是跟李白有仇吗？邱建呢，当初大战铁龟山，你被困金蛇洞，不就李白他们干的吗？大丈夫有仇焉有不报之理，这回我武圣人姚天齐帮帮你们，咱们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就定了个计。就这样，邱世建去劫这国宝，劫到陆家庄。到了陆家庄，他们都算计好了，这个李白等人势必得来淘宝。然后呢，我武圣人姚天齐假扮成说和人，当面跟你调解，把这国宝就放在飞龙洞，放在那石床的上边啊，打赌咱们就想办法让李白，哎，他们自然而然的就进这个洞。一旦他们进到这个飞龙洞里边，一拿这国宝，那床底下全是炸药啊，连这个山洞那都夷为平地了，把李白等人全炸死这就得了。就这么的把这个计就定好了，就开始实施。说那个四大锤金锤壁中，他们几个为什么还在那山后啊拦截呢？那都是假的，假打，最后也是败，明白吗？那你得办成真事儿一样，得让李白等人相信。你比如李白他们到了这个望天峰的山后边，到这个暗道口这一看，哦，这就是暗道啊，怎么连个人把守都没有？那一怀疑怎么办呢？啊，练武术的那都基本上都是神经官能症，第六神经感官一动起了怀疑，再不进去，所以就得拦，哎，弄得像真事儿一样。结果这四大锤就被埋伏在这儿，假装的拦截李白，你们拦截一会儿就败，然后就跑，李白他们进去就炸死里边就完了。可万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来了这么一个飞天雕邵坤和他女徒弟火狐狸杨彩凤，这二位趁乱摸进去了。到里边杨彩凤也手快，他先跳到石床上，一拿这个坛子抱在怀里，他就觉得这个脚底下嘎嘣一声，嘎嘣，哟，菜都消黄了，妈呀，我说师傅老公，说怎么叫师傅老公，你看那邵坤是他师傅啊，他不跟他师傅过上了吗？所以一着急喊了个师傅老公。邵坤一看杨彩凤脸都白了，啊，哎呀，媳妇儿徒弟，这什么媳妇儿徒弟，你看又是媳妇儿又是徒弟吗？啊，一着急这么叫上了，你怎么了？我这脚下踩上了硝黄，可能这底下有东西。那哎呀，你别动你别动。这飞天雕啊，凭着多年经验，到这个石床迄今看了这么一眼，仔细的看，说是石床啊，就上边石板啊，那么底下都搭的这个石条，他往里头一看，我的妈呀，一坛子一坛子炸药

0: 带走线的。这小子明白，只要杨彩凤一抬腿就没了，这世界上什么都没了，自己的世界就随风而去了。你可千万别抬腿，但是他没说，你别着急啊，彩凤，你别着急，你把坛子给我，我想招。不，我要给你，你不就好了吗？你还不救我了？哎呀，你可一日夫妻百日恩，百世修来同船渡，千世修来共枕眠呢，我怎么能跑呢？后少坤呢，真要是我有什么危险，我也活不了了，你能想到我吗？你放心吧，这辈子我想念你。真要是清明佳节什么的，你能给我烧纸上坟吗？
1: 能，现在烧都行啊。
0: 真要是你吃了长生不老的东西，这国宝，你活个万八年的，你可千万别娶小招小三儿。
1: 那你放心，那年没这词儿啊。反正总而言之吧，这杨彩凤什么都想起来了。
0: 哎呀，你快想招啊，你这该死的。
1: 你把坛子给我，你把给我减轻重量。哎，杨彩凤也懵了，把坛子就递给了少坤。这少坤抱个坛子，彩凤啊，你先别着忙，你站着千万别动，我先走，我把这东西赶紧转移了，藏到个地方，回来我救你。他没等杨彩凤说呢，这小子噌跑了。他一想，我还不跑啊？杨彩凤一抬腿，那就炸了，整个就完了。所以少坤急着拐弯，由打这个暗道爬出来，一出这洞口，他拼命往东跑，被陆德明看见了。这正打着呢，陆德明突然发现暗道钻出个人来，怀里抱个东西啊，追！陆德明这一追过去，就在这么个光景，耳轮中就听见晴天霹雳一声雷呀，咔！地动山摇，怎么的？杨彩凤啊，抬腿呢。说抬腿怎么抬出这么大个动静来啊？这腿抬的大，哎，这杨彩凤站在这儿一看，这个少坤跑了，他站半天。是少坤为啥告诉他说你别动呢？他蒙他呢，那意思我远点跑了。这家说不上炸啥样。这杨彩凤干等少坤不回来，哎呀，这女的感觉到事儿不好。少坤这家忽悠我。啊，好家伙，跟我玩花舌子，他跑了，姑奶奶拼了。那意思我抬腿照照着，他里边腰连骨一绷紧，这身子往上一拔，嚓，他就纵下来了。他这一起来，一个反背倒毛横的往外扎，奔那个洞口去了。他这一抬腿呀、啊，身子蹦起来，横子飞出去。刚出去没到两尺呢，石床爆炸了。整个这山洞，说那山洞那个洞口那边还有四个把洞口的装兵吗？都崩死了。整个那洞炸的夷为平地。好家伙，那山洞之晃悠，就跟那核原子弹爆炸一样，地动山摇那么一下子，忽悠一下子。李白等人也吓得倒吸口冷气、啊、杨彩凤死到里边了，那就是杨彩凤。这要李白他们摸进来，老夏克等人都过来啊，围着一圈一拿坛子，好家伙，萧黄彩饭了，哎，全都崩死了里边。那杨彩凤这一个女的救了好多人呢、啊、把李白等人给救了。不表扬彩凤了，死了死了吧，是吧？单说李白正打呢，地动山摇一声响，把这四大锤吓坏了。我的妈，谁把火药整响了？风金全户这四个跑，哗这么一跑，李白抬头一看，山上一团火，半山腰上熊熊大火呀。 这鹿的名啊，离老远喊呢：“李白、李侠客，往这儿来！有人抱着国宝往前跑呢！”哗！李白等人就追下去了。再说这飞天雕邵坤，抱着坛，这坛子挺沉的，啊，不是那么轻。抱着坛子，走走走走走，一看后边，嚓嚓嚓嚓嚓，飞上好多人来。前面有片树林，他刚要往里头钻，树林里边出来好几个人，为首的一老者，推单轱大铁车，上边放一口棺材，谁呢？武圣人姚天齐。
2: 把这个东西给我放下，要不然我就要你的命。
1: 邵坤一看一哆嗦，他认识姚天齐、那前辈，我就是给你送来的。他给放在铁车那儿了。姚天齐后边站着宝刀大将陆殿魁，这边是裘世剑。干嘛来了？这几个人暗中啊观察着呢，哎，观察谁的一举一动。就包括这个邵坤还有这杨彩凤钻进这个密道也看在眼里。这武圣人就万没想到半路杀出程咬金，出来邵坤和杨彩凤这俩人。山洞炸了，几个人拦住邵坤，行了，陆殿魁和这个姚天齐想该咱们出面了。所以当这邵坤把坛子放到这铁车前，李白他们也到了，邵坤丢跑到边上去了，知道这里边哪个咱们也惹不起。姚天齐呵呵一笑，李白用剑尖点指：“你什么武圣人，狗屁，你就暗中是阴谋家，一切事情都是你布置的，今天李某要你的项上之头，陆阳魁首。”这还用多说别的，就是得打呀。您等要明白的，李白用剑尖点指，跟我们到官府打这场盗宝的官司，要不然
2: 不然能怎样啊？
1: 姚天齐想，你能把我怎么样？
2: 那你来瞧，苍狼剑拉出来，
1: 众位英雄这准备就往上上。这时宝刀大将陆殿魁也把刀拉出来了，那好，小老儿在这等着你呢。这就要一场混战，就在这么个光景，有人高念道号：武梁天尊，贫道道爷。那边出来四个人，书中暗笔交代，来这四个人谁呀？为首的是李白的师父无极剑客燕影燕飞来。那么在燕影的身背后站着三个道人：逍遥子、孟云树、风尘子、朱熹平，是昆仑子萧本雄，乃是昆仑派的三大弟子。这四人干嘛来了？燕影已经知道徒弟一切遭遇啊，那不能袖手旁观，怎么的？什么武圣人姚天齐出来了？所以老道听着这个信儿之后，昆仑派的无极剑客带领昆仑三的弟子是风尘仆仆赶到当场。这场混战，武圣人呢，要说单独跟这燕影燕飞来打，那功夫不伤上下，这又多了逍遥子、风尘子、昆仑子，那他就不行了。另外李白调的人也多呀，来了这么多侠剑客，一场混战，陆殿魁等人是大败而逃，国宝也就是这千年的太岁被李白他们夺回来了。没过三天，成都太守叶炳南派来了5000人马，就把这陆家庄的老巢给端了，抓住了陆殿魁，可跑了裘世剑，跑了武圣人姚天齐，其余四大锤还有那一轮明月腾广云也都被抓。总而言之，李白他们把国宝夺回来了，柳红城安全的押宝进京。那么这段评书啊，咱们今天就到此结束，全部讲完了，谢谢大家收听。 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孙一播讲的《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蓝的大海上，一条大马旱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好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捕，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3: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2: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
4: 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
2: 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5: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2: 好，
6: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2: 好，
7: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2: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8: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1: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2: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3: 快跟上。
4: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5: 跟上我的卡，
6: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0: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7: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8: 他想站在雨

流人士鍾意大路，起得早，身体好，成功人士讲嘢有 flow， 声音燥，真风骚，去个厕所开支 XO， 卷卷自己 Ferragamo， 浅色恤衫戴到顶帽，最好有两执性感的 show。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国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 6点 耀都新闻联播重播， 6点30分 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7点 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7点30分 村村通广播早间版， 7点40分 正风航风热线， 8点30分 乔城之声重播， 8点40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9点整 882资讯排行榜， 11点05分 走进农家重播， 11点40分 乔城之声， 12点 村村通广播午间版， 13点05分 正风航风热线重播， 14点05分 耀都时空重播， 15点整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 16点30分 村村通广播晚间版， 17点 清风播报， 17点30分 乔城之声， 17点40分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 18点 耀都新闻联播， 18点30分 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9点 正风航风热线重播， 19点37分 乔城之声重播， 20点 耀都新闻联播重播， 21点30分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 22点 882经典排行榜， 23点25分 全天播音结束。
1: 我们独特的美食，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2: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为居家提个苹果干粮。
3: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速增收。
4: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2: 好，
1: 一步步走。
2: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5: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 无人机撒药，APP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鲜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6: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7: 可以说整个村农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8: 现在住的房子都好，
9: 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来来来来来，让我们
10: 为全面小康打卡，
9: 为乡村振兴打卡，
10: 新农业，
9: 新农村，
10: 新农民，
9: 新希望。
11: 今天距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博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博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2天，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2天。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6: 我市不断推进中医药产业智能化改革、数字化转型，擦亮世界中医药之都这块金字招牌。
5: 第四届中药材双百大产业发展交流会9月8号举行。
6: 举旗帜送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市级专题宣讲，走进协和成药业和亳州高新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7: 从一块药谱到千亿产业，
6: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报道。科技创新赋能千年药都蝶变，近年来亳州持续深耕中医药产业质改数转，推动智能装备、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全面融入中医药生产仓储、健康服务全链条，新旧动能加速转换，持续擦亮世界中医药之都的招牌。走进安徽康和中药科技有限公司智能仓储中心4000多平方米的仓库内，看不到来回奔走搬运货物的仓管人员，一台台 IGV 搬运机器人驮载着中药饮片的货架有序穿梭。过去中药饮片品种多，规格繁杂，上千种品规依靠人工找货搬运，劳动强度大，发货耗时长。2020年通过智能化改造，企业引入多台 AGV 搬运机器人，并配套智慧仓储管理系统，彻底改变传统仓储人找货模式，实现货找人智能作业。安徽康和中药科技有限公司仓管员王雪东：
8: 然后我们只需要点这个物料监选，然后再点这个一键呼叫，我们学的物料就会按照这个轨道直接到我们那个监货工位。
6: 小车来到拣货工位后，仓管员只需扫描货架码、物料码进行信息复核，即可下料完成订单拣选。而在工位上的智能小车只需一键返回，即可回到指定位置，整个作业流程高效便捷。安徽康和中药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段体斌：
9: 遇到障碍物之后，他会

0: 可以自动的识别啊，还可以躲避啊，而不至于两台相撞。操作过程中，你一个人可以不停的去操作这个客户的订单，一天可以出单出个上百单都可以的，一个人都可以出个上百单，效率大概提升了50%以上。
1: 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带来实打实的发展红利。目前企业日均处理订单1500单，仓储作业效率大幅提升，拣选准确率也得到保障，确保了重要影片流转安全规范。仓储端的智能提质增效是我市中医药产业智能制造升级的缩影。在中医药健康服务领域，人工智能技术同样落地生根，创新赋能。亳州智慧养生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 AI 大头变体机器人，把老中医们几千年来凭经验的望舌诊病拆解成了机器能读懂的图像特征和对应规则，将只可意会的经验转化成可复制的标准。亳州智慧养生科技有限公司企划中心宣传部于乃斌。
2: 这台机器人呢，是结合了天地人和理念，也就是我们所在的节气、地域以及人的舌诊、眼诊、面诊等多维度数据去进行的一个检测，能够去辨别出来我们是属于哪种体质，并且呢，我们也能够根据不同的体质去推荐不同的饮食，达到一个因人而异、遍体用膳的这样一个效果。
1: 公司耗时多年采集全国天气地理数据，50多位名老中医临床经验及7大区域近800万居民饮食习惯数据，打造了中医健康大数据模型，依托自主研发的多维精准饮食推荐个性化推送类算法，9种体质识别准确率稳定在95%以上。目前，这款大头精准饮食变体机器人在我市学校、机场、中医馆、酒店等场所进行投放和使用。此外，公司还配套了大头吃喝不愁小程序，让市民足不出户即可获得个性化养生指导。目前，平台注册用户超658万，变体检测超762万人次，累计拉动产业总值近1800亿万元。于乃斌。
2: 我们呢也是依托亳州中医药资源优势，深耕中医药人工智能创新，通过我们大头智能饮食变体机器人呢，把传统的中医望闻问切数字化、标准化、普及化，打破了传统养生服务的一个时空限制，让我们老百姓能够足不出城就近就能享受到专业的中医体质辨识和养生的指导，助力中医药健康服务大众化、智慧化的发展。
1: 数字赋能产业链，激活中医药新质生产力。近年来，我市加速医药企业质改数转，推进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建设，出台亳州市支持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举措扶持政策，对企业新型技术改造、智能工厂、绿色工厂、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等给予贷款贴息和专项奖补。2025年以来，全市新增省级数字化转型典型示范项目2个，累计建成医药类智能工厂4个，数字化车间11个。目前，全市规模以上医药制造业企业100%完成数字化诊断，100%启动转型，成功构建龙头带动中小协同的产业链数字化转型新格局。15-5时期，我市将推动中药饮片、中药提取、配方颗粒向中成药制造、生物制药升级，协同发展药食同源大健康、中医智慧诊疗等赛道，加快中医药制造数字化升级，力争到2030年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
3: 本台消息，市政协5届71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汤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等，审议通过市政协5届常委会第27次会议，即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高质量推进中心城区建设资政会议方案，审议其他有关事项。按照工作安排，9月份市政协将组织召开5届常委会第27次会议，即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高质量推进中心城区建设资政会议，围绕市长领衔督办重点提案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打造区域消费中心，开展市内外调研。汤勇指出， 要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立足政协履职实际，以高质量履职服务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心筹备各类会议、调研、民主监督活动，推动政协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团结聚力等重点工作，积极建言献策。要充分发挥政协自身优势，紧扣全市产业发展布局，抓实招商引资，坚持招商与服务并重，主动协调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推动项目早落地、早投产，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政协力量。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葛生，市政协副主席张国芳、李长春，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人选钟志峰，市政协副主席于群、陈昭敏、张传斌、李峰，秘书长靳家海出席会议。
4: 喜迎药博会。
1: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报道，由药通网主办的第四届中药材双百大产业发展交流会将于9月8号下午在市体育馆举行。会议期间，中药材行业专家、全国药商代表、中药材经营大户等将汇聚一堂，将中药材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平台共建等展开深入交流洽谈。药通网推广部经理吴奇介绍，活动将邀请全国百家制药生产企业、百家单品种经营大户开展合作交流，组织专家主旨演讲，并进行行业授牌及产业合作签约等活动。自2023年以来，通过中药材经营大户自主报名，药通网组织相关中药生产企业进行民主评议，连续三年评选中药材经营大户进行表彰授牌，旨在为中药生产企业挖掘一批有经营规模、有行业影响力、有丰富从业经验、有产地初加工技术优势、有标准化基础设施和较好行业口碑的优质标杆供应商。树标杆、树形象、树口碑，引领中药材行业品质经营、品牌经营和诚信经营的正气之风。
3: 本台记者邹坚顺、严涛报道。根据市委统一安排部署，举旗帜、送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市级专题宣讲分别在安徽协和成药业有限公司和亳州高新区举行。
5: 那我们就必须要学生悟透习近平的党建思想，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把我们的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3: 在安徽协和成药业有限公司，市理论骨干宣讲团成员、亳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康宇面向非公企业职工开展宣讲。康宇紧密结合非公企业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实际，聚焦党建引领企业发展、党员先锋岗创建、企业文化建设等重点内容，系统阐述了新时代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重要意义和实践路径，切实引导企业党员职工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丰富内涵，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强化责任意识，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安徽协和成药业饮片有限公司统计员谭艳芳：
6: 我们将坚持党建引领企业发展，把党建优势转化为生产优势、创新优势，严守药品质量底线，深耕中医药产业发展，以高质量党建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3: 安徽协和成药业饮片有限公司技术员孟彪：
7: 我将立足岗位，担当作为，把学习成效落实到生产提质、工艺创优、品质把控上，履职尽责，实干争先，为企业发展贡献基层力量。
3: 市理论骨干宣讲团成员、市委党校讲师张欣在亳州高新区开展宣讲。宣讲报告紧扣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渊源、重大意义、科学内涵、理论品格与实践基础进行了系统阐释，全面解读这一重要思想蕴含的时代价值，为在场党员干部送上一堂兼具思想性与实操性的理论辅导课。亳州高新区非公党建指导员李春峰：
8: 作为一名党建指导员，一定要认真学习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并指导企业认真学习，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指导企业党的建设工作，推动新兴领域党建工作的深入开展。
3: 亳州高新区党政办工作人员彭文强：
9: 立足岗位，把党的新思想、新理论逐步传递到 企业当中去，传递到职工当中去，引导企业党组织和党员进一步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做到听党话、赶党安、跟党走。
1: 蒙城台记者张志国报道。农村建房事关群众安居福祉，乡村颜值底色。蒙城县推行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造价、严监管的五好一严工作举措，推动皖北农房从能住向好住、好看、安全转变。一栋栋安全美观的好农房成为河北乡村一道亮丽风景线。正在建设的蒙城县七元街道香山村完美好农房和城市商品房一样，外墙、门窗等均使用绿色建材。蒙城宝城建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伟忠：
10: 保温墙体，还要是保温门窗，能够达到这个节能65%以上，噪音隔离达到80%以上。
1: 好的材料并不是拉高了建设成本。蒙城县梳理了20大类主材，乡镇牵头集中梳理采购清单，厂家直销，既降低成本又保证了质量。蒙城县住建局党组成员田磊：
11: 通过基材加职工的方式，能够降低建材的价格，这个价格能够降低5%-10%左右。
1: 香山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马西奎：
12: 这个非基材式的这个方式，然后价格呢不比老百姓高，然后质量也比老百姓这个建材好，而且工期又短，又省时省力还省心，这个最后呢住的还舒适。
1: 好的材料是蒙城完美好农房建设的其中一环。针对农房自建房缺乏建设标准的现状，蒙城县出台了蒙城县农村住房建设导则，把选址、风貌、主体结构、安全消防等全部纳入导则，全方位指导农房设计施工。针对农村建房没图纸、随意施工，蒙城编制蒙城县农村住房建设方案图集12套户型，加多种厢房、房顶、院墙，群众可按需挑选搭配，施工有据，验收有依，风貌也得到有效管控。田磊：
11: 来了48套图集，拿到各乡镇进行海选，选出来老百姓最希望的蒙城住宅12套，就作为我们将来施工的依据，同时也能够对农村的风貌进行管控，质量可以按图施工，质量就会提升。
1: 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也要有好的建造、好的造价。蒙城县常态化开展工匠培训考核，持证上岗，无证不从业，同时选择资质建筑企业下沉乡村，和农村工匠协同建房。承建香山村完美好农房项目的是本县一家建筑企业，7栋高颜值农房拔地而起，6套装配式框架结构，1套砖混结构，装配式建筑像搭积木，省时省钱还安全。从开工到毛坯交房不到2个月，精装交付不到4个月。杨伟忠：
10: 在好房子下乡的这样一个政策指引下，这一系列的措施，把城市商品房好房子的标准落地到乡村里面。
1: 田磊：
11: 资质建筑企业与我们普通的咱的毛泥板子施工队相比，我们的施工熟练程度比较高，工期可以大大的缩短，能够缩短40%以上。这个资质建筑企业基材统一建设与老百姓的零散的建设像做了一个对比，大概能够节省12%以上的造价。
1: 村民母在超：
13: 你想来哪能盖这啊？你现在你老百姓都得到实惠了，也都能盖成这样的房子了，所以价格还是比较亲民的。
1: 与此同时，蒙城县按片区配套监理、住建等多部门常态化联合抽查，全过程闭环监管，确保工程质量。田磊：
11: 提升城市住宅品质的同时，也把农村好房子作为民生工程全力推进，让老百姓从有房子住到有好房子住，真正做到让老百姓建房选型能够省心，过程能够放心，造价省钱能够宽心，居住环境能够舒心。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自今年7月20号起，我市社保卡惠民服务迎来全新扩容，在原有就医结算、养老待遇发放、公交出行等优惠基础上，新增餐饮消费、全程线下商户普惠及商超、药房、书店三大抢券场景，把惠民红利从看病买药延伸到了一日三餐。活动开展以来，惠民热度持续攀升，截至8月27号，全市累计完成惠民交易7453笔，交易金额 40.74 万元，投入优惠资金 12.43 万元，整体优惠率达 30.5%。 其中发放满20减10元惠民优惠券4927张，优惠券让利 2.19 万元，直接撬动相关消费 5.46 万元。本次活动将持续到2026年底，市民可通过两种方式参与：线上支付，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亳州社保卡惠民专区，或使用云闪付及各大银行 APP 的社保卡付款码支付；线下支付，直接持实体社保卡刷卡消费，同样享受立减优惠。
1: 省发改委联合公安、住建、交通等多部门启动工程建设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聚焦房建市政、公路、水运、水利、高标准农田等重点领域，对标前、标中、标后全环节开展整治。本次治理将复盘核查2021年以来相关工程项目，对新项目实施穿透式排查，运用数字化监管工具，识别陪标、串标、转包、违法分包等隐蔽问题，查实问题从严处置，涉嫌犯罪移送公安，深挖背后腐败线索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同时强化标前、标中、标后闭环监管，通过双盲评标、异地评标等方式压缩人为干预空间。
3: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我市不断推进中医药产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擦亮世界中医药之都这块金字招牌。
3: 第四届中药材双百大产业发展交流会9月8号举行，
1: 举旗帜送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市级专题宣讲，走进协和成药业和亳州高新区。
3: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奇迷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

0: 山上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固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2: 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3: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6: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3: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7: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3: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8: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3: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9: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2: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11: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12: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13: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14: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11: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15: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 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11: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14: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11: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16: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11: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17: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18: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 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2: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代表出席。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9: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保持扩张。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20: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势头。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河北衡水阜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依靠产业升级，阜城县成功破解了小散弱的困局，闯出了一片大市场。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21: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使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22: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21: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23: Very organized.
24: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21: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25: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机制去干这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21: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26: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21: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半小时，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3: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一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了很大的改善。
21: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4: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多方力量在核心区持续不断开展作业。总台记者罗布次人何小月报道。
5: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土代尼玛
6: 在现场持续不断在开展这个搜寻的作业，争取呢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5: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
7: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
5: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路段进行加宽、加高、加固以及路面平整工作。西藏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工程师金才表示，
8: 最宽的部分的话已经达到15米左右，完全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这个条件。
1: 截至昨晚10点，累计641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已救出3人，其中2人生命体征平稳，1人不幸遇难。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针对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民通村直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公安、武警、消防、应急、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49名救援队员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民坑村。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人员已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苗成：
27: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

0: 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1: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
0: 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昨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长沙开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3: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两个阶段进行。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68.42米的成绩夺冠。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3个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从当天开始到9月7号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乌方准备6号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3: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2: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5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3: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5号下午在该国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有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2名飞行员已死亡。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3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7局，并挽救1个赛点，最终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3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之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天，农历7月25。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率专题调研组来皖调研，张西明主持座谈会；
1: 梁延顺调研核聚变能发展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以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加快前沿科技突破，奋力抢占核聚变能发展战略制高点；
0: 安徽各地以提升卫企服务效能为抓手，多管齐下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提振民营企业发展信心；
1: 聚焦生活垃圾末端处置，安徽各地积极探索资源化利用新路径，变废为宝，助力绿色发展。
0: 今年1到7月份，安徽省属企业新兴产业营收增速达到40.6%。
1: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8月31号至9月4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常务副主席秦伯勇率专题调研组，围绕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在皖调研并召开座谈会。省政协主席张西明主持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龙庄伟、叶东松，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孙东升，全国政协委员马传喜、吴洪耀、郭彩云、孙杰、李霞、杨光参加调研，省政府副省长张曙光出席座谈会。调研组深入宿州、滁州相关产业园区、涉农企业等，了解政策落实情况，听取意见建议。调研组认为，安徽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不断优化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供给，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调研组表示，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总目标，围绕完善乡村振兴多元投入格局，保护和调动农民务农种粮积极性，支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履职尽责，为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力量。张西明主持座谈会时说，安徽省政协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党中央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政协履职，围绕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通过专题协商、民主监督、提案和社情民意信息，反映实际情况，提出可行建议，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助力全省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0: 安徽台消息，9月4号下午，省委书记梁延顺在合肥市调研核聚变能发展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坚定发展信心，以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加快前沿科技突破，奋力抢占核聚变能发展战略制高点。省领导单向前、秦卫国、任清华参加。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是安徽加速核聚变能商业应用的首个项目。梁延顺来到项目建设现场，查看关键部件和工艺研发应用情况，与科研人员面对面交流，勉励大家保持定力，持续攻坚，做到质量第一、安全第一，不断把这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往前推，力争早日实现聚变能演示发电。随后梁延顺主持召开座谈会，李建刚、刘建国、宋云涛、严建文等分别介绍有关情况，提出意见建议。六位省直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做了回应，与会省领导发表意见。梁延顺边听边记，不时与大家互动交流，对提出的意见建议要求合肥市和省直有关部门逐条研究解决。梁延顺指出，核聚变能被誉为终极清洁能源，事关全局，事关长远，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从国之大者的政治高度增强使命感紧迫感，持续建强战略科技力量， 在核聚变能国际竞争中继续往前赶，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快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巩固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积极探索技术应用路径，健全聚变技术沿途下蛋机制，突破一批新材料、新工艺、新部件，尽快产出更多有显示度、辨识度和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梁延顺表示，省委省政府将持续当好后勤部长，机制化、制度化、体系化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坚持特事特办，强化政策支持和人才引育，营造一流的科技和产业发展生态，全力解决好科研人员的后顾之忧。要主动加强与国家部委及有关方面的沟通对接，深化科技交流合作，广泛凝聚社会各方力量，为实现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更大贡献。
1: 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报道。安徽各地以提升卫企服务效能为抓手，通过政策精准赋能和要素集聚，为企业提供一站式全生命周期服务，不断加强打造民营经济发展新能级。请听报道。
2: 这段时间，位于合肥市肥西县的邦利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企业的多条数字化生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新能源汽车、电子传感器等零部件。然而就在不久前，这家企业还一度面临产品质量不稳定、市场份额偏低等多重困扰。当地卫企服务专班了解到情况后，及时帮助企业申请资金，建设数字化工厂。合肥邦利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雷：
3: 政府这一块也在积极的引导我们，紧密的与那个核工大，然后这个产业园通过数字化做到的精准追溯，客户也可以实时掌握到我们公司的这个库存订单。
2: 邦利电子实现成功转型，是当地强化卫企服务效能的一个缩影。眼下围绕撬动民营经济提质升级这个核心引擎，肥西县桃花镇从创新引领、融资赋能、市场开拓等多方面系统布局，为民营企业纾困解难。合肥市肥西县桃花镇党委委员丛佳玉：
4: 聚焦企业济南筹判，联动多部门开通服务绿色通道，上半年收集各类问题52条，办结率100%，完成规上工业产值28.4亿元，同比增长8.6%。
2: 今年以来，安徽围绕破除市场壁垒、健全社企服务机制等，出台了相关文件，实施民营企业登峰计划，持续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做优做强中小企业。这段时间，在宿州高新区，这家总投资1.8亿元的人工智能企业，抓住当地正在举办省十六运的契机，紧贴一线场景应用，研发生产应用于各类体育赛事的智能机器人。优生态科技中心负责人陶静：
5: 以往因为缺乏真实赛事测试应用场景支撑，相关产品落地进度缓慢，在政府支持下，我们将机器人产业和制造、文旅、服务等场景深度融合，整体成果转化效率提升40%以上。
2: 今年以来，宿州高新区主动面向民营企业开放一批优质公共应用场景，健全完善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落地、规模应用的全链条发展体系，全力打造百亿级算力产业集群和50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马雷：
6: 我们始终把场景建设作为双招双引的核心抓手，聚焦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重点领域，今年以来推动多家科研单位与企业实现了场景的精准对接，有效吸引各类投资项目落地，
2: 不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提振民营企业发展信心。截至今年上半年，全省拥有民营企业达226.96万家，占全部企业数95.9%，其中规上民营企业数5.68万家，占全部规上企业的90.9%。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民营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8%，为全省经济稳健运行、向新向优提供强劲动能。
0: 安徽台消息： 9月4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省民政厅介绍了全省慈善事业发展情况。截至目前，全省培育慈善组织405家，其中基金会212家。2025年，全省慈善组织开展公益慈善项目2200多项。今年以来，开展节日慰问帮扶活动近3000场，惠及困难群众13万人次。2025到2026年，全省90个社区公益慈善实践点累计实施慈善微项目140多个。幸福家园项目覆盖5700多个村社区，惠及30万名村居民。下一步，围绕坚持阳光慈善，我省将进一步深入巩固拓展公益慈善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成果，推动监管模式从阶段性集中整治向制度化长效治理转变，创新开展省级社会组织外派监事选派试点，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强化慈善组织自我规范、自我监管能力，在全国率先对省本级慈善组织开展监督检查，持续深化慈善公信力建设。
1: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聚焦生活垃圾末端处置，安徽各地积极探索资源化利用新路径，通过焚烧发电、三相转化、沼气回收等技术，构建起高效的循环利用体系。请听报道。
7: 在合肥市肥东县，这个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经高温焚烧产生热能，热能转化为蒸汽，推动发电机组发电。合肥龙泉山环保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王明坤：
8: 我们累计已经处理垃圾533万吨，发电量23亿度，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量240万吨。
7: 当前合肥全域布局5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持续输出绿色清洁电能，既有效缓解了城市电网供电压力，也构建起完善的城市固废循环利用体系，让生活垃圾从城市负担变成绿色资源。合肥市城管局焚烧监管科科长赵道臣：
9: 全市5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均平稳运行，日均焚烧处理合肥市生活垃圾超9000吨，年发电量超10亿度。
7: 蚌埠市循环经济产业园是生活垃圾分类、末端处置和资源化利用的核心平台，可以让昔日的生活垃圾实现无害化处置、资源化增值。今年，位于产业园的这家企业投入400多万元，建成沼气回收利用系统。生活垃圾经过专业化处置、厌氧反应、净化提纯等一系列工序，摇身变成天然气。蚌埠绿色动力再生能源有限公司运行部经理曹洪勇：
10: 处理沼气能力达到9600方，顺利并入市镇天然气管网，每年可创造效益在200万左右。
7: 目前，蚌埠循环经济园区日处理各类垃圾总能力达3376吨，保障了全市原生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100%。蚌埠市循环经济产业园工作人员吴波：
11: 通过标准化焚烧、无害化处理等工艺，实现生活垃圾规范处置、减量降碳，确保垃圾分类全流程安全合规、闭环可控。
7: 今年省级财政统筹安排专项奖补资金，支持各地设施建设优化升级，不断提升生活垃圾分类末端处理能力。
0: 聚焦全球船舶产业绿色转型趋势，芜湖市持续深耕新能源船舶、高端海工装备领域，以技术、产品、服务全方位出海，持续打造走向国际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安徽台报道。
12: 在芜湖港，用三点水新能源科技安徽有限公司制造的全球首艘标准模块换电船舶正在进行换电工作。标准模块电池既可为船舶提供动力，靠港时又可通过换电设备吊装上岸，灵活应用于港口重卡、叉车及工业储能等场景。三点水新能源科技安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天宝：
13: 可以采用车吊方式，3到5分钟急速换电，不依赖港口港机吊装基础能力，有助于在全国大中小各类码头、锚地等进行普及性推广。
12: 三点水的发展之路正是芜湖市船舶产业竞逐海外市场的缩影。近年来，芜湖市船舶行业坚持创新图强，坚定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之路。为了强化支撑，芜湖市成立海智装备研究院。在研究院里，研究人员正在与芜湖造船厂相关技术人员就海外客户的需求进行联合技术攻关，结合客户所在地区常年风力资源稳定的优势，研究院为他们特别开发了风帆系统，预计可降低能耗 5% 至 10%。 芜湖造船厂生产管理部项目经理马潇：
14: 现在有了海智以后，对我们船厂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提供了很大支撑，尤其核心技术攻关方面，比如我们正在建造的化学品船的风帆节能技术、甲醇双燃料技术研发等，都是由他们提供的技术支撑。
12: 依托创新支撑，芜湖造船厂现在在高端国际市场上已牢牢站稳。2025年，芜湖造船厂订单总额高达500亿元，其中400亿元来自国际市场。芜湖造船厂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潘玉红：
15: 现在在手的出口订单已经超过400亿，化学品订单已经全球第一，多用途船的订单全球第三。目前我们能造业户船、汽车滚装船、新能源船舶已经是全谱系覆盖，船型的吨位也扩大至10万吨至30万吨级，高端产品的矩阵已经形成，高端海工装备也接连突破。
16: 政协江淮行。
1: 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池州市县长及政协持续深化为企服务机制，引导委员下沉一线，倾听企业呼声，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以协商之力助推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产业转型升级。安徽台报道。
17: 在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安徽翼龙航天科技有限公司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已拔地而起，工人们正加紧进行生产线安装调试，一期项目预计9月底建成投产。2025年初，翼龙航天项目刚落地，市政协便组建工作专班，对工程推进关键环节全程跟踪，主动作为，全力护航项目建设。安徽翼龙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衍阳：
18: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火箭的模型，当时的设计是42米，已经超过这个40米的这个红线了。市政协帮我们协调了机场的相关人员以及集中区区规划局，就把整个的方案在不违背这个红线的情况下，就整个完美的落地了。
17: 商业航天是池州市委市政府重点布局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围绕这一部署，市政协持续跟进建言，相继提出关于抢占新风口、加快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集群的建议，聚力打造全省商业航天新标杆等提案，一系列建议被有关部门积极采纳。如果说对重大项目的全程护航体现的是服务大局的力度，那么对中小企业实际困难的用心解决，检验的则是履职为民的温度。在青阳经济开发区，陆飞美业科技有限公司今年在投入5000万元新建压铸车间，投产后产能将提升一倍。然而新车间投产在即，高素质管理人才却一时难以到位。县政协走访了解后，积极组织对口协商，共同为企业想办法。陆飞美业科技安徽有限公司董事长胡雄广：
19: 政协马上帮我们联系高校，跟一些政府的一些职能部门，从芜湖跟池州带来了一批专业的实用型的高学历的人才，解决了我们燃眉之急吧。
17: 今年以来，青阳县政协深入开展房企入村活动，上半年累计走访企业600多次，收集问题400多件，解决率超过99%。青阳县政协秘书长宁月静：
20: 有些问题呢，我们现场就给予了解决。有些问题呢，就是分门归类之后，然后交予各个部门，帮助他共同去解决问题。
17: 紧扣池州市15/5规划实施，今年以来，市政协聚焦商业航天、碳汇资源利用、新质生产力培育等重点课题，靶向调研、深度协商，一批批建言成果正转化为推动产业发展的具体举措，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了政协力量。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长征精神，落实中宣部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部署及省委宣传部工作安排，省电影局组织开展光影铸魂日新江淮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电影展映展播活动，请听报道。
0: 作为此次全省主题电影展映展播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9月5号起，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活动率先启动。安徽卫视及安徽影视频道将分开天辟地、万水千山、英雄无畏三个篇章，集中展播长征、万水千山、勇士等20部优秀国产影片，全景式呈现中国共产党团结人民、带领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壮阔历程。省委宣传部文艺一处电影处四级调研员束小军：
3: 广泛开展进军营、进高校、进社区乡村、进工矿企业、进景区商圈、面向特殊群体的公益展映，把红色光影资源送到基层一线，推动红色文化广泛传播、全域覆盖，同步推出由大屏电影展播、新媒体电影直播、融媒体节目、主播双电影长征记构成的系列展播，以经典长征题材影片为载体，讲好光影里的长征故事，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0: 据了解，本次主题电影展映展播活动将持续到年底，同时线下电影放映活动将有2700场。9月4号晚，新疆重点舞台剧目《穆卡姆恋歌·万童书》在安徽百戏城精彩亮相，请听报道。
1: 这部歌剧讲述了20世纪50年代初音乐学家万童书先生携妻子连小梅女士怀揣使命奔赴新疆，深入民间寻访12穆卡姆传承人，用一生去抢救守护12穆卡姆艺术的动人历程。动人的故事，精彩的演绎，深深打动了现场观众。现场观众于燕：
21: 通过这个歌剧知道还有穆卡姆这一个非遗，同时也感受到两族人民深厚的情谊，真的是心连心。
1: 这部由国家艺术基金和中国文联重点扶持的歌剧，创新性的在歌剧结构中嵌入穆卡姆的即兴旋律、节奏及维吾尔族传统乐器，深情诉说了主人公万童书对艺术的毕生追求，也构成了一幅流动的中华美学诗篇。穆卡姆恋歌万童书主演王少辉：
22: 万童先生是一位非常伟大的音乐家，他为了伟大的艺术瑰宝穆卡姆艺术奉献了他的一生。在他身上，我觉得充分地体现了叫择一世终一生的这种人生态度。
1: 新疆艺术剧院穆卡姆艺术团演员贾倩倩：
23: 这部剧它不仅仅是一个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更是一种民族团结的一部史书。所以说要讲好中国故事，讲好新疆故事，我觉得这个就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个经典的作品。
1: 2005年，中国新疆维吾尔穆卡姆艺术入选联合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此次来安徽演出，也是新疆文艺工作者对安徽援疆深情厚谊的真诚回馈。新疆艺术剧院党委副书记、穆卡姆艺术团党委书记王成军：
24: 带着新疆人民的感恩之情啊，来感谢多年来安徽省委省政府以及安徽各界对我们新疆经济发展包括民生幸福各方面提供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所以这既是一次文化交流之旅，更是一次感恩之旅。
0: 9月4号晚，由安徽选送的徽剧《刘明传》在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中精彩亮相，请听报道。
25: 该剧以安徽籍历史名人刘明传抵御外辱、自强兴业的家国情怀和保台、建台、兴台的历史功绩为创作主要蓝本，艺术化再现峥嵘岁月，聚焦民族团结主题，深化文化交融内涵，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深厚历史底蕴。徽剧《刘明传》主演汪玉书：
2: 希望通过这部戏能够唤起大家民族大义、家国情怀这种爱国精神，能让两岸更像心连心、血浓于水的这种情感把它表达出来。
25: 徽剧《刘铭传》在原汁原味保留徽剧传统唱腔、城市声段、经典乐韵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从舞美服饰、器乐配乐、舞台表达等多维度创新打磨，生动展现各地域各民族文艺在交流中互鉴、在融合中共生的生动图景。在两个多小时的演出中，跌宕起伏的剧情、精彩传神的演绎深深打动着现场观众，大家不时报以热烈掌声。观众尹凌雪：
4: 唱腔啊，非常的优美，让人觉得韵味十足，余音绕梁。就是因为有刘铭传这些英雄的人物，所以才反映了中华民族这个永远不屈的精神。
25: 徽剧《刘铭传》副排导演杜明：
5: 这次呢，我们也是来了一批90后的00后的一波青年演员，一个年轻的阵容来参加这次全国的汇演，希望我们古老的徽剧能够发挥最大的光彩。
25: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今年8月至9月在北京举行，其中徽剧《刘铭传》自9月4号起在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连续演出3天。
1: 下面请听简讯。今年1到7月份，安徽省属企业新兴产业营收增速达到 40.6%， 新兴产业营收占省属实体企业比重提高到 30.5%。
0: 历经162天封湖休渔，皖南第一大天然淡水湖宣城南一湖近日迎来秋捕季，32万亩水域鲜活湖鲜陆续上岸，湖区渔民人均年收入突破4万元。
1: 未来一周，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仅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0度。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张海龙，主播鲁斌、静书。
6: 农民朋友，
8: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9: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博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博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2天。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2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
27: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8: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27: 最近不少人的朋友圈都被一条消息刷屏了，说剩菜剩饭不能拿来喂猪，不管是家里散养还是养殖场养殖，只要直接用剩饭喂猪就是违法，轻则罚款10万，重则甚至要罚上100万。一时间，很多养殖户、农村老百姓都犯了迷糊，祖祖辈辈都是这么养猪的，怎么突然就犯法了？针对大家的疑惑，我们专门咨询了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给大家把这件事儿彻底讲明白，杜绝不实传言。桥镇区畜牧兽医水产服务中心畜牧股股长沈周：
29: 关于剩饭剩菜直接喂猪是否违法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是用家庭的剩饭剩菜也视为自己家的几头猪，而不是专门养猪场的猪，这不是违法的。如果是畜禽养殖场对厨余垃圾不经外化处理直接饲喂所养的畜禽，就是违法的。
27: 简单来说，大家不用一刀切恐慌，这件事儿分两种情况：自家零散养殖和规模化养殖场，要求完全不一样。今年新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里对这件事儿有清清楚楚的规定，核心就是第514条，总共3款内容，每一条都对应了不同情况，帮大家掰开揉碎讲清楚。沈周：
29: 也就是说，厨余垃圾的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工作由环卫部门负责，而不是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
27: 第一款主要是明确责任分工，说白了就是厨余垃圾的回收、处理、再利用归县级以上环卫部门管，不是大家误以为的生态环境部门，权责划分分得明明白白。沈周：
29: 其中所说的单位、 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包括学校、机关、企业等的食堂、从事餐饮服务的宾馆、饭店、个体工商户等，而不包括家庭个人餐厨垃圾的产生和收集，既不包括家庭剩菜剩饭，即使是个人，也必须是，从事生产经营者。
27: 第二款就是针对经营性主体的硬性要求，像学校食堂、单位食堂、酒店、餐馆这些盈利集体经营的场所产生的厨余垃圾，绝对不能自己随便处理，随便拿来喂猪、喂鸡鸭，必须交给有正规资质的专业机构做无害化处理。重点是，这条规定管的是经营单位，普通老百姓家里的剩饭剩菜完全不在管控范围内，这也是破除网传谣言最关键的一点。沈周，
29: 也就是说，畜禽养殖场是不能随便将厨余垃圾视为畜禽的，只有经过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才能视为畜禽。
27: 第三款是大家最关心的禁止性规定，也是网传消息的来源。法律明确禁止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用没有经过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喂养畜禽，并不是不让养殖场用厨余垃圾喂猪，而是不能直接用，不能随便用，必须经过专业的无害化处理，达标之后才可以使用。可能很多养殖户不理解，为什么要出台这样的规定，管得这么严格。其实这条法规的初衷根本不是为难老百姓，而是为了守住公共卫生安全和食品安全的底线。未经处理的泔水、厨余垃圾里很容易携带病菌、寄生虫、有害污染物，用来养殖畜禽，极易引发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不仅会造成养殖户大面积亏损，病猪流入市场，还会直接危害大家的餐桌安全、身体健康。沈周，
29: 对于广大养殖户或相关经营主体而言，应正确认识生态环境法典相关条款的意义和必要性，自觉遵守法律。
27: 最后也提醒大家，不用被网上的夸张传言误导，农村家庭少量散养，用自家的剩菜剩饭喂猪，合法合规，完全没问题。但所有规模化的畜禽养殖场一定要严格遵守规定，厨余垃圾必须无害化处理后再使用，杜绝违规养殖，规避处罚风险和疫病风险。
26: 下面请听，防电诈危惧，低价购物陷阱多，莫要着了骗子的套。
7: 哎呀，马上就光棍节了，哎，给自己买个礼物，庆祝我光棍30周年吧。这手表不错啊，
10: 哟，市场价好几万呢。
7: 这家店99星的，哎呀，才2000多块钱，二手的靠谱吗？我问问先。你好，你这个手表是真的吗？
11: 哎呀，你放心吧，这个手表呢，本来是打算送给我前男友的，现在呢，低价出售，非诚勿扰哦。
7: 啊，本来，哎呦，那就是没送喽，全新的。
11: 那可不。嗨，那个渣男他不配。哎，不过你要是真心喜欢哈，要么加我微信，我便宜点送给你。
7: 哟，能加美女微信啊？好的好的好的，微信名叫心碎小小。哟，看来是真失恋了哦。
11: 你好大哥，这个呢是照片还有视频，这个是我购买的单据，还有什么问题吗？
7: 哎呀，别，叫哥，哎呀，多见外，你要不叫我小哥哥吧？
12: 漂亮！
11: 哎呀，你怎么这样子啦？
7: 开玩笑，开玩笑啊！哎，那个手表还能便宜点给我吗？
11: 如果你想要的话呢，它这个最新款的体感游戏机，哎，本来也是我买给他的，一起都给你吧，一共2000块钱。
10: 2000，光手表我就赚翻了，还有游戏机，哎呦呦呦呦！分手快乐啊。
7: 那好，我地址发给你啊。
11: 嗯，好的小哥哥，这样吧，你扫我的收款码。
7: 好嘞，过去了啊。
13: 支付宝到账，
11: 那下午我就安排发货，谢谢你喽。嗨，可以让我忘记了那个渣男。
7: 哎呀，美女别那么伤心，好男人到处都是，比如像我的小哥。哎，他、怎么拉黑了呢？哎，我的钱呢？
14: 我晕。
15: 哎，不行，现在血压有点高了。
27: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中山装。
16: 爸爸的中山装有4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 一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3: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1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3: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13: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26: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古都风色》。

0: 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渠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钱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京东电器亳州店5月30日升级开业，1.5P 变频空调低至1219元，办理电信业务至高立减4000元，地址亳州宾馆对面建安文化广场1号楼。
6: 中国人寿隆重推出新域一生康悦医疗保险组合，该产品具有快速返还、客户利益稳定、保证领取等特点，融合了教育、养老、长期规划等诸多功能，同时配备康悦医疗，45岁以下无需体检核保，拥有每年60万特殊门诊20万、累计300万医疗保障。新月一生保险组合计划，你值得拥有。
7: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寒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8: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亳州市耀都银行、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7: 亳州骨科医院、
8: 中国人寿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4: 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
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20。
8: 正风寒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0: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7: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替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正风寒风热线，让正风寒风更端正，让社会更和谐。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胡塞。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期的正风寒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录音反馈。录音反馈，我们来关注一位郑先生咨询，想问一下时代乐府小区南门的木耳路什么时候可以修。那么郑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郑先生的电话回放录音。
12: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3: 都联系是联系了，现在都是找不出这个活是谁干的。原先说是是卫武国共的，卫武国共的一个领导给我打电话了，他说的这活不给他管。
12: 我这边桥城区住建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13: 哦。
12: 他说经过核查，时代乐府小区南门道路规划为木耳路。该道路建设原纳入到卫武国控城市更新项目中，因建设资金一直未落实，目前不具备实施条件，下一步待建设资金落实后进行实施，后期如有最新进展将及时与您沟通。这是他们的回复。
13: 这都卫武国控的那个 给我回复回电话的那个，
12: 嗯，
13: 他说的不归他管呢，他说的他再问问，他不的，他说的这事不管管，
12: 哦，
13: 都这样的。
12: 但这个区住建局回复说是纳入到魏武国控城市更新的项目当中了，那这个应该后期实施，应该也是由魏武国控实施吧？
13: 前头的绿化带，带的那个树上的，那可是魏武国控的干的呢。
12: 您说路旁边的绿化带吗？
13: 不是不是，
12: 啊，
13: 现在那不是到公园吗？
12: 啊，
13: 那公园也据听说哈。就是说呢，这个房子不是盖好多年了吗？搁嘞，这个交房子交三四年了。
12: 嗯，
13: 那个领导说嘞，这小区都盖好了，绿化这咋一片地？那时候长的都是草，说这一片地还咋能种有庄稼，长的草了呀？
12: 嗯，
13: 都这样的。
12: 啊，那现在有没有弄清您所说的这个公园到底是谁建设的呢？
13: 没弄清，一直不知道。那时候在树住，俺问他，俺问那个施工人，施工说嘞，他叫俺来干活。俺都来干活，具体谁干的，那施工的他也不知道。
12: 哦，行，那这样，郑先生，这个情况我这边再帮您记录一下。这个路可能他们要等资金落实过之后才能进行修，但是您所说的这一块在路和小区中间，是属于你们小区物业，还是属于魏武国控他们来进行建设？这个还得不再核实。
13: 嗯，原先农户那是交过房，22年、23年出租，那时候交过房过以后，俺打电话问过，这原先归市政，到又过也是呢，说的呢交给建筑了，建筑一个领导也给我说了，他说的再记再记，资金再紧张，都跟人说的道理是一样。
12: 啊，
13: 现在那到这了呢，这又说魏武国控给干，这具体咱不知道啥里边啥原因。
12: 行，到时候等这个资金落实开始施工的时候，他们可能还会再跟您沟通，好吧？
13: 啊，谢谢谢谢，
12: 哎，
13: 谢谢啊，
12: 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13: 嗯，好嘞，谢谢，好嘞。
0: 接下来关注一位蒙城县篱笆镇的王先生反映，2-3年前他们村建公园占用了水塘。这个水塘呢是他们几家村民土地挖出来的，其他几家都领到了补偿，为什么自己家的没有？那么王先生反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王先生的电话回复录音。
1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蒙城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4: 本来说才来说有这回事，但是没有补偿，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们这个残疾人在那屋里住着也送东西，我也不知道他这里有没有补偿别人，我听人家说的说补偿一样了，但是他说没有补偿。
12: 哦，我这边篱笆镇有一个回复跟您说一下。经过篱笆镇政府联合篱笆社区开展实地核查，近3年内篱笆社区未实施公园类建设项目，不存在近期修建公园占用您水塘的情况。篱笆镇黄子湖公园建设项目实施于2016年，距今已有10年，项目建设范围全程未涉及到您这一户权属的土地，并未占用其水塘。8月19号，篱笆镇篱笆社区党支部书记李林与您以及您的监护人当面沟通，二人均认可2016年黄子湖公园建设未占用您家庭开挖水塘。您所反映2-3年前村内建设公园占用自家水塘情况不属实，这是他们的回复。
14: 他们说的不属实。
12: 嗯，
14: 因为那个确实占了，但是占了补偿不补偿这我不知道，有土地证为证。土地证找着了，
12: 土地证找到了。
14: 对，
12: 他说2-3年内没有实施过这个公园建设项目。您说的这个公园建设是哪个？
14: 对，我想的是以前的，是2-3年内，2-3年内是他们发我补助，把我把人的钉子补人的钉子是那个补助。
12: 你反映的不是一个事儿是吧？
14: 是一个事。
12: 那这个房屋补助又是什么呀？
14: 房屋这个补助是我的那个。这是叫村里盖公厕所了，可是盖公厕所了的，村里承认，因为当年那个是一个乡党委书记跟乡长点头，那个别人说的，俺那块地整个都要做生意的，做生意的这个太不安了，影响。
12: 啊，您说的这个公园建设项目是什么时候开始建的？
14: 啊，我说的公园建设我也不知道，就是。规划了什么时候栽的树啊？什么时候这个建设的？因为我18、17。

0: 是也瘫痪了。
1: 哦，那您这样，王先生，您要不就和您弟弟再核实一下，然后到时候看这个具体是什么时候建的公园，什么时候占的地，您到时候核实清楚过之后，您再咨询反映。
0: 实际来讲说，他说第三个第四十是事实，但没有补助。
1: 那他说的这个事实是什么时候建设的这个湖？
0: 还不知道，因为他四十来岁，这个湖多少年他。当年他父亲活的时候，他父亲知道。
1: 您说是村书记跟您说的，这个事儿是事实，但是没有补助是吧？
0: 有没有补助我不知道，那没事他一句话对吧？有没有人告诉我？有没有人讲？
1: 行，那这样，王先生，他们说没有补助，如果说到时候您有新的证据，您到时候还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热线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0: 好的吧，谢谢啊。
1: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3: 接下来关注一位利仙县的王先生反映，自己三年前在镇上的一家营业厅办理的看有线电视的业务，从今年春节过后就收不到利仙电视台了，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那么王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王先生的电话回放录音。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这个昨天有一个是利仙的，他也可能是的吧，他联系了。
1: 联系怎么跟您说的呢？
4: 怎么跟我说他又联系到我镇来的这个有线电视这个站
1: 啊？
4: 我怎么说呢？利仙的这个说话态度很好的，他又问我要的，我的钱交给谁的？我又把那个我的发票那个。不成，我又报给他听听，我说我需不需要要求这个有能看到这个立新电视台？他说那肯定要需要，我需要这从2026年开始他就没有了。好了，最后反复打几次，他又打到站里，又找到这个维修人员，维修人员来到我家，维修人员又给我搜索，还是没有。这个维修人员用电话打到这个站来，他说那没有。没有，他说这个不属于他的哦。哎，我就说不属于他，我全是交给您这站来的呀。他说那我没有办法。我说那你没有办法，那你对我要属于哪个？你对我要电话，他不知道。我说你要不知道的话，我还打不着了。你的电话给他，我说能再沟通沟通。就是这个立新的，可能我那天打的这个正风航空热线，转到立新的，就这个人给我打的。
1: 行，那意思现在还是没有解决。
4: 没有呀。这么后长啥了？这哪个机器有问题，需要维修，这个费用太高了。不，费用太高了，又是他承担不了，还要怎么找利息找，还要要求这不拨走可能补助一部分，这个我就不懂了。
1: 那这个是您这一户看不到利新台，还是说整个乡镇或者说是整个利新县都看不到利新台呢？
4: 利新县有，昨天那个利新的给我打电话，他那个有，就是我们那个这个旧城镇，旧城镇这个站，包括这个维修人员来找不着我的，给他打电话的时间，他就是我们这可能这一个旧城镇的都没有。
1: 行，那这样王先生，这个情况我帮您记录一下，到时候再帮您向文化旅游体育局再反映一下，好吧？
4: 我也不需要反映了，那个利新的这个昨天他给我打电话，他说这今天下午再等。就是昨天他给我打的，他说还等一天，问我他能不能修。我说你这个在机器维修，您的费用再高，那机器维修不可能能修年八的。
1: 他们说维修，您就先让他们维修，然后看这个情况。如果说到时候还收不到这个立信台，您再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我们再帮您转办，好吧？
4: 好，谢谢。
1: 不客气。行，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好。
3: 接下来关注一位罗女。

0: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当时我反映了是那个是不是我们那个电梯，变频器进电梯的问题嘛。然后后来他们也去解决了，就是把那个电梯的阻拦器装上了。装上了以后，他们当时问我说，就是这个对这个他们的这个满意不满意？我说，还挺好的，解决问题还挺快的。但是呢，我又发现，那个阻拦器它虽然说装上了，但是我们那个小区里面的人他。就是用个手就这样一挡就挡住了，然后还是这个问，就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彻底解决。
1: 哦，就是虽然它安装上这个阻拦器之后，起到了一定的这个阻拦效果，但是没有完全
0: 对，
1: 避
0: 但
1: 免，对吧？
0: 对，因为他那个人，比如说那个电梯不是太高，那个人用手一举，哎，就遮住了，遮住了之后他就没有反应了，就是形同虚设，还是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1: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记录一下，看后续针对这种情况，他们有没有好的措施来去
0: 对
1: 治
0: 对
1: 理。
0: 对，那。对，能够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就消除这个非常的重大的安全隐患。
1: 行
0: 对，
1: 行，
0: 感谢你啊，非常谢谢你。
1: 不客气，那也祝你生活愉快，再见。
0: 好的。
2: 接下来关注一位王先生反映，今年3月29号，家属到贵阳县人民医院看病，被确诊为宫颈癌，医院让化疗1个月，中间他们想去别的医院去再检查一下，医院不给开转诊手续，后来投诉到卫健委，才给办的转院。到合肥的医院检查之后，说根本不是宫颈癌，做个小手术就好了。现在呢，要求贵阳县人民医院对本次误诊给家人做化疗带来的伤害进行补偿。那么王先生反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的问题是卫健委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3: 卫健委没有，医院的联系了。
1: 医院怎么说呀？
3: 他说有癌，搁河北查的那个病例我都放了，没有癌，他还说有癌。
1: 他就是不承认他的这个诊断有问题是吧？
3: 哎，对，河北的病例我都放着了，河北住的院的病例，都放着了，都保存着了。
1: 贵阳县人民医院的这个诊断证明你也拿着呢是吧？
3: 他就说是可能有癌。
1: 我知道，就是他让您去家属去化疗，您当时有没有做这个化疗呢？
3: 讲耽误1个月，不到1个月，化了。
1: 也化疗了，但是去合肥之后说不是宫颈癌是吧？
3: 化疗之后，越化越严重，肚子疼，疼了他就吊着小凉粉，止疼针，然后俺说不行了，到时候俺要转院，他不给转院，然后打那个卫计委的号，拖住了他计委派的人带着他干，给俺出主意，这样就去转院一查，没有癌，他一直到现在都不承认，他说我咋没有癌？
1: 那现在就是卫健委也没有人跟您联系是吧？
3: 没有，都是人民医院联系了。
1: 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向市卫健委反映一下，看后续这个问题怎么样处理。对医院方面，如果说有误诊的话，或者说对您的家属身体造成了这个危害，看后续怎么赔偿。您稍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3: 好，谢谢您，谢谢您。俺说的都是，你要不愿意，俺觉得这个贵阳县的病例给个河北的。对，俺们谁的病例，我发给你，你们管看一看。到时候实话是百分之百，是吧？
1: 行，到时候他们这个会成立专门的这个调查组，会去调查这个事情。您稍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3: 好，非常感谢您。非常感谢您。
1: 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4: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2: 接下来关注一位桥墩区卢庙镇的林先生咨询，想问一下种植玉米能不能购买保险。那么林先生咨询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林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人保财险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没有。
1: 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您咨询购买政策性玉米种植保险，也告知您人保财险在桥城区没有政策性保险的经办权，告知您桥城区经办单位呢是国研保险公司，三县一区是分包中标的政策性农业保险，这是他们的回复。
5: 啊，当时也是现场回复的，也是这样回复的。
1: 哦。